0: 100多家贝壳合作门店，3000多名专业房产经纪人，为您的找房之路保驾护航。买房、卖房、租房，马上下载贝壳找房。敬老爱老是椰城最美的风尚，
1: 陪伴守护是岁月最长的温暖。多一份关怀，多一份体谅，善待老人，温暖同行。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温馨提醒，
0: 弘扬尊老美德，共建和谐海口，让每一位长者都被
1: 温柔以待。
0: 主播说安全，消防通道是生命通道，一次堵塞终身遗憾。楼道堆纸箱、杂物堵楼梯，看似存放闲置物品，实则关上逃生大门。火灾浓烟瞬间封锁楼道，狭窄通道寸步难行，老人孩童根本无法快速撤离。消防通道安全出口必须时刻保持畅通，不得堆放任何杂物，上锁封闭。楼道不堆杂物，生命不留堵点。
2: 宜安首富第一期惠民保险推广季来了，车险、家财险、健康险、企财险、工程险、责任险等险种多又全，宜安保险保平安，省心省时又省钱，详情请咨询4008-604008-60。
3: 什么？官方媒体招口才？融媒口才招新啦！4到16岁均可报名，普通话正音、故事演绎、朗诵演讲，样样出彩。一线主持人亲自授课耶，高清演播室尽情登台，助力孩子自信坦荡，大胆把风采亮出来。学口才，来融媒口才，融媒口才生动未来。报名微信：融媒口才首字母加666，记住哦，是融媒口才首字母加666。
4: 老婆，今天啊，江东新区新修的这条路通了，比平时快了15分钟。
5: 是啊，你发现没，路两边这些科研中心的速度比修路还快，去年还是一片工地，今年啊，玻璃幕墙现在就亮起来了。
4: 是呀，旁边配套的食堂、健身房甚至托儿所都开了，这才是搞事业该有的样子嘛。
1: 路通了，人来了，楼亮了，上班路更短，奋斗心更近。
0: 产城融合创新之城，海口邀你携手共建6个之城，让奋斗者安居乐业。
6: 安全生产，警钟长鸣，树牢安全发展理念，守住安全生产底线。
7: 九小场所消防安全系列之餐饮场所，特指额定就餐人数100人以下的小饭店。一、严禁存放易燃易爆化学危险物品。二、严禁撕拉乱接电器线路，使用大功率电器。三、严格按规范配备消防器材，并及时维护保养，每层要配备一个消防水桶。四、严禁经营住宿合为一体。五、严禁封闭安全出口，严禁在楼梯、疏散通道及安全出口堆放杂物，严禁在门窗上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障碍物。
0: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8: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0: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8: 海口 Voice Radio。
9: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科技新视点。
10: 日前，全国首个 AI 儿童
11: 发现、发明、
12: 随着智能家居市场，
13: 昨天国家
12: 不断扩大，
11: 发新生，
14: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中国具身智能大会的现场，
11: 解构。

0: 解码解未来，智能制造智未来，创新创业创世界。欢迎收听科技新视点。
1: 欢迎大家收听科技新视点。
2: 很多朋友啊，在买果汁的时候都会特意认准 NFC 这三个字母，也就是非浓缩还原果汁。在大家的印象里啊，这代表着新鲜纯正无添加。但是媒体曝光的一则新闻让不少消费者惊出了一身冷汗，河南多家 NFC 果汁生产车间里竟然根本没有水果，所谓的这个 NFC 果汁全靠水和浓缩的原浆勾兑而成。那目前多家涉事企业已经被停产整改，查处和调查还在进行中。NFC 啊，是代表着高品质的一块金字招牌，那正在被部分厂家滥用。究竟什么是真正的 NFC 果汁？像 NFC、HPP 纯果汁这类的名头，消费者该怎么选？那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是注册营养师、北京食品学会理事田维娜教授。田教授，你好，欢迎您做客节目。
3: 主持人好，正在关注我们节目的各位听众，大家晚上好。
2: 看到这个新闻，其实很多听众的第一反应就是赶紧去看看自己买的果汁的那个配料表。我最近呢也特意去看了几款知名品牌这个 NFC 果汁的配料表。我发现以橙汁为例，这个配料表里头他们只写了橙原汁，或者写着 NFC 橙汁，或者是 100% 的 NFC 橙汁。哎，就这三样，你写哪个？好像现在品牌都有。所以说如果我们在配料表的前面看到了水或者是浓缩果汁，那是不是就可以一票否决，这瓶肯定不是 AFC 果汁了？
3: 是这样的，但是这里面还有一个逻辑性的问题，就是它有没有按照咱们国家的预包装食品标签的规则来，这个国标来标识。比如说它明明是水加浓缩果汁的，它却标成了100%果汁或者是纯原汁等等的，那这完全就是不符合国标，而且也是违法的一个事件。
2: 也就是说有可能这个配料表它写的时候就造假了。
3: 对，
2: 这些商家呢我还看了一眼，就是他们误导消费者用的是一些擦边的方式，比如说他写 NFC 加，他在后头加了个加号。那其实这也不是 NFC 果汁。
3: 是的啊，咱们关于 NFC 的果汁的话，在国标里面是我们国家推荐性标准31121就有明确的规定哈， NFC 果汁就属于原榨纯果汁。那它的工艺流程实际上就是我们的鲜果进行清洗，清洗完了以后进行物理压榨，压榨完了以后进入杀菌，然后进入无菌灌装的这个环节。这种果汁呢我们把它叫做 NFC 果汁。它有几个硬性的标准，比如说第一个标准，既然是非浓缩还原，它首先它全程不浓缩，跟我们说的那种以前说的浓缩果汁它不是一个概念。第二点，它不加水。第三点，它不加一些糖啊，还有一些食品添加剂，像一些香精色素它都是不加的。所以纯正的这个 NFC 配料表里面它一般只有单一的就写果汁啊，比如说 NFC 橙汁或者100%橙汁。如果说出现了它的这个配料表里面有什么水呀、浓缩果汁呀，这些都不认定为 NFC 果汁。
2: 那如果真的像新闻中曝光的那样，它是用水和浓缩果汁勾兑出来的，而且它有的新闻里报道说还不叫浓缩果汁，叫浓缩原浆。那这从这个食品科学或者是国家的标准来看，这到底应该归类为哪类饮料呢？
3: 这种就是 FC 浓缩还原果汁。就是它从我们
2: 没有了 NFC 那个 N，
3: 对，没有了那个 not 就是它就是一个这个浓缩还原的果汁。这种果汁呢它的这个售价它没有 NFC 果汁贵但是呢它会比一些别的所谓的果汁饮料要贵一些，因为它确实用到了100%的浓缩原浆但是在浓缩的这个过程中，一个是非浓缩，一个是浓缩。在浓缩的过程中，其实我们会有很多营养素的这样的一些损失，因为我们既然要

0: 浓缩要把水分去除的话，我们或多或少不可避免的会采用一些热的方式。那么对于果汁这样的一些 VC 含量比较高的啊一些这样的材料的话，其实热啊对于营养的这个损失会比较大。还有一点呢，就是我们在浓缩的过程中，因为加热的这样一个情况，还有可能导致了我们的口感跟我们的NFC 就是非浓缩还原果汁不一样。也就是说，我们的非浓缩还原果汁它的优点，第一点它更好的保持了营养，第二点它更好的保持了我们水果的风味，所以它在市面上一般卖的会比我们的浓缩果汁要贵。这也是为什么这一次有一些厂家违规哈、来操作的一个原因。有利益啊。
1: 对，是的，他们一般都是网络销售，尽管打着 NFC 的旗号，但是价格其实就是复原果汁、或者您说的浓缩果汁的这个价格。那因为知道它是勾兑的嘛，咱们常识就是水搁多了之后它这味儿淡呢，为了好喝，如果说又加了糖和香精，那是不是连这个复原果汁都算不上了，只是果汁饮料了？
0: 还没有。它其实它还是有一些它的这个优势的，就是前些年我们在市场上喝过的也火过一阵，在 NFC 之前也有，就是这种浓缩还原果汁也火过。你像我们知道的很多一些知名的这种品牌都是这种利乐包装的，很大一瓶一瓶的利乐砖的这样的一个形式。其实它比我们说的果汁饮料它还是有它进步之处，因为它确实里面含有纯果汁，它含有，不是说它百分之百，是说它含有纯果汁，那么它还是营养啊风味方面还是要比我们果汁饮料要强一些。真正的我们小的时候喝的那才叫果汁饮料，那种就是基本上就是我们主持人说的用香精呀、用色素呀、用一些风味物质呀来调出来的。
1: 喝完那个果汁饮料的橙汁舌头黄黄的。
0: 然后会瓶子上也会附着一些这个颜色，而且它几乎没有果肉嘛。你像我们前些年的那个没有出现 NFC 的时候，我们那种 FC 的那种浓缩还原果汁就比我前面说的那种果汁饮料已经进步很多了。而且它的工艺的这个复杂程度和它营养的这个保持程度还是有可圈可点值得肯定的地方。只不过说我们现在有更好的技术，我们有更高的这种追求的话，我们的 NFC 果汁它的这个工艺啊它的这种技术啊，它的这种营养保持呀、风味保持肯定会更好。当然你为此肯定也要付出代价是不一样的，比如说价格方面，你像我们前面说的果汁饮料那便宜得很呀，那一点点的香精色素就能勾兑出很多很多品，是吧？那到了我们的浓缩还原果汁的话，那就要稍微贵一点，基本上你看一瓶怎么地也得5到8块钱吧。
1: 对，差不多。
0: 但是你现在去看那种非浓缩还原的果汁很多它都放在冷链里啊，但是也有放在常温区的，一会儿我们还会给大家介绍。那你去看一下那个价格，基本上没有低于10块的，10块12块那是打底。而且它因为它那个，一会儿我们还会说，因为它工艺的这个要求和限制啊，它不可能有特别大瓶的，它那个瓶都比较小巧的然后你就会发现比原来的那个 FC 浓缩还原果汁要少一些，量上面说，但是价格却要高出一大截。
1: 对，是的，所以说这个一分价钱一分货。那我还看到之前其实就曝光过河南一家饮品公司，它生产所谓的这个100%NFC 芒果汁当中啊，被检出了山梨酸钾，还有这个安赛蜜。田教授，这块儿就是按理说这些 NFC 果汁里面就绝对不应该检出这两个东西的吧？
0: 对，
1: 这两款食品添加剂在食品工业当中主要起什么作用呢？
0: 你像我们刚才主持人有说的这种安赛蜜，它实际上就是一个甜味剂啊。山梨酸钾呢，它的功能比较多，一方面它可以作为我们的酸味的一个调节剂，另外一方面呢，它还有一定的这个防腐剂的这个功能。所以说这两个东西一放在一起，你就看它又调它的糖又调它的酸，所以它连这个我们前面说的100%的 FC 果汁它都算不上，更多的可能应该把它放到果汁饮料这个范畴去考虑。
1: 那我们知道，就是其实在 NFC 非浓缩还原果汁之上，
0: 嗯，
1: 甚至还有一种工艺更贵，
0: 嗯，
1: 叫

0: 哦，超高压冷压果汁，叫 HPP， 哎，这都是市面上现在比较高品质的纯果汁的，经常会用的标志。
1: 对，
0: 那
1: 因为它是那种缩写，有的时候大家就搞不清楚到底是咋回事啊。
0: 是的，是的。所以这两者，比如说它在杀菌工艺上有哪些各自的特点和区别？为什么 HPP 的价格往往又更贵一些？
1: 是这样的哈，我们的 NFC 果汁，我们前面不是说了它的工艺就是鲜果清洗了以后，然后物理的压榨，然后再进行杀菌嘛。
0: 嗯，
1: 那根据它这个 NFC 果汁，它那个杀菌的工艺不一样。
0: 嗯，
1: 它还可以分为不同的。比如说，你经常去超市，你会看到那个冷链里面放的那种 NFC 的果汁，那这种 NFC 的果汁，它通常就是巴沙，我们的巴氏杀菌。那这种它的这个温度呢，大概是72到85度，然后呢，杀菌的时间呢，相对比较长一点。那这时候呢，它放在冷链里面0到6度，大概可以保存20到40天。那如果开盖的话，我们是希望立即喝完，或者是冷藏三天之内把它喝完。那这种工艺呢，一方面它工艺不需要过多的这种投入吧，不是特别高端的这种杀菌的这个工艺，另一方面呢，就是它在储藏的过程中，它一直要在冷链里储藏，它维护的成本相对还是比较高的啊，然后保存期也不是很长。那么这种也是我们在市面上最常见的这种 NFC 果汁，冷藏的 NFC 果汁。另外一种呢，就是它的这个杀菌工艺，它采用这个 UHT 超高温吮食灭菌，有点像我们牛奶里面啊，比如说我们牛奶的超高温吮食灭菌就是138度到141度之间，大概3到4秒，通过这个板式热交换器就能达到灭菌作用。但是你看，我们如果巴氏杀菌的话，它72到85度，它需要的时间可能就要十几分钟。但是它们两个之间也各有优点。比如说巴氏杀菌，它的热没有那么高，所以它的风味损失就更小，对于营养的保持就更好。但是 UHT 呢，它温度高，它时间短，它也有一定的这个好处。它比如说在生产的这个过程中，它可以连续生产，这个减少这个生产的成本。那生产成本减少了，那对于我们这样的消费者而言，其实我们拿到的实惠更多。还有很重要一点，就是它温度高呢，它有可能它会丧失一部分的这个营养和风味物质。其实在我们的超市的货架上不是冷链里面，在常温的货架上也有这种 NFC 的果汁。
0: 没错，保质期能是好几个月。
1: 那就是说它的这个杀菌工艺用的是这个 UHT 超高温吮食灭菌的这个它就可以达到这样的一个状态哈。那第三种的这种杀菌的方式呢，就是我们刚刚说的我们的 HPP 杀菌，它不是用热来杀菌。平时的杀菌都用热力去破坏我们的微生物的这种酶呀或者是它的一些蛋白呀、一些核酸呀等等的哈，来达到杀菌的目的。但是 HPP 呢，它是不是用热的方法？它是用高压的方法。这个压力可以达到400到600兆帕，非常高的一个高压从而来达到使这个有害的微生物吧不再增殖的这样一个目的，从而来达到这个延长保质期的这样一个效果哈。但是这种高压的这种杀菌呢，它对于设备、对于工艺的要求就更高，那所以它的价格也就相对的就更高。它的这个连续生产的能力它没有热杀菌那么强它对设备的这个容量也有这种要求。但是有一点好，它用压力的话它只是杀死了微生物，但是它更多的保留了这个 NFC 果汁的这种营养和风味就是它比热力杀菌要对于营养和风味的保持会更好。
0: 就是咱们说的想要的那些维生素啊、植物纤维啊，它都能留下来。
1: 对，
0: 而且它前面在高压前面有低温二字，
1: 就
0: 不用加热。
1: 对、
0: 嗯，
1: 所以它的那个价格肯定是更高，因为它用的这个工艺设备还有技术条件要求都更高，而且对于这个果汁的这种风味和营养保持也是最好的。就目前而言，这个是一个非常先进的一个技术了。
0: 对，我看都是100多毫升一小瓶，要15块钱左右，甚至接近20元。
1: 是的，是的，是的，我们15块钱，我平时在超市里遇到还少。20，甚至20朝上的。
0: 对，你单瓶买的时候更贵一点，
1: 对，
0: 是这样的。所以说，真是不同的这个灭菌方式，不同的这个风味保留程度，所以价格也是水涨船高。
1: 对，就看你更多的这种选择嘛。你比如说，你说我不喝 NFC 的果汁，我喝

0: 点 FC 的果汁，逢年过节的我少喝点行不行？也可以啊，也没什么问题啊，它也有营养，它并不是说一点营养都没有。这个就是大家需求的多元化啊，那我们也可以有更多的一些新技术、新设备来上来为大家服务，是吧？
1: 所以说刚才你也提到了，就是 NFC 有可以放在冷柜里保质期更短的，
0: 对，
1: 然后也有可以放在常温货架上
0: 对
1: 保质期上月的，
0: 对，
1: 那这二者之间还有高下之分吗？
0: 有，
1: 嗯，
0: 就是我前面说的，如果你用巴沙的这种方法，巴氏杀菌的方法，它就要一直要用冷链来维持，其实它的成本会更高。但是如果说你用那个 UHT 来杀菌的话， NFC 的果汁的话，它不需要冷链，而且它可以连续化生产，你想3到4秒和12到16分钟，这个效率它是不一样的，真的是时间就是效率啊，我们在生产的这个段，那么它最终它的这个价格肯定也不一样。但是有一点值得肯定， NFC 的果汁它肯定没有那种 FC 浓缩还原的果汁保质期长。一般我们那种浓缩还原100%的那种果汁，6个月12个月都很常见。
1: 是的，而且不用冷藏，
0: 对，
1: 嗯，
0: 不用冷藏，
1: 对，其实一提到这个喝果汁，尤其是买 NFC 或者是 HPP， 好多都是家长给孩子买，就是孩子想喝点带味道的，
0: 想给孩子更好的，或者给老人，
1: 对，没错，觉得老人啊，平常不爱吃蔬菜水果了，喝点这个很健康，那就要问一个问题，这种都说是零添加的这个真的 NFC 或者 HPP 果汁，是否可以跟健康化等号，让孩子呀让老人放量的喝行不行？这个跟吃新鲜水果的区别又在哪儿？
0: 这样说哈，就是我们如果小朋友和我们的老人他咀嚼能力是没有问题的，我们还是建议大家来吃整个的这样一个水果。因为它的这个全营养素包括它的这种膳食纤维等等的，能更好的给我们身体带来这个营养成分啊，然后风味也保持得更好啊，而且我们在什么季节吃什么样的这个水果，你比如说现在到了夏季了啊，那
1: 吃桃子
0: 应季
1: 水果
0: 啊，还有我们的西瓜都很应季，都很好，对不对？但是如果说没有这个条件，比如说你说我外出了，我可能当地我不是时时能买到这个水果或者新鲜的水果，然后我就想补充一点，那没有问题啊，你可以选择果汁，那 NFC 的贵的肯定比那个 FC 的要更好一点，那这个都是你量力而行就好。或者有一种情况，就是小孩的咀嚼能力没有发育的太好，或者说我们老年人有一些问题的时候，高龄老年人他有些吞咽障碍的时候，我们是可以考虑给他喝一些这个 NFC 果汁的，但是我们只是说的一些，并不是说我们就可以用这个果汁来替代水，或者用这个果汁来替代我们的这种什么蔬菜或者水果，这个是完全不可以的啊。我们也要控制，为什么呀？因为我们这个 NFC 的果汁，它一方面它没有我们前面说的那种新鲜的蔬果的那种膳食纤维含量那么丰富。另外一方面呢，我们既然把它做了这种一些物理的挤压压榨以后，它的游离糖，就是它的一些果糖甚至是一些微量的葡萄糖等等的，就很容易被我们的身体所捕捉到，这时候容易造成我们血糖的忽上忽下。
1: 哦，叫游离糖。
0: 对，
1: 它游离出来了
0: 啊，你可以这么理解啊，就是很容易导致我们血糖忽忽升。
1: 是更好吸收了吗？
0: 是更容易吸收了。但是我们的这导致的我们血糖的这种忽上忽下，对于我们的身体，尤其对于我们小朋友或者是我们的老年人，甚至我们的中年人，尤其坐班族上班族而言，非常不好。所以我们都希望建立一个就是相对平稳的血糖，而不是忽上忽下的血糖。但是你就说这东西它也不是绝对的啊，你说我今天逢年过节的我要选择一点饮料，那我想说这个果汁比这个酒精饮料还是要好得多，我个人还是要推荐多，因为酒精确实对我们身体有伤害，对吧？那么在果汁里面，那 NFC 的果汁，那 HPP 的果汁，我们可以说是更推荐一些，是吧？价格也在那摆着，营养也在那摆着，那肯定是比你喝那种所谓的那种勾兑的果汁，或者是那种 果汁饮料、甜饮料，那要好很多嘛，对吧、
1: 嗯？
0: 我们就是看你放在什么样的一个环境里，什么样的一个场景里，你可以去有所选择的时候，那它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方案。

0: 是的，所以大家在喝这类纯果汁的时候挺好的，没问题，只是要考虑到它可能有游离糖啊，导致血糖快速的升高，然后如果你长期久坐又喝了好几瓶一天，也有可能有一点肥胖的风险。
1: 除了肥胖以外，还有可能你的这个血糖控制不好，会更麻烦。还有一点就是，如果我们久坐的这样一些人，为什么我们经常鼓励大家自己去吃一些新鲜的、全的这样的蔬果？很重要一点，膳食纤维含量在那摆着呢。我们是需要的。
0: 对，我们的这个肠蠕动啊，都需要。哎，我们说这个在外面买还挺贵的，还容易踩坑，然后喝多了还怕胖。
1: 还有可能给你虚标，明明不是这个东西，它标成这样，
0: 没
1: 还变成了智商税了，大
0: 家觉得。虚标就更严重了，这个问题就
1: 属
0: 于
1: 违法了。
0: 这个违法行为了。
1: 对，
0: 那很多注重生活品质的朋友说，我干脆买一个几千块的那种原汁机，甚至是很好的，保留一定膳食纤维的这个榨汁机，都比较贵。说我自己在家里榨，那这个营养就能碾压超市里卖的这类 NFC、HPP 果汁了吗？
1: 我不知道主持人是不是这样哈，反正我也是属于那种差生文具多的，就是做饭做多少不一定，但是那厨具那餐具肯定是一摞一摞的，各式各样的都有，是吧？很多时候我们都是一类人，你想象的很美好，现实肯定是很骨感的。
0: 对，说早晨起来我榨一杯新鲜的蔬果汁。
1: 唤醒我一天的能量，是吧？各种想象的美好，是吧？结果你早上起来恨不得5分钟就赶紧结束，再让我去上班，是吧？反正我觉得，如果你是一个比较大的家庭，或者你有就是小朋友呀，或者家里有吞咽障碍的老人需要照顾，我觉得 OK 没有问题哈。但是你就说像我们这样的一些上班族，我估计买回去一落灰，洗起来比较麻烦；二就是榨完了以后也要边边角角都要洗干净哦，否则很容易造成微生物的滋生哦，还会产生不愉快的气味。所以我们就想说，你有这种时间，或者有这种精力，或者有这种爱好，或者有这种特殊需求，我觉得可以，没问题啊。确实，可能你现榨现喝嘛，你又不用灭菌，那效果也挺好的。但是如果说你没有这个时间成本，没有这么多的这种需求，或者是没有这么高的这个要求的话，哎呀，咱这几千块钱能吃好几年水果呢，没准儿。是吧？
0: 是的，而且它就像您说到，它有一个后期清洁的问题。
1: 对，
0: 如果
1: 非常
0: 清
1: 重
0: 洁
1: 要。
0: 不当，里头藏污纳垢了，其实那些东西，植物纤维啊什么的，膳食纤维就腐败在里面。哎，那个胶圈那些地方你没清洗干净，可能
1: 对，
0: 还容易滋生小黑点儿，像霉菌一样的。
1: 是的，很麻烦的。还有一点，我们就特别想给大家说啊，还是坚持那个观点。你能吃整个完整的水果，或者你把它切成那个先切的水果，大家分着来吃，家里人，你就吃这种。那你在没有条件的时候，那你就考虑你来喝一点 NFC 的果汁。
0: 那感谢注册营养师田维娜老师做客节目，再见。
1: 好，谢谢主持人，谢谢关注我们节目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再见。
2: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大家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喽。

0: 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1: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0: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1: 海口Voice Radio。
2: 1926年12月9日，海口正式设立海口市政厅，开启现代建设城市的百年历程。
3: 百年海口有精神，海口精神是什么？请您为提炼海口精神贡献金句。
2: 海口市正式启动海口精神表述语的公开征集工作，赶紧来报名，用你的金句提炼百年海口的坚守和热情吧。本次征集活动将评选出10件入围作品，每件入围作品可获得2000元奖励，

0: 送百年海口到公众平台查看报名方式。
1: 巩固国家卫生城市，加快海口绿色发展。
2: 潮起海之南，逐梦自贸港。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自贸港建设。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3: 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至高十大安心服务承诺，让您买房无忧。海口300多家贝壳合作门店，3000多名专业房产经纪人，为您的找房之路保驾护航。买房、卖房、租房，马上下载贝壳找房。
4: 之前全国首个 AI 儿童
5: 发现。发明，
6: 随着智能家居是
7: 昨天国家
6: 不断扩大，
7: 发布是
5: 发新生。
8: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中国巨深智能大会的现场。
5: 解构、解码、解未来，智能制造、智未来，创新、创业、创世界。欢迎收听《科技新视点》。
9: 欢迎大家收听科技新视点。
10: 近日据媒体报道，多地的牛蛙产品检出抗生素超标，相关的话题迅速引发大家的担忧和热议。普遍的质疑是，食品当中残留的抗生素究竟会带来哪些健康威胁？尤其是啊，有些不法商家加入了禁用的兽药呋喃唑酮，这可是致癌物。但是呢，也要明确一点，大家不必谈抗生素色变，像恩诺沙星这类药物并不是完全禁用的，合规的用药标准是怎样的？为什么现在在行业内做不到？而且啊，一旦从业者把经营风险转嫁成了老板性的餐桌风险，这种隐蔽的低剂量抗生素摄入会带来哪些长远的公共卫生隐患？今天的节目，我们邀请到了中国农业大学食品科学与营养工程学院的副教授朱毅。朱教授你好。
1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10: 朱教授，我们注意到近日呢，福建东山县一家供应链企业因为牛蛙抗生素超标被当地的市监局查封。那么澎湃新闻联合公益机构溯源调查发现，部分电商平台的牛蛙产品多个批次的这个抗生素超标啊，最高的甚至超标5倍还多，而且有的样本检出了禁用的兽药呋喃唑酮。可以说从养殖到餐桌，牛蛙的产销链条几乎全面失守。那作为一直关注牛蛙养殖以及食品安全的专家，您看到这组报道的第一反应是什么？这是个突发的个案，还是行业内长期存在的一个隐疾？
11: 我以为这个曝光它不是偶然个案，是长期行业结构性矛盾的一次集中爆发，或者是说在调查记者的新闻专业主义精神的这样的驱动下，把它浮出水面，让我们大家看到了看似平静的水面底下是怎么样的波涛汹涌啊！这个我们国家是根据 FAO 联合国粮农组织2026年发布的世界渔业和水产养殖状况，2024年全球水产养殖产量是 1.03 亿吨。这个数目就是很大的哈，历史性的超越了野生捕捞的9200万吨。我刚才讲的这个数字呢，我是想说我们中国的在这个 1.03 亿吨上，我们贡献了全球的半壁江山。那个国内的水产养殖和捕捞产量的比例大概是82:18，也就是简言之哈，就是说我们全世界一半以上的养殖水产都来自中国，如果有两条养殖的这个水产，那么有一条就是中国的，所以呢这就是中

0: 外完全不同的一个产业底色。像美国、俄罗斯，它的自然资源特别的充沛，市面上水产绝大多数是野生捕捞，基本没有高密度的人工养殖的压力。所以呢，你说为啥感觉？好像似乎这一出这些抗生素滥用的这种问题，就像是在我们，那这是因为我们的养殖特色哈，它没有大规模的病害风险，它就不存在这种高频用药、违规用药的这个问题啊。我们现在呢，近海的野生渔业，它的资源是处于一个相对处于一个走下坡路的样子，那么现在我们都讲。大食物观嘛，14亿人的优质动物蛋白的供给，就感觉需要高密度的规模化的人工养殖来补齐哈。我们现在讲了一个宏观的背景，就是从养殖水产、全世界还有我们国家，然后我们再来看具体到这一次风头浪尖的这个牛蛙哈，因为这个澎湃新闻的记者，他们也是，我们是一直，我是陪着他们一直在对这个问题，一直在配合他们哈，就是在对这个问题进行解读哈。我也就把这个牛蛙相关的，虽然我一直关注，但这一次是关注的特别的彻底啊。2025年中国牛蛙产业报告里面就说了，就是国内牛蛙年产量就是约是60万吨。这个是一个国民认可度极高的一个网红食材了哈。
1: 对，水煮牛蛙什么的，都是这个大家比较爱吃、爱点的菜。
0: 这个，但是呢，不，这一次这个记者暴露出来的这些问题哈，也是散户的粗放养殖、技术滞后，还有监管末梢的薄弱，这些都让大家就都看出来了。市场监管总局呢多年的抽检数据显示呢，是牛蛙整体的不合格率，它是接近19%。但这个不是说，市面上有19%都不合格哈，因为它抽检的时候，它的那个底层逻辑是什么？就是说，高危样本，我认为你这散户的，我认为你这个地方风险高的，我就去抽检你，是这样的，它不是就是随机抽检，它是有意思的抽检，所以是这样的。这一次澎湃新闻它的公益抽样呢，它是51个批次，超标率是超40%，最高的恩诺沙星超标5倍，还检出了明令禁止的呋喃唑酮类的代谢物。最让人那个觉得不舒服的就是养殖端超量用药，这个我们大家都想得到，跳过休药期，还有就是它的检测报告一证多用，全年复用，监管流于形式，还流通端的阴阳货，合格的应付抽检，大批量的这种有风险的问题的牛蛙流入批发市场和餐饮店。这些都是这一次我们可以看到的一些问题。
1: 是的，媒体曝光出来的牛蛙的抗生素严重超标，以及一些致癌物甚至都敢加在里面啊，的确是冲击了大众对食品安全的信任。
0: 这个，但是呢，就是说，我们也要客观的看，就说野生水产和养殖水产它是各有风险的。野生捕捞它没有人工用药的隐患，但是它重金属、微塑料、环境污染物富集。我们的合规养殖它是全程可控的，真正的风险只来自不合规的养殖、违规用药和不规范的流通。所以，我们也不要认为这个就是我们的一个弱点。其实也有我们的优势，所在哈。你这个，但是呢，毋庸讳言，就是有个2020年在Scientific Reports 上的一个研究，是基于2017年的基线数据，就是亚太水产的抗生素消耗量占了全球的90%左右，中国呢也是又贡献了一半的力量。这因为高密度保供给的这样的一个养殖模式，必然伴随高病害、高防控压力。这个呢，也是我们必须去面对的一个挑战，要用技术、用监管、用流通升级去破解这个阶段性的一个难题哈。这个可能我刚才讲的，我也就是说我把全球的大背景，还有我们国家目前处于的一个状态哈，我想我不。

0: 不知道我讲清楚了没有？就是大家
1: 心里
0: 有了一个宏观的背景哈，
1: 对对，有了个认识，
0: 有个认识，对对对，我其实我在这个地方也给大家补充一个冷知识，就是这个我们现在说的这个牛蛙，其实它是一个外来品种，它原产是北美的，它在野外是一个强势的捕食者，曾经造成好多个国家它的本土物种的濒危哈，但是我们。

0: 需求。我们就以这次舆论的中心点牛蛙来说，您曾指出牛蛙是处于高密度强应激的状态，极易爆发红腿病。那您能从这个农业科学的角度给我们科普一下牛蛙的养殖环境究竟是怎么样的，为什么它们这么容易生病？
1: 牛蛙它的生病高发，我一再的强调，它的核心就是超高密度加上强应激，加上它是进水的弱致净环境，就相当于你常年住在一个极度拥挤、通风极差、卫生很难保障的这样的一个，是这样的一种感受。那个国内农业农村部，我们有个规范的标准，它是一个推荐标准，就是说你成蛙，就是长大了的这个蛙，它的合理密度是每平方米30到50只，因为它是牛蛙，它是两栖类的嘛，它是爬在水底的，所以就是用平方米来算哈。但是散户是普遍是翻倍超载，普遍是达到100到200只每平方米。咱们一看哈，这个多。太密了哈，这个池塘的水深大概就不会超过1米哈，80厘米左右。你折算成立体水体，合规的密度是每立方米这个是30-40只，散户超密是每立方米都是100只哈。这个高密度你肯定就是，比如说你给它投饲料，你是不是饲料不一定都吃光了，那个饲料就会留在里面。还有那么多的牛蛙，它排泄物就很多，还有它就产生的，那么它们这个水体里面的氨氮，随着这个产饵还有排泄物，氨氮量就会很高，就会快速超标，它的水质就很容易就会坏掉。而牛蛙呢，它就又是特别应激敏感的，它的温差、它的换水、它的分池、它的运输颠簸，都会一下子就把它的这个免疫力一下子就给打下来了，是扛不住哈，像这么的挤哈。它这个时候呢，它的这种它免疫力一低下，平时本来是可以战胜的，那么这个时候，比如说饲水器单孢菌，它就会迅速的就爆发，引发刚才您说的那个红腿病。还可以有歪头病，还有腐皮病，这个病害扩散特别的快，2-3天呐就可以整塘全军覆没。养殖户他一次病害，他就要损失几万到几十万，正因为一病他就会绝收，很多散户他没有这个可靠的这个技术，所以他就只能够靠抗生素来保产量、保本钱。这个。我想哈，就是为什么这个怎么样才能够打破这个抗生素违规用药的这个死结，就是说什么时候它低密度养殖它也能够赚钱呢，这个死结才能打得开。但是目前来看这个是无解的。当然就是说基本上全世界而言，你要养殖，如果说你不高密度养殖，你就很难挣到钱。就比如说我们觉得很高端的洛威的三文鱼哈，我经常就是把洛威三文鱼的这个养殖来对标我们国家的这个养殖，我们可以他山之石来攻玉哈，吸取到别人的一些经验，学习一下哈。就我们可以就对标一下这个洛威三文鱼，它是相对成熟的一个高密度养殖的这样的一个方式啊。那么他们是怎么养的呢？他们怎么样能够把这个抗生素不违规用药呢？它这个三文鱼，它的洛威，它的法定，它的最大生物密度，它要求就很严格，就是说你收获的短期，你允许每立方米是25千克，它日常养殖普遍控制在每立方米8到18千克，折算下来呢，像这样讲可能比较抽象哈，我像这么讲就很具象了，就可以和我们的牛蛙对照一下了，就说一立方的水体它就只养5到6条的三文鱼，是吧？那和我们的这个比较还是差别很大了。还有就是说洛威它的那个三文鱼，它养的时候它是在外海的一种开放式网箱里面养的，我们这边的这个牛蛙就像是挖了一个池塘哈，挖完了以后在那个地方养的，是吧？这个开放式的这个网箱它有持续的这个海洋的洋流换水， 它就自动的排污是吧，溶氧就很充分。

0: 帮助，就它这种应急的这种风险就会小一些。我们刚才说的那些氨氮的那些产物啊，这些它就容易排除掉一些。但是我们的这个是自净能力是很差的，它是净水的养殖是吧？流水不腐，复苏不蠹嘛。我们这个就是净水，安静的在那个地方，而且水也很浅啊，80厘米到1米，同等的病害压力下，我们的这个牛蛙池塘的这个暴病概率就远远的高于深海的三文鱼。也就是说，我们面对的这个挑战和危机是比人家三文鱼是要严重得多的，但是。肯定挪威嘛，他以前他也肯定也是经过我们这样的一些困惑，还有就是说面临过这样的一些危机，但是呢，他已经就是从上个世纪80年代开始，一直到现在，他都是在不断的去摸索，我怎么样，我又能够保证我挣钱，因为我要高密度嘛，同时呢，我又不违规用药。他们上个世纪80年代呢，就可以和我们现在差不多，属于一个病害的高峰期。之后呢，他就改成就是说鱼苗就全疫苗免疫。其实现在我们的鸡不也是吗？也都是打针的啊，就是都用疫苗的嘛，免疫都要免疫。然后呢，就海域它分区轮养，深海它自然换水，还有把这个动物福利管控。就做到位嘛，就是你必须要让它有多大的一个生存空间，你不能让它太拥挤了，它要控制它的这个高密度是相对的一个高密度，只能在不破坏这个动物福利的前提下的一个高密度，而不是你随心所欲的高密度，你只要能塞进去，我都把它塞进去，不能是这样的哈。这些做法都做到了以后呢，它的这种细菌性病害的抗生素用量就下降下来了，大概都降了2个数量级，所以它就是它的这个养殖逻辑换了，它不是说要压低产能，而是彻底的就不要有这个药物依赖，这一套的核心思路就值得我们去借鉴。而且呢，我们国家的这个牛蛙养殖也可以因地制宜，根据我们国家的国情来进行一些本土化的改造。
1: 具体怎么改造，你也可以跟我们说一说。但其实有一个很现实的问题啊，就是的确牛蛙现在的价格你没有办法跟挪威的三文鱼比，可能三文鱼有这个成本能做这种相对生态化的养殖。那我们有哪些具体策略呢？
0: 就从吃抗生素，预防病啊，治病啊，转向就是打疫苗防病哈，这可能都还是需要我们科研的这个投入哈。它从90年代，就是全面普及了鱼苗的免疫。三文鱼就是挪威的三文鱼，是全球水产减抗最成功的一个典范。确实就是值得我们去学习。不过嘛，哈，就是道阻且长，但是呢，进一步有一步的欢喜。
1: 所以在减抗方面，挪威三文鱼的做法是值得参照的案例。尽管说这个牛蛙和三文鱼的价格不可同日而语，但并不是说牛蛙相对便宜，它就可以滥用抗生素，这个也是绝对不允许的。经这次新闻曝光，我们知道了两款抗生素的名字，一个是叫恩诺沙星，在这次的报道当中说它超标5倍还多。但这个药物其实并不是完全禁止的，它合规要怎么使用？那另一个呢，就是检出了叫呋喃唑酮，这个是明令禁止的致癌物呀。然后它这个检出值也是相当高，每千克达到了3.42微克，它本来应该检出值是零的，结果现在达到了3.42。那么这两个药都是什么样的抗生素？您给我们先介绍一下。
0: 恩诺沙星它是水产限制性使用的兽药，也就是说，它是可以合法合规的去使用的。但是呢，它只准生病对症治疗，不能够预防性的拌料投喂。还有它要剂量是很严格的，疗程是很严格的。还有就是特别重要的，你要足额的去执行这个休药期，根据我们国家的国标 GB31650-2019，蛙肉中恩诺沙星加上环比沙星，它的总残留是不得超过每千克

0: 百微克的。它的休药期呢，它不是一个固定的天数，是专业的500度日算法，就是温度乘以天数等于500。25摄氏度标准水温下必须满20天的休药期，停药20天后呢，药物充分代谢才能合规上市。我这个就是通俗易懂的讲，就是水温如果越低，那么它的这个休药期呢就会越长。这个20天是指在这个25度水温的情况下哈，所以它不是一个动态变化的，跟着温度变化的一个天数。我们再去看一下，我们也是看一下别人嘛哈，别人他们是怎么监管的哈，是怎么去用药的？就是像美国 FDA 它上市流通的这个水产适用的抗菌药，它就严格的控制，它就只有屈屈可数吧，我记得只有三种哈，而且全部需要执业兽医开具处方。它严禁预防用药，严禁无处方给药，所有的给药记录它都是一直可以溯源的留存的。欧盟呢是抗生素只准治病不准防病，没有兽药处方是绝对禁止使用的。我们国内目前呢就是刚才你也提到的这些，有很多的现实压力让你不得不用。首先就是这个牛蛙的病害它爆发太快了，你几天之内就可以全军覆没呀。它的规范的低剂量它见效慢，养殖户它非常的害怕，就是两三天之间我所有的投入都归零了，它只能下猛药而且复配药。还有就是说你足额的休药20天，你相当于这个养蛙的整个周期大概 10% 的时间，你就多20天的饲料水电和病害风险，你并不等于这20天你不用药它就不生病啊，它合规的养殖成本就特别的高，比违规养殖就高很多了。所以我们现在面临的最大的问题就是只有违规才能赚钱，合规你就要亏本了，就是这样的一个问题。还有呢，就是我们还有流通运输环节还要再加一道药，就养殖加运输双重给药叠加哈。最后呢就劣币就驱逐良币，守规矩的赚不到钱，乱用药的低成本抢占市场，低价是无所而不慎的，无往而不慎的这个杀手锏，这个是很大的一个问题啊。所以我觉得就是说，哪怕就是说沙星内它是现用兽药，它只要你是这个残留的这个剂量不超标啊，只要你不超适应症去用药，只要你保证这个休药期，你是可以合理用的。但是在我们的这个地方，在牛蛙养殖的这个具体情景下，它也经常是超适应症使用的，就是他没有生病我就预防性的就给他用了。还有就是我没法去做到我的这个剂量就是合适的剂量，我只能去下猛药。第三个就是我没有这个可能性去没有那么高的这个成本预算去让他满足20天的休药期啊，是这个是我们面临的这个真实的困境。
1: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大家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喽。

0: 101.8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9:00。
2: 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3: 将信誉重信用，建设诚信海口，诚信经营，放心消费，诚实为本，不诚不行，信誉为重，无信不立，诚信经营赢天下，放心消费乐万家。
4: 健康生活始于点滴，食品安全从我做起，食品安全情系民生，创建行动你我同行，创建国家食品安全示范城市。
5: 项目是支撑，招商是关键，以营商环境建设促进招商引资，以招商引资倒逼营商环境改善，海口不断强化企业全生命周期服务，努力增强企业的根植性和认同感，积极营造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海口营商环境，让每一份信任都有温度。
6: 爷爷，您又在发朋友圈呢，这一次又晒什么呀？
7: 你猜。

0: 我刚参加了社区那个老年智能手机班，刚学会发九宫格。这张啊是社区食堂的红烧肉，这一张是老张头教我打太极拳。
1: 哟，您这退休生活比我还丰富呢。
0: 哎，那可不，以前总觉得老了没用啊，现在啊国家给咱涨了养老金，社区有日间照料中心，出门刷医保卡还有长户险兜底。来，孙女儿，给我和这盘红烧肉啊合个影，我再发一条老有所养老有所乐，这才是咱中国老人的幸福生活呀。
2: 关心今天的老人就是关心明天的自己，养老金年年涨，社区服务送到家，让每一位长者活得安心，笑得开心。
3: 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提醒您，人口老龄化国情教育，你我共同关注。
4: 学口才，来融媒口才，广电名嘴亲自代课，演播室实景开课，实战练习看得见，官方媒体教口才，专业靠谱更出彩。4到16岁的小朋友均能报名参加融媒口才，生动未来。报名微信搜索融媒口才首字母加666，名额有限，抓紧加微信抢学位吧。
5: 慢点跑，你看那边，那是白鹭，那是赤鹭。
6: 爷爷，以前这里也有这么多鸟吗？
5: 以前可没这么多啊，这几年海口把这片红树林保护得好啊，水清了，鱼多了，这些老朋友就都飞回来了。
2: 最强的城市滤镜不是美颜相机，而是这一片碧海蓝天。
7: 低碳绿色生态之城，海口邀你携手共建6个之城，守护椰城的碧海蓝天。

0: 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
1: 24节气让一年有了分明的四季，春有姹紫嫣红，夏有蝉鸣晴空，秋有落叶枯藤，冬有暮雪寒风，在天地万物里记录光阴的故事，将四时光景讲给你听。春夏秋冬听得见，24节气在身边。
2: 露沾蔬草白，天气转清高。白露是24节气中的第15个节气，是反映自然界寒气增长的重要节气。由于冷空气转守为攻，白昼有阳光上热，但傍晚后气温便很快下降，昼夜温差逐渐拉大。这个时节，自然界的景色变得尤为显著。清晨的露珠在植物的叶片上闪烁，如同镶嵌在绿叶上的钻石，宣告着秋天的到来。白露有三候，一候鸿雁来。鸿雁是大型候鸟，每年秋季它们会从北方飞往南方过冬。整齐的鸿雁划过天际，书写着季节的变迁。二候玄鸟归，玄鸟也就是燕子，燕子春季飞往北方繁殖，白露后返回更温暖的南方，屋檐下少了它们轻快的身影。三后

0: 群鸟养休，麻雀、喜鹊等开始储存坚果、种子等过冬粮草，为寒冷的季节做准备。在白露时节，有喝白露茶的习俗，民间有春茶苦、夏茶涩、要喝茶秋白露的说法。清香甘醇的茶汤里藏着秋日的韵味，部分地区还会吃龙眼。白露节气前后的龙眼正好完全成熟，甜度达到最高，口感也是最好，所以这个时候吃龙眼是再合适不过的了。一颗颗饱满的果肉也寄托着补益身体的愿望。养生方面，白露时节需注意防秋燥，保暖身心。饮食上可以多吃百合、银耳、蜂蜜等润肺生津的食物，早晚适时添衣，避免寒气侵袭。此外，保持心境平和，适当锻炼，更能够顺应自然，迎接秋日的宁静与深邃。白露是自然的更迭，也是生活的沉淀。在这样的疏朗澄澈里，人也该清清爽爽，无忧无虑。要有露水丰盈的早晨和月明清照的夜晚，更要有平静安定的内心和不负岁月的决心。白露为霜，仲秋微凉，不妨与亲友互敬一声问候，提醒彼此添衣保暖，共赏这宜人的秋日好风光。是什么？
1: 是什么？
0: 或猖狂，
2: 才能克服远距离，多远都要在一起。
0: 我奔

0: 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1: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0: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1: 海口 Voice Radio。

0: 献血救人，功德无量。让我们一起加入无偿献血队伍，共建文明社会，共筑和谐家园。
1: 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2: 爷爷，一大早要锻炼去了。
3: 是啊，孩子，在家要乖哦。
2: 爷爷路上也要乖哦，别忘了您教我的红灯停，绿灯行，黄灯亮了等一等。
3: 文明出行，咱们人人有责。
4: 做文明海口人，101.8海口综合广播。
5: 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6: 城市会有很多种样子，
7: 文明是它最美的样子。
6: 和谐的缩影，城市的品牌，
7: 市民的形象，文化的品味。
6: 海口广播电视台。

0: 综合广播，持续巩固提升全国文明城市创建成果。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1: 追剧会员费没少花吧？
2: 早免费了，中国移动 APP 网龄计划，每月免费选腾讯、爱奇艺等会员，还能领流量包。
1: 要是话费充值能省就更好了。
2: 简单，参加中国移动 APP 充值三重礼活动，零期充值至高省20元，周三享券充值低至88折，首次绑定中移支付再送10元充值券，里外能省好多呢。
1: 没错，用中国移动 APP 查业务、办业务、享优惠，一站全搞定，省钱又省心。
3: 音乐是什么？是什么？或猖狂，
4: 才能克服远距离，多远都要在一起。
3: 或奔

0: 你我忧伤，
1: 最最亲爱的人啊，路途遥远。
0: FM 101.8 歌曲九连环。

0: 101.8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2: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0: 魅力自贸港，幸福海南岛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与您一同关注自贸港建设。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3: 当清晨的第一缕微光唤醒琼州海峡，这座城市中的老饕们总能在坊间寻找出最道地的味道。好奇，
4: 好可爱的椰子洞呀，
3: 惬意。
5: 老公，怎么又做这么多菜啊？
3: 当美好的情绪伴随着食材流入街头巷尾，似乎只有食指大动才能表达人们对自然馈赠的感激。
6: 来尝一下我们最后的文昌鸡。
7: 来小陈总，没事再点两个菜，再点两个菜。
3: 然而当热闹喧嚣过后，你是否也曾无视

0: 别让他们的疑问变成无法回答的质问，别让浪费的盛宴变成一种习以为然。一粥一饭当思来处不易，半丝半缕横念物力维艰。
1: 要不我们还是得两份过去就行。
0: 反对浪费，厉行节约，从光盘开始。
2: 好朋友们不能这么浪费。
1: 光盘。

0: 动，
1: 光盘行动，
2: 光盘行动，
3: 光盘行动，海南有我。
4: 消防部门提醒您，教育孩子不玩火，不玩弄电器设备，家中不乱拉乱接电线，电路熔断器切勿用铜丝铁丝等代替，不乱扔烟头，不躺在床上吸烟，家中不可存放汽油、酒精、香蕉水等易燃易爆物品，离家或睡觉前要检查用电器具是否断电，燃气阀门是否关闭，明火是否熄灭，如果发现燃气泄漏，要迅速关闭气源阀门，打开门窗通风，切勿触动电器开关和使用明火。
5: 敬老爱老是椰城最美的风尚，
6: 陪伴守护是岁月最长的温暖，多一份关怀，多一份体谅，善待老人，温暖同行。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温馨提醒，
5: 弘扬尊老美德，共建和谐海口，让每一位长者都被
6: 温柔以待。
7: 什么？官方媒体教口才，融媒口才招新啦！4到16岁均可报名，普通话正音、故事演绎、朗诵演讲，样样出彩。一线主持人亲自授课耶，高清演播室尽情登台，助力孩子自信坦荡，大胆把风采亮出来。学口才，来融媒口才，融媒口才生动未来。报名微信：融媒口才首字母加666，记住哦，是融媒口才首字母加666。
8: 慢点跑，你看那边，那是白鹭。那是池鹿。
9: 爷爷，以前这里也有这么多鸟吗？
8: 以前可没这么多啊，这几年海口把这片红树林保护得好啊，水清了，鱼多了，这些老朋友就都飞回来了。
6: 最强的城市滤镜不是美颜相机，而是这一片碧海蓝天。
10: 低碳绿色生态之城，海口邀你携手共建6个之城，守护椰城的碧海蓝天。
11: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12: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101.8，
11: 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12: 海口 Voice Radio。
6: 音乐是什么？或猖狂，

0: 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1: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0: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1: 海口Voice Radio。
2: 人人参与拱卫工作，共创健康美好家园。
3: 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4: 追剧会员费没少花吧？
5: 早免费了，中国移动 APP 网龄计划，每月免费选腾讯、爱奇艺等会员，还能领流量包。
4: 要是话费充值能省就更好了。
5: 简单，参加中国移动 APP 充值三重礼活动，零息充值至高省20元，周三抢券充值低至88折，首次绑定中移支付再送10元充值券，里外能省好多呢。
4: 没错，用中国移动 APP 查业务、办业务、享优惠，一站全搞定，省钱又省心。
6: 当短路产生火花，
7: 30秒出现明火，
6: 120秒塑料件被引燃，
7: 210秒全车被火焰包裹，
6: 火焰温度和室内温度飙升，并产生大量毒气，
7: 浓烟切断逃生通道，人吸入毒气将昏迷、窒息甚至死亡。
6: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温馨提示，合规使用电动自行车，警惕火灾事故发生。
8: 音乐是什么？是什么？或猖狂，
9: 才能克服远距离，多远都要在一起。
8: 或奔

0: 101.8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
2: 潮起海之南，逐梦自贸港。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自贸港建设。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3: 一次性就把水电器包装事项办妥，不用来回跑，
4: 省下不少功夫。实现了拍地和拿证零时差，拿地和开工双同步。
5: 园区为我们提供了非常专业周到的服务，我的高层次人才认定很快就通过了。
6: 一条条举措持续发力，一件件实事落地见效，这都是海口不断深化放管服改革、优化营商环境的生动实践。选择海口，发展无忧，海口欢迎您。
7: 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至高十大安心服务承诺，让您买房无忧。海口300多家贝壳合作门店，3000多名专业房产经纪人，为您的找房之路保驾护航。买房、卖房、租房，马上下载贝壳找房。
8: 爷爷，您又在发朋友圈呢，这一次又晒什么呀？
9: 你猜，我刚参加了社区那个老年智能手机班，刚学会发9宫格。这张啊是社区食堂的红烧肉，这张是老张头教我打太极拳。
8: 哟，您这退休生活比我还丰富呢。
9: 哎，那可不，以前总觉得老了没用啊，现在啊国家给咱涨了养老金，社区有日间照料中心，出门刷医保卡还有长户险兜底。来，孙女儿，给我和这盘红烧肉啊合个影，我再发一条老有所养老有所乐，这才是咱中国老人的幸福生活呀。
1: 关心今天的老人，就是关心明天的自己。养老金年年涨，社区服务送到家，让每一位长者活得安心，笑得开心。
10: 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提醒您，人口老龄化国情教育，你我共同关注。
7: 主播说

0: 安全。私家车辆、商铺货物长期占用小区、园区消防通道，黄色禁停网格沦为私人车位，一旦起火，消防车无法驶入，救援黄金时间被白白耽误，小火酿成大祸。主播说安全温馨提示：占用消防车通道，最高可处5000元罚款，造成严重后果，依法追责。消防车道禁占用，救援路上不添堵。
1: 学口才，来融媒口才，广电名嘴亲自代课，演播室实景开课，实战练习看得见，官方媒体教口才，专业靠谱更出彩。4到16岁的小朋友均能报名参加融媒口才，生动未来。报名微信搜索融媒口才首字母加666，名额有限，抓紧加微信抢学位吧。
2: 在海口，日子是活的。
3: 千百年来，海口人向海而生，把胆量装进船舱，把牵挂系在岸上，走再远，根还在。
2: 在南洋回来的骑楼里，一面墙刻着四海风雨，一扇窗透着故土月光。
3: 海口的人文是向海而生的勇气，是守家待地的温情。
2: 这种底气装在心里，写在脸上，一代代传下去。
0: 魅力海岛，人文之城，海口邀你携手共建6个之城，品味椰城千年文脉。
1: 安全生产，警钟长鸣，树牢安全发展理念，守住安全生产底线。
4: 九小场所消防安全系列之购物场所，特指建筑面积1000平方米以下的小商场、商店、市场等。一、严禁存放易燃易爆化学危险物品；二、严禁撕拉乱接电器线路，使用大功率电器；三、严格按规范配备消防器材设施，并及时维护，每层要配备一个消防水桶；四、严禁在经营场所内使用明火，严禁在场所内吸烟；五、严禁在场所内设置员工宿舍，严禁无关人员留宿。
5: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6: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5: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6: 海口 Voice Radio。
2: 音乐是什么？或猖狂。

0: 我想你，
1: 我忧伤，
2: 最最亲爱的人啊。
3: FM 101.8歌曲九连环。

0: 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1: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0: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2: 海口 Voice Radio。

0: 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1: 大家好，我来采购食品了。
2: 给。
1: 哈，纯天然食品，我要了。好，很卫生的食品，我要了。
3: 哎，
1: 啊，你这还有违规添加剂，不要
3: 啊！你们怎么都合格呢？
4: 为了公众健康，咱们食品企业不能使用违规添加剂呀。
1: 哦，我明白了，哈，你们真有责任心呀！
5: 做健康食品，远离违规添加剂。
6: 当短路产生火花，
7: 30秒出现明火，
6: 120秒塑料件被引燃，
7: 210秒全车被火焰包裹，
6: 火焰温度和室内温度飙升，并产生大量毒气，
7: 浓烟切断逃生通道，人吸入毒气将昏迷、窒息甚至死亡。
6: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温馨提示，合规使用电动自行车，警惕火灾事故发生。
8: 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至高十大安心服务承诺，让您买房无忧。海口300多家贝壳合作门店，3000多名专业房产经纪人，为您的找房之路保驾护航。买房、卖房、租房，马上下载贝壳找房。
9: 音乐是什么？是什么？或猖狂，
10: 才能克服远距离，多远都要在一起。
9: 或奔放，

0: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1: 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2: 首富立即惠民保险推广季来了，车险、家财险、健康险、企财险、工程险、责任险等险种多又全，平安保险保平安，省心省时又省钱。详情请咨询4008-60，4008-60。
3: 101.8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4: 现在是北京时间12:00。
5: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夜读。
6: 每段经历都是一份收获，不是得到就是学到。夜读有故事。
7: 夜读有故事，我是子阳。今天我们跟大家分享到的这篇文章叫做《破钱往事》，作者林坤。

那时的铺前是一个恬静却热闹的渔港小镇，水面上渔船穿梭，街市里人来人往。永远的胜利老街，镇上有条街叫做胜利老街，我从小生活在这里。老街由东向西蜿蜒几百米，街道两侧是一幢幢老旧的骑楼，风格雷同却又造型相异。从街头到街尾，从深深的庭院到高高的屋檐，几十栋经营不同行当的骑楼已然成为我童年历程的见证。从小就是在这条老街上跟老童、阿白、成仔奔跑和玩耍，街坊们大多都认识我们，他们七嘴八舌的声音在我听来再熟悉不过了。谁打架了或者摔破头了，都会被有板有眼地告到家里面去，所以我们小孩是很讨厌也很害怕这些多嘴的大人的。当然叔叔阿姨们点评我和阿白最多的是这两个鬼仔真真白。小镇上大部分的小孩都是晒得皮肤黝黑，或者玩耍时整得灰头土脸，或者鼻子上挂着伸出舌头就能舔到的鼻涕，还有的小朋友啊，胳膊和脖子还会挂着粗粗的黑金项链。而我小时候白净斯文，又偶尔被穿着姐姐的花衣裳，以至于姐姐背上我上街时，人们总是说她带着妹妹出来玩了。至于阿白，比我还要白很多，而且怎么晒都不会黑，以至于整个镇的人都喊他阿白，反而不知道他真正的名字是叫什么了。我和成仔、阿白上的是老街街市口旁边的铺连幼儿园。幼儿园的课程啊不那么严谨，学生们流动性也较大，所以学费是按月缴纳的。因为设施很不完善，年龄差不多的小朋友们凑在一个大教室里，教室里一半是矮桌椅，是小班区域，而另一半的高课桌则是大班的领地。这估计是最早出现的混龄幼儿园了。幼儿园的两位阿姨就是老师，分别是阿姨花和阿姨荣。矮胖白

的阿姨花烫着时髦的短发，圆圆的娃娃脸上时常挂着笑容，高瘦黑的阿姨蓉扎着普通的马尾，性格有点严肃。也许是根据性格不同来分配的，阿姨蓉叫大班，阿姨花叫小班。上课时大小班同时该课，煞是好玩。我坐在小班的矮凳子上，却伸长了脖子，眼睛直愣愣地望向大班的黑板做那边的数学题。幼儿园唯一的文体设施就是教室外面的那根大圆木，既能当火车坐，又能当马骑，熊孩子欢乐多，我和小朋友们坐在上面能玩上好一阵子。幼儿园门口不远，和老街街市口之间横着一条又长又宽的排水沟，还没有水泥板盖着，是我们回家的必经之路，让手短脚短的小伙伴们望而生畏。一到了下大雨，经常有人在沟边时不时地被冲走鞋子，然后一路哭着回家，等着挨揍。一开始我和阿白住的骑楼是挨在一起的，我们家租的是一位七旬阿婆的房子，阿婆家里成员很多且大多都住在一起，其中有一个比较和蔼可亲的儿子，我们都管他叫五伯。那时候我的牙齿还没长全，而阿婆的牙齿都差不多掉光了，吃饭时我和阿婆通常都是分别两边家庭吃的最慢的，我会把饭碗端过去放在阿婆的八仙桌上跟她一起吃，比赛看谁吃得快。我陪阿婆吃饭，阿婆陪我玩，一老一少的情谊是骑楼里的一段温馨回忆。隔壁的骑楼里就是有名的酱油张，铺面里摆着大大小小的坛子，有酱油、石井酱、陈醋、豆豉、米酒等各种自家酿的酱料调料。镇上和周边村里的家庭主妇们都会拎着各种大瓶小罐来，掌柜老张会无比认真地拿起又细又长这种把柄的勺具，从深深的坛子里一勺一勺地往上提拉着舀出来，通过漏斗盛装在客人带来的容器中。等我上了幼儿园，我们家又搬到了对面的骑楼。一楼大门是一条条横向排列的原木制成的推拉门，特别的沉，显得坚硬无比，我得用整个身体的力量扛着才能推得动。父母说那是铁木，不知道哪个夜里被人用刀砍过，早上起来发现木头上仅仅留下浅浅的刀痕，看来刀是根本砍不进去的。每天天还没亮，我会下楼推开木门，走到对面大声喊着阿白下来，然后再回去准备刷牙洗漱。等阿白睡眼惺忪地端着水杯出来，我们俩就隔街蹲在各自的家门口一起刷牙，漱口水大口大口地往街道上喷。因为没有路灯，黎明前的老街在两边骑楼的遮掩之下显得尤为黑暗，逐渐有着渔民挑着担子匆匆路过，我和阿白就一起随着早起赶集的大人们往集市走去，在市场买红豆粥或者说是果条，吃完了之后就接着去上学了。我们家住的是二楼，楼梯很陡，楼板破旧，在楼上走起来会咯吱咯吱的响，以至于楼下的人全部都能听得到。夏天在楼上睡午觉很热时，母亲就会把席子直接铺在楼板上，一边讲故事一边用蒲扇给我扇风，一直到我慢慢的睡着。我们家的隔壁是录像厅，港口码头的搬运工、铺鱼和北港的渔民们闲暇时会抽着香烟嗑着瓜子儿，挤在里面看港台录像。因为经不住霍霍哈哈打斗的声音诱惑，我和阿白经常在放映快结束的时候祈求老板把我们放进去，在挤得水泄不通的人群里，哪怕只能瞄到几眼面前的屏幕，因为受到观众亢奋的叫喊声中的感染，我们也会跟着莫名其妙的兴奋起来。放映结束后，我和阿白承载会立即在街道旁练起来，一招一式的无比的投入。对于小男孩们，老街里好玩的东西实在太多了，在身边的小伙伴当中，承载个子比同龄的小孩要粗壮一些，打架时也表现得更加勇猛，
最厉害的是他

比我们更会倒腾出很多好玩的名堂来。在承载的带领下，我们把在骑楼单车铺里捡到废弃的轮胎钢圈用钢丝弯成长钩，然后把钢圈竖着从老街街市口一直滚到码头那端。承载还会帮我们把滑轮固定在木板上做成小车，在车头横向安装上连接到木板底下的滑轮的木棍，握着木棍左右调整，就能够掌握车子的前进方向。一个人坐上去，只要小伙伴在身后用力的推几步，小车就会顺着老街街道的坡度快速滑下去。坐在车上的人和在后面追赶的小伙伴们尖叫声连成一片，在骑楼之间飘荡。快到街尾，实在滑不动了，我们抱起小车跑回街头，换另外的一个人坐车，就这样往返嬉戏，乐此不疲。有时候我们会把战线秘密地转移到骑楼的上空，从我家骑楼后院的二楼平台上爬上屋顶，攀过骑楼与骑楼之间的一座座石头隔栏，能一直爬到经营针织百货的骑楼上面。我们有时候就会趴在屋顶的瓦镜上偷看楼里的大人们都在干些什么，在屋顶上来回攀爬行走要小心翼翼的。虽然在这个高度上除了几只猫之外鲜有大人出现，我们也只是在好奇心驱使下上去过几回，但这种探险的行为是需要严格保密，不能够让父母知道的。当太阳顺着码头方向逐渐降到海平面之下，老街渐渐被漆黑的夜色笼罩起来，骑楼里的铺面纷纷关上门板打烊了，整条街道上只有在街市口的照相馆旁边还有一盏路灯。我和阿白吃过晚饭之后就会在路灯下面玩一阵子，捉几只牛虻，用铁丝弯成带轮子的小车把飞虫拴在小车上，当它奋力展翅逃脱时，会带着小车在地面上快速地跑起来。爸妈有时候还会带我到镇上的露天电影院看电影，但我能记住的只有少林寺。小和尚那饿虎掏心的经典打斗姿势成为了小伙伴们过招的必选动作。每回电影散场后，在回家的路上，困极了的我趴在父亲的背上睡觉，摇晃和恍惚中听到身边街坊们一路走回家时稀稀疏疏的脚步声，这种声音一直到多年以后都存在我的脑海里。除此之外，骑楼的夜晚显得异常安静。老街里有一茶二茶两家老牌的茶店，泡茶的师傅会在茶壶里加上两大勺羹的白砂糖，客人们每次轻轻搅动，不断续上开水就能够泡十几泡，从早餐一直聊到吃中午饭的时候。我最喜欢的是油条酥饼和涂满糖浆的领带花，在一茶工作的母亲经常会打包回家给我和姐姐吃，承载和阿白喜欢吃糟粕醋，而且吃最辣的那种，一份教头或者海菜都要续上好几碗醋，嘴唇又红又辣，仿佛要肿成香肠了。阿白有时候会去靠近码头的那家糟粕醋里边吃那种带沙子的海白，嚼起来有沙沙的响声，虽然看他吃得一脸满足的样子，但我吃过一回就没有勇气再吃第二回了。骑楼里面摆着各种杂货的阿南婆的铺面里有姜糖卖，搬运也就是搬运工人上班的楼里的铺面门口有西瓜子、葵花子和水果，小孩子们路过时大都会往那装着食品的大玻璃罐上看上两眼，然后不情愿地离开。当然老街上还有让我害怕并憎恶的铺面，那就是理发铺和牙科诊所。每当我被母亲用手按在大大的理发椅上，戴着口罩眼露凶光的理发师用笨重冰冷的推子在我小脑袋上咔咔咔地推来推去时，我的苦水就只能够吞在自己的肚子里。而当听着理发师用挂在墙上长长的纱布刷刷刷地来回磨着刮刀时，我就直接哭出来了。牙医诊所设在另一座阴暗的骑楼铺面里，医生是一个操着外地口音的大叔，就在他拿起钳子面目狰狞地向我走过来时，我二话不说从椅子来跳起来直接跑掉了。当然过不了多久，我就会被母亲生擒回来，在杀猪般的嚎叫声中把蛀牙拔出来之后，还得含着

眼泪合并双脚，毕恭毕敬地把拔下来的牙齿奋力地扔到骑楼的楼顶上，以防新的牙齿长出来会长歪。母亲有很多供销社的同事，分布在针织百货等几家公司经营的门市里。有时候母亲会带着我到这些骑楼门市里串串门，但平时我和小伙伴们是不会进去的，因为里边卖的都是这些小孩子们不会太感兴趣的生活用品，反而是母亲在销售农用器具肥料的生产门市工作时，我会经常跑到门市里玩，因为那里面有很多有趣的玩具。喷洒农药用的长枪被我们几个小孩子装满水之后当水枪，满大街的相互对射，比普通的玩具手枪射程要远得多。当我上了中学之后，因为家里搬到海口的缘故，就很少回去镇里了，但偶尔回去出现在老街上，依然会有熟悉的阿姨们笑着跟我打招呼，说阿弟长这么大了。变迁的水上瑜伽。因为一年级上的是紧挨铺鱼村的铺港小学，我认识了很多铺鱼的同学，关系较好的有阿军、阿庆、阿福等几位男同学，放学后我会偶尔去他们家里玩。铺鱼同学的家并不是建在陆地上，而是用木头搭在水上的高脚屋里，出入家门都得摇着小船。因为语言不同，风俗习性不一样，铺鱼的年轻人很少跟士丁，也就是住在街市里的人或者其他村里的人来往，和铺前当地其他人之间充满着敌意，狭路相逢时一言不合便会大打出手，有时甚至会组织群殴。因为我能够略听得懂同学们之间说过类似白话的这种铺鱼话，比如阿姑仔就是指妹子，阿细老就是指小弟，行回屋起就是指回家，很快便能和铺鱼同学打成一片。当我偶尔出现在铺鱼一带水上世界时，同学的家人们还会招呼我进去木屋里一起吃饭。在铺鱼村，几乎每家每户的屋檐下都用竹竿挂着一串串切成块状晾扇的黑鱼，这种用粗盐腌制并晾干的鱼块能够存放得更久，煎起来的味道也更加的香醇。日常吃饭时，鱼、虾、螃蟹，他们都是直接用清水煮一大锅端上来，一家人坐的坐，蹲的蹲，围在一起大快朵颐。如果在海上，他们就会直接用海水煮了在船上吃，鱼汤更是无比的鲜美。尽管在一起相处的时间不长，但铺鱼同学对于我这个士丁显然少了许多警惕，多了许多信任。一年级结束后，我转学到琼山上学，有时候回去路过铺鱼村时，还会有女同学迎出来，用生硬的海南话笑着我说班长哥。当然在铺前的学校里，班长哥可不是什么尊称，同学们之间流行着这样一句顺口溜，班长哥吃饱没事做，只是给老婆洗嘎喽啊，就是指洗胳肢窝的意思。同学家里的三姑六婆们大都佩戴着耳环，绑着粗长的辫子，个个眼神明亮有神，说话大声泼辣，显得特别精干麻利。年纪大的阿婆头上缠着头巾，嘴里镶着金牙，手脚腕上穿戴着银质的圆环，大多只会说铺鱼话。年轻的母亲们把出生不久的婴儿用襁褓背在身上，干家务和带小孩两不误。有时候女人们会坐在船头，三三两两用铺鱼话逗起鱼歌，那歌声高昂远播，用我母亲的话来说呢，就是能够杀死头牛。渔家里的男性世代呢都是打鱼高手，大多父子同船，夫妻搭档，皮肤晒成深深的铜褐色，额头上横纹和眼角的鱼尾纹就像刀刻的一样深，在夕阳照射之下，每张脸似乎都成了大师出品的艺术雕像。闲时大老爷们会用金竹制成的烟筒收起水烟，小男孩们则会光着脚四处寻村，但大多时间他们都需要在家里修补渔网，购买新的鱼饵渔具，为下一次出海作业做准备。
铺鱼的

同学大多从小都帮家里干活，也时常逃课出去玩，很少有专心上学的，考试因此经常得大鸭蛋。于是就出现了我的同班同学后来成为了我表弟的同班同学的现象，而我跟表弟年龄相差3岁。虽然学习成绩不好，但这并不影响普渝同学与生俱来的超强的动手能力。他们从小就会随父母一块儿跟船出海，打着赤膊帮手作业，可以自己划着小船出门买酱油，或者帮着家里照顾更小的弟弟妹妹。尽管他们平日里顽皮捣蛋，在面对士丁或者沿海其他的渔村外来人员挑衅时，只要普渝话一声呐喊，整片水面的普渝兄弟便会倾巢而出围过来帮忙，显得异常的团结。在普港小学基本上呢是以海南话教学为主，我的数学课一度是教体育的林老师兼着教的。体育课上他吹着哨子，领着大家在两排教室和树林之间的空地上做操、赛跑、做游戏。上数学课时他非常强调海南话发音的规范性，比如在念3小于40，小一定要念成多，不能念成喵。学校举行新年晚会，一年级的我作为报幕员，在表演开始之前上台呢，用普通话给观众逐个来预报节目。普渝的几个家长一直到多年以后遇见我妈时还会说起此事，夸赞不已。事实上当我转学到海口上2年级时，因为海口的学校都会用普通话教学，我完全听不懂城里的同学在说什么。也就在我转学之后不久，普渝人原来生活的湖面被填平了，建成了普渝新街，很多同学在新街两旁盖起了2层的小楼，世代生活在高脚屋里的水上民族由此住到了陆地上。我的父亲在镇上的水产站工作，经常到普渝一带收鱼，和普渝的渔民打交道很多，也交了不少普渝的朋友，其中阿宝哥和他的父亲就成了我父亲的一生挚友。和大多数的普渝人一样，阿宝哥父子身体壮实，皮肤黝黑，为人大方讲义气，平日里爱喝些小酒，说起话来嗓音略微沙哑。论捕鱼技术，阿宝哥一家算得上是这一代渔民当中的佼佼者了，家里的渔船也是越买越大，再加上父子俩爱交朋友，逐渐也做起了收鱼的买卖，手腕上戴着进口的梅花表，家里率先买了日本产的乐声电视，父亲偶尔呢会带着我到阿宝哥家串门吃饭，我完全被他屋子里的摆设吸引住了。他们用约半米长的大龙虾完整的躯壳制成了标本，虾头上1米多长的粗硬的胡须就像齐天大圣紫金冠上冲天的领子，挂在墙上仍然显得这种生物在生前的霸气是多么的威猛。此外外墙上的壁挂还包括像我有胳膊这么长的海马标本，比我脑袋还大的刺棒的贝壳，这些都是我和小伙伴们平时在沙滩上看不到的。此外他们家还有很多晒干的刺鲍鱼和鳖鱼肚，会让我和我父亲带几只回去给瘦小体弱的我熬粥吃，补补身体。事实上啊，受到父亲的影响，我从小就喜欢与既好打架又讲义气的普渝兄弟来往。即使小学5年级每年因为成绩突出而当选班长，我在青春叛逆期却最终形成了江湖的性格。后来在海口上学，基本上班里最好斗最坏的同学都是我最好的朋友。也正是因为如此，初二时虽然我成绩还不错，却一度被班主任拒绝入团，原因是我和烂仔同学成群结队，形象不良。当时我的头发长到遮住眼睛，跟人说话时不得不用手捋开发尖才能够看得到人。父亲到海中开家长会时得知此事之后稍微一笑，他老人家充分肯定了我的考试成绩，对于我的不良习性却从未苛责，还让我邀请我的好朋友到家里面来做客。后来父亲啊，干脆在普渝新街上买了块地，盖起了2层小楼，我们家也由此结束了长期租住老街骑楼的历史。再往后啊，到我上了高中时，我们把家里的小楼卖掉，全家迁到海口居住，结束了在

富裕的生活。考上大学之后，我在岛外度过了10年的游子生活，一直到2006年才重新回到海口工作定居。在海口工作至今的10年时间里，我又认识了一群来自铺前的兄弟，他们之前大多啊都在铺前上过小学或中学，跟我一样有的共同的铺岗情结。我们3天2头就会聚在一起踢球，用家乡话聊人生。我的老同程仔和阿白都已经成家立业了，而我的铺局同学阿福已经成为了小有名气的养殖能手和鱼饵供应商，在镇上集市里有自己的海鲜档口，在当地口碑和人缘都极好。现在我周末时常会去铺前转一圈，喊上程仔、阿白或者阿福等老同学相聚。阿福会带上从鱼排新收回来的新鲜鱼到镇上的小店里加工成鱼汤，我们倒上白酒，举杯畅饮，一起回忆那些尘封多年的少年轶事。作者林坤，文昌铺前人，从小学2年级开始在海口读书，中学6年在海中，1996年考上大学，2000年本科毕业之后，在深圳从事海运业工作，2003年辞职前往北京考研，2004年考取研究生，2006年硕士毕业之后回海口从事金融工作至今。您正在锁定收听到的是海口综合广播正在播出当中的夜读节目。夜读有故事，我是子阳。

0: 听。在喧嚣的城市里，你还需要另一种声音。
1: 欢迎收听夜读，我是歇业。
0: 锁定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夜读，给你高品质的阅读。

0: 每段经历都是一份收获，不是得到，就是学到。夜读有故事。
1: 夜读有故事，我是子阳。今天跟大家分享的这篇文章叫做《谈牛轶事》，作者吴红兵。时至今日，三十快又半，生于文昌，学于厦门，居于上海。一路向北，经历不多不少，回忆却总是还徘徊于那个叫做谈牛的小镇上。人真是奇怪的生物，说是少年不更事，年少时的记忆却最为深刻，无需用力回想，很自然地随时浮现。走在上海的街上，常常恍如时光交错，回到那少时的小镇，与先生握诊所谈，也多是少时趣事，所以他对谈牛也是极为熟悉了。这个承载了我少年时光的小镇，小时候我很纠结于它的名字，为什么叫谈牛呢？为什么呢？几次探寻得到的答案不一，最后自己确定一个答案，讲给其他的人听。某年天宫大作雷雨，死了很多人，一个牧童野外看见一只硕牛被困在大水潭里，于是就想办法救出了硕牛。牛被救出后，天宫放晴，众人得救，至此这地儿就被改名为谈牛了。至于是不是这样，我也不得知，总之奇怪的镇名是有一个缘故了。

以前的潭牛镇还不像现在这么街道纵横，商店林立，只有南北街之分。以去医院的那条路作为分割线，左手边是北街，右手边是南街。外婆家就在北街上，南北街十字路口过去，右手边第三间房子旁的巷子走进去就是我的外婆家。妹妹出生后，妈妈顾不过来，我又很喜欢外婆，于是就顺理成章地来潭牛的外婆家上学了。胖胖的外婆虽然大字不识一个，却因为热心爽朗的性格，人缘极好。潭牛镇北街的生产队队长，直到他去世时都是他当，又因为他名凤，于是大家都亲切地称他为凤队长。但是这芝麻官当得费心费力，却没有经济收入。外婆以在市街上做点小买卖为营生，夏天摆凉水铺，冬天呢织油锅炸针袋。在那物质还不甚丰富的年代，这些都是我日常的点心。没有冬天海岛夏季炎热而漫长，紫外线强，人在太阳底下没走几步就要汗流浃背了，嗓子冒烟儿。此时若是喝上一碗凉水，犹如一股清泉从嗓子涌入，全身清爽。潭牛镇每隔一天赶一次大集，逢大集时，村里人挑着担着自己种的养的东西到镇上来卖，市场里面摆不下，就弯弯曲曲的沿着市场的路撂下担子就卖，煞是热闹。在市场对面的十字路口是去市场的必经之地，雇了几摊凉水铺，外婆的铺子就在其中。路过市场的人都愿意花上三角五角钱喝上一碗，解解暑，歇歇脚，是对辛苦了的自己的犒劳。外婆的凉水铺卖两个品种，一种凉粉，另一种是薯粉。凉粉就是用一种藤状植物的籽儿作为原料做成的，这种植物果实长得很像无花果，切开里面一粒一粒的籽儿也像无花果一样，一般野生在农村的树丛里绕着树长，所以啊必须得爬着树上去，人从树上一颗一颗地摘下来。每隔段时间外公会去村里面收，或者呢是相熟的村人摘了送过来，那时候啊我们就全家动员把果子切开，再每人一把铁勺把籽儿挖出来晒干。果实切开，里面有白色粘人的粘液，每每啊都粘得我们满手都是，得拿木屑放手里使劲搓才能搓下来，又不能全然搓下来，总得剩一些在指甲缝里，经过氧化变黑，很是难看，所以我们几个孙辈都不愿意帮忙挖。外婆为了激励我们，就实行奖励政策，挖一个多少钱，结束了就按果皮的个头算钱。这钱啊成为了我买杂书的一大费用来源。婆孙几个一起挖果肉算钱，是那时最热闹最开心的事儿。果实晒干之后，外公清晨取几勺甘籽和香蕉一起放在一个布袋里，然后把布袋放入一大桶的凉水里用力的揉，把汁液揉出来，静置一两个小时之后，桶里的水就会慢慢的凝结成像果冻一样的东西，这就是做好的凉粉，非常的神奇。外婆则会熬上一大锅红糖姜水，有人买时取一个公鸡碗，用铁片崴点凉粉出来，在碗里放几下捣碎之后，淋上一勺红糖姜水，一碗凉粉就出品了。路人一扬脖子呼呼一碗，很快就进肚子里了。后来啊又有了冰块，加入冰块更是解暑的佳品。我到了夏天也是极爱这凉粉的，每天中午放学回家都会灌上一大壶带着去学校喝，这东西主要成分是水又利尿，所以我下午上课时总会憋尿，但是小女孩脸皮薄，不敢举手上厕所，每每都憋得手心出汗，下了课必定第一个就冲出教室。

如果碰上拖堂的老师，真是要恨得直跺脚了。但是总是不肯吃一堑长一智，第二天还是照旧要喝一大壶，还是照旧要跺脚，真是可怜的小姑娘。凉水铺的另一种品种叫做薯粉，也叫番薯粉，是一种用番薯做成的粉条。

一般都是手工制作，自己做自己卖，所以每家的味道是不一样的。现在的凉水铺，货品一般都是批发过来的，味道都一样，吃不出好坏。和凉粉不一样，熟粉一般是提前一天做好，泡在冰凉的井水里，第二天捞出来沥干，团成一团一团的放在簸箕里，吃的时候拿出一份，浇上红糖浆水就成了。童年欢乐的记忆有很多，和外婆一起做薯粉也是一种别样的乐趣。薯粉先是煮熟了晾凉，然后和了面粉一起使劲的揉，胖胖的外婆拿个小凳子坐在院子里吭哧吭哧的揉着番薯面，是我记忆里一帧温暖的形象。等外婆揉好面之前，大锅里烧开的水也就好了。矮矮的外婆站在锅边的小凳子上，一只手捧着一个盛满番薯面的底部有四个小孔的椰子壳，另外一只手不停地拍打它，稀稀的番薯面就变成一条条的番薯粉出来了。初时呢是大大的一条，这是不要的，接下来就慢慢地成为了均匀的细细的一条，从高处落下来，跌在滚烫的开水里，不一会儿熟了就会浮上来，旁边的人就赶紧拿一双长筷子把番薯粉捞了，泡在装着槟榔井水的木桶里。小时候我最爱看着外婆摇薯粉，站在凳子上的她就像神奇的魔术师一样，手一拍一拍就落下来长长的四条薯粉。一般每次都弄两三大桶，大大的木桶里泡着淡绿色透明的薯粉，很清凉的夏天的颜色。我总喜欢趴在桶边看它们浮在水里，仿佛会动，像章鱼的爪子，也像水母，给我无尽的想象。每次外婆都会叮嘱我眼看手不动，这是入口的东西。每次叮嘱，那是因为以前发生过一件好玩的事儿。表姐八九岁的时候回来看奶奶，也就是外婆家度暑假。有一天外婆弄好薯粉泡在水中就出门去了，剩表姐一个人在家。估计是好奇心或者是小孩的玩性，表姐啊把桶里的薯粉一条一条的捞出来铺在走廊里。外婆回到家看到满地的薯粉，是哭笑不得又无可奈何。薯粉和凉粉就像青菜萝卜各有所爱，我是偏爱凉粉一点，表姐则是爱滑溜溜的薯粉。随着农村的改建，以前长在山野里的凉粉藤也越来越少了，凉粉籽儿也几乎没有了，所以现在文昌啊几乎看不到凉粉这种天然的解暑甜品了。我想不管我愿不愿意，它终究要成为我记忆里的食物了。而薯粉因为原料更容易获得，在街头巷尾还是常常可以看到的。我有时看到薯粉摊儿，一阵惊喜，以为凉粉也有的，但是上前一问基本都是失望。那就来一碗薯粉吧，喝着薯粉嘴里呢却是外婆的凉粉的味道。虽然海南啊被称为没有冬天的海岛，但是冬季还是有些许冷的，至少不是大汗淋漓了，于是凉水铺的生意就要歇歇了。冬天的外婆在她摊子的老地方卖起了蒸袋，主要对象还是菜市场卖菜的镇上的居民，或者是来赶集的村人。赶集的人一早起来匆匆忙忙地惦记着自己的小生意，早餐也顾不上吃，等尖子上的担子落下来，摆好摊子准备拉开嗓子吆喝时，才发现没力气呢，于是赶紧买两个蒸袋拿在手边上，边吃边做生意。这东西油炸的，热量高，一个下肚整个人立马活络起来。还有一些镇上的老客户，他们是这味道的忠实粉丝，买上一个到茶馆点一杯醇香的奶茶就趁着吃，是一天美味满足的开始。再有啊，就是每逢嫁娶、生孩子、入新宅、庙会等各种民俗活动，亲戚朋友呢也会遵照古法来送蒸袋，
具体什么寓意我也不是很清楚，猜来猜去

是因为其形状是圆的，所以说就取圆圆满满之意。而且该谁送，送多少也是有讲究的，必是问了德高望重的老人才知。所以经常有人来和外婆定做，约了多少个，做什么用的，几时来取，付一定的定金就成了。蒸带是用糯米粉、面粉、蒸熟的地瓜糖揉成的面团，再分成一个个圆圆的小剂子，像包汤圆一样，把小剂子压扁成一个窝窝状，把花生、冬瓜条、红糖等馅料包进去，然后放进滚烫的油锅里炸，慢慢的面团就很神奇地膨胀成一个两倍大的圆球，捞出沥油放凉就可以吃了。炸好的蒸带外皮很脆，咬开呢又是糯糯的内皮，中间一般大部分都是空的，馅料只占了四分之一，馅料不宜过多，过多的不好吃。我是最不喜欢吃里面的馅料了，总是把它们挖出来光吃皮。因为我这样的人多了，蒸带还有另外的一个品种呢，叫做蒸带扁，就是把小剂子压扁成饼状，不包馅料直接炸，炸出来呢就是薄薄糯糯的一张，特别好吃。外婆啊一般两个品种都有做，但是通常蒸带扁会卖得更快些。蒸带扁不是圆的，只能作为吃食，无法代替蒸带去完成那种神圣的祭祀的任务。我一般都会喜欢趁热吃，刚炸出来热热乎乎的脆脆的，一下能吃下两个。随着社会的发展，不知何时蒸带扁慢慢的变得很少见了，也许是现代人讲究养生保持身材，大都不吃这种油炸的食物了。而蒸带呢，因为肩负祭祀这种神圣的职责，所以还继续的存续下来。现在也不是街头小摊卖了，基本上街头巷尾的老爸茶里都有的卖。我家旁边的我经常去吃的早餐老爸茶，据说因为蒸带做得不错，所以每每回去也会点一个尝尝，当时缅怀那种热乎的味道。还是不爱吃那种甜甜的馅儿，把馅儿扒出来两手一捏当蒸带扁吃了。以上就是外婆和她的摊子的故事，虽然她已经逝世多年，镇上的人还是时时惦着她，说起队长凤的凉水及蒸带，还是有人会记得它的味道。

作者吴红斌，2001年毕业于文昌中学，同年考取厦门大学经济系，2008年硕士毕业转居上海，爱好一切美食、美文、美景，不管去了多远的地方，吃了多么精巧的美食，还总是惦记着家旁边的那片海，还有那碗早餐的粉。您刚刚听到的这篇文章可以通过子贝拾遗的微信公众平台进行阅读，也欢迎大家能够关注到夜读1018的微信公众平台，夜是火字旁一个中华的华，了解更多的精彩节目内容。夜读有故事，我是子阳。

0: 101.8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2: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0: 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将信誉重信用，建设诚信海口，诚信经营，放心消费，诚实为本。不诚不行，信誉为重，无信不立，诚信经营赢天下，放心消费乐万家。
3: 爷爷，您又在发朋友圈呢，这一次又晒什么呀？
4: 你猜，我刚参加了社区那个老年智能手机班，刚学会发九宫格。这张啊是社区食堂的红烧肉，这张是老张头教我打太极拳。
3: 哟，您这退休生活比我还丰富呢。
4: 哎，那可不，以前总觉得老了没用啊，现在啊国家给咱涨了养老金，社区有日间照料中心，出门刷医保卡还有长户险兜底。来，孙女儿，给我和这盘红烧肉啊合个影，我再发一条老有所养老有所乐，这才是咱中国老人的幸福生活呀。
1: 关心今天的老人，就是关心明天的自己。养老金年年涨，社区服务送到家，让每一位长者活得安心，笑得开心。
0: 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提醒您，人口老龄化国情教育，你我共同关注。
5: 预备，
3: 停！
0: 海口综合广播温馨提醒：斑马线不是起跑线，谨慎慢行才安全。
1: 在海口，日子是活的。
0: 千百年来，海口人向海而生，把胆量装进船舱，把牵挂系在岸上，走再远，根还在。
1: 在南洋回来的骑楼里，一面墙刻着四海风雨，一扇窗透着故土月光。
0: 海口的人文是向海而生的勇气，是守家待地的温情。
1: 这种底气装在心里，写在脸上，一代代传下去。
0: 魅力海岛，人文之城，海口邀你携手共建六个之城，品味椰城千年文脉。
6: 安全生产，警钟长鸣，树牢安全发展理念，守住安全生产底线。
7: 九小场所消防安全系列之教学场所，特指床位数100张以下的寄宿制学校、50张以下的托儿所、幼儿园、500人以下的非寄宿制学校、100人以下的非寄宿制托儿所、幼儿园。一、严禁存放易燃易爆化学危险物品；二、严禁撕拉乱接电器线路，使用大功率电器；严禁在宿舍内使用电炉、电熨斗等电器设备；严禁在学生宿舍内使用明火；三、严格按规范配备消防器材设施并及时维护；四、严禁在宿舍和教室等公共区域外窗上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障碍物。
0: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8: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0: 和海南相约，与健康同行。这里是海口市融媒体中心专业医疗健康服务平台海南新健康，做您健康生活的守护者。和海南相约，与健康同行。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海口市融媒体中心专业医疗健康服务平台海南新健康。本节目由海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海南省中医药管理局、海南省健康宣传教育中心全程指导，感谢海口市卫生健康委员会的大力支持。您在收听节目的同时，可以搜索海南新健康的微信公众号来了解最新的健康服务信息。同时在每期的节目当中，我们会邀请省内的知名专家帮助我们解决生活当中遇到的健康困惑。那么今天呢，我们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了海口市人民医院儿童医学部副主任王丹红王主任，欢迎您的到来，王主任。
1: 主持人您好，大家好，我是来自海口市人民医院儿童医学部的王丹红医生。
2: 王丹红，海口市人民医院儿童医学部副主任，儿科专业基地教学主任，中国医师协会新生儿专委会青年委员，中国医药教育协会新生儿专委会委员，海南省医学会儿科专委会委员，海南省医师协会青春期健康与医学专委会副主委，海南省医学会变态反应专委会委员。
0: 欢迎王主任，今天呢邀请您做客我们的演播室，主要和大家聊一聊每个家庭都非常关心的一个健康的问题。我想这个话题呢，不仅是涉及到我们每一个成年人，更重要的是涉及到我们每一个孩童。那么说到啊，目前流行性脑脊髓膜炎已经成为一个全球性的健康问题，它具有很强的传染性和高病死率。但是呢，令人担忧的是，很多人对这个疾病的认识仍然是有限的状态。因此呢，我们是需要加强对流行性脑脊髓膜炎的宣传教育，要更好的能够预防和控制该类疾病的传播。那么在这里呢，首先请教一下王主任，什么叫做流行性脑脊髓膜炎呢？请您给我们解答一下。
1: 流行性脑脊髓膜炎其实就简称的流脑，它是一种急性化脓性的脑脊髓膜的炎症，通常是由脑膜炎耐色菌感染引起的，是目前在我国它是属于一个乙类传染病。
0: 其实这个疾病对于大家的生活当中，它认为和我们之间是有距离的，但是我们是非常有必要的去了解这个疾病，能够保障我们自身的一个健康。那么在这里请教一下主任，流行性脑脊髓膜炎它的这样一个感染的途径是什么呢？
1: 那么它主要是通过呼吸道飞沫传播。那像平时如果那个带菌者或者是患者打喷嚏或者是那个咳嗽，都可能会导致这个疾病，就是这个病原菌的一个传播。
0: 那么其实说到这儿啊，就大家比较困惑的一个问题就是说，如果我得了这个流脑的这种疾病的话，它的这种症状和表现的特点有没有什么样的一个初期的一个表现呢？
1: 如果是得了流脑，那么比较典型的表现就是我们常见的这个普通型啊，它其实会分为几个典型的一个那个疾病发展期。那么首先一个前驱期，那么前驱期病人可能就表现为一个发烧，然后无力，然后类似上呼吸道感染的一个症状。但是呢，如果是流脑的孩子，他可能很快就会进入到一个败血症期。那么出现败血症期的时候，孩子会表现为一个循环衰竭的一个表现，也就是面色苍白，大汗淋漓，然后血压可能会比较低，就出现一个低血压休克的一个表现。然后有些孩子全身会开始出现大面积的这个瘀点瘀斑。
0: 瘀点瘀斑就是说可能
1: 出血点。
0: 出血点。
1: 对，出血点。另外还有一些孩子会合并了头痛、呕吐，出现那个脑膜跟脑实质的这个炎症的一个表现。那么这种情况都相对表现是比较重的。另外还有一小部分，就极少部分的病人，他会表现为一个爆发型。那么爆发型就是起病非常的急，但是呢，绝大部分的人可能就是一个隐性的感染者，也就是虽然感染但是没有什么症状。或者是一个轻型的感染者，就是表现为一个普通的一个发烧，咽痛、咳嗽的这些表现。然后可能通过积极的对症治疗，其实就会自己缓解。
0: 那么其实说到这个流脑的初期症状，它和普通的感冒包括流感还有我刚才说到的一些其他的疾病还是有一些类似的。作为我们就是大众群体来讲，是很难做到一定的区分的。就比如说家里有一个几岁的宝宝，他可能因为他不会说话不会言语，他只能靠自己的这种状态去表现。有的家长认为他是发烧了哈，简单的发烧，有的认为他是流感，有的认为他是甲流等等各种各样的状态。那么这个时候您能告诉我们如何去区分这种流感

0: 感，包括我们的感冒，还有我们这个流脑之间的一个初期症状呢？
1: 其实对于家长来说，初期症状是很难鉴别的，因为基本上都是表现一个发烧，然后咳嗽，咽痛。但是如果是流脑，可能那个发烧可能会比普通的感冒会更加明显，然后发热的这个高峰可能会更高，然后发烧之后孩子的这个精神状态，还有包括退烧以后的这个反应和食欲，可能都会受到影响。但是最重要的就是，如果发现孩子出现了一个持续的高烧，或者是高烧之后，就退烧以后，孩子的精神状态和食欲如果受到影响，建议还是要去医院，让医生来做一些相应的检查，来帮助评估到底是流感还是普通的感冒，或者是流脑。
0: 非常感谢王主任的分享。那么，其实通过和您的这个交流之后呢，我们知道了这个流脑它的这种具备着发病急、进展快、病死率和致残率较高的一些特点吧。那么，这个低龄儿童，包括是低龄的婴幼儿和青少年，也是一个比较易感的人群。那么，这个婴儿和儿童感染流行性脑脊髓膜炎之后的症状和成人之间，它会不会有什么不同呢？接下来，让我们通过一个短片，简单的了解一下。
2: 流行性脑脊髓膜炎具有起病急、进展快、传染性强等特点。婴儿和儿童感染流脑后，由于免疫系统尚未发育完全，症状表现与成人有所不同。
3: 它的一个临床表现呢，可能跟它年龄啊、免疫状态啊，还有一个细菌的一个侵蚀力有关系，所以在成人和儿童之间可能会有些区别。成人的话，他一般是免疫系统已经发育完善了，而且他有一定的抵抗力，所以他的发病率的话就会比较少，而且他的症状的话相对比较低。他主要表现为呢低热，或者是轻微的头痛、咽痛等。然后呢，他一般是以慢性型为多见。儿童呢，他可能有些特点，儿童的免疫系统发育的话可能没有完善，特别是在婴幼儿方面。然后婴幼儿的话，是，特别是6个月到2岁的时候，它的那一个抗体，它是一个最低的一个水平，所以它更容易感染，也最多见。相对于大一点的儿童的话，它的症状会表现的一个突出一些，比如说它是一个突发的高热，剧烈的头痛，频繁的一个呕吐，然后还有一个就是一个皮肤的瘀点、瘀斑，或者是脑膜炎刺激征，然后比较严重的话会出现一个败血症的一个休克或脑实质的损害。所以它跟个体还是跟年龄，不同的话，它的症状可能也是不同。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海南新健康。流行性脑脊髓膜炎是一种由细菌引起的严重感染性疾病，它对我们的健康构成了较大的威胁。如果不及时治疗的话，病情可能会迅速恶化，严重时会导致死亡。那么在这里请教一下王主任，这个流脑的主要治疗方法也是大家非常关心的。如果遇到了这种情况下，我们该采取什么样的治疗方式呢？
1: 首先，第一个流脑的治疗一定是在医院里面进行。那么它治疗的关键就是早期足量的使用敏感的抗生素。另外呢，流脑的孩子他可能会出现循环，还有神经系统方面的各方面的各个脏器的一个这个损害的一个表现。所以呢，医生会根据孩子的情况来进行很多，包括营养，包括各个脏器的这个支持等综合治疗。另外，还有流脑是一个一类传染病，所以呢，也是需要进行一个隔离的一个治疗的。
0: 非常感谢王主任的分享，我们稍事休息一下，精彩继续。
4: The great heat season is the hottest time of the year. As the yang energy reaches its peak and turns from yang to yin, it is also an important node for health care. In southern China, there is a tradition of consuming grass jelly during the green heat solar turn in June. This medicinal and edible herb is renowned for its ability to relieve summer heat and detoxify the body. Another similar cooling dessert is Gui Ling Gao, which contains turtle shell and Smilax flabra as primary ingredients, combined with medicine herbs such as licorice root, honeysuckle, and Romania root. This traditional remedy is valued for its heat clearing, detoxifying, and skin nourishing properties. The Asians had their own wisdom for maintaining health. During the Great Heat Solar Turn, ginger infused steam egg custard, as recorded in Sui Xi Ji Yin Shi Pu, eggs were believed to calm the heart, clear heat, and quench thirst, making them an excellent medicinal food. Meanwhile, ginger is known for its ability to dispel cold. warm the stomach and relieve nausea. During hot weather, when people are prone to fatigue, try this energy reviving exercise. First, use your thumb to massage the Bai Hui acupoint for about 5 minutes until you feel a sore and distended sensation. Then, fully relax your wrists and gently tap your scalp with the palms of all 5 fingers for 5 to 10 minutes each session, repeating 3 to 5 times daily. This routine helps dispel tiredness and stimulate the body's yang energy. Though the great heat brings scorching weather, we can embrace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s wisdom to nourish your lives in our summer's unique coolness. The seasonal solar turns always speak their truth. Thank you for your support, and stay tuned for more.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海南新健康。本节目由海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海南省中医药管理局、海南省健康宣传教育中心全程指导，感谢海口市卫生健康委员会的大力支持。通过刚才和主任的交流，我们了解到接种流行性脑脊髓膜炎的疫苗是预防这一疾病的关键手段。那么为了确保接种过程当中的一个安全和有效性，在这里呢，我们还要继续请教您，请您为我们详细的介绍一下接种流行性脑脊髓膜炎这个疫苗有哪些需要注意的事项。
1: 那么首先第一个，其实它很少会出现那个不良反应或者是副作用。那么最常见的就是接种部位局部的一个红肿和疼痛，大概1到2天左右可以自行缓解。那么还有一些孩子可能会有一些低烧的一个过程，那么大概也就是2到3天左右是可能自行缓解的。但是呢，牛脑疫苗会有一些禁忌症。那就是对于如果他对牛那个疫苗成分有过敏的，或者是孩子有一个癫痫脑病这种病史的，或者是一些比较严重的慢性疾病，或者是急性感染期，是不太建议接种的。所以如果孩子有这种类似的这种那个情况，最好是在接种之前先咨询当地的那个预防接种部门的专业人士，来决定到底能否进行接种。
0: 通过主任的一个分享，能够引起很多家长的足够的重视，以及要对我们的孩子要有足够的保护，提供这个重要的保护的一个方式和方法。那么其实现阶段呢，我们既有免费的国家免疫规划的疫苗，又有自愿自费的接种的非免疫规划疫苗可以供大家的选择。那么如何选择并且制定适合自己的接种策略呢？接下来让我们通过一个短片去了解一下。
2: 随着医学技术的不断进步，预防流行性脑脊髓膜炎的疫苗种类日趋丰富，涵盖了单价、多价、多糖、结合以及联合疫苗等多种类型，为公众提供了更为广泛和灵活的选择。
3: 接种疫苗是预防疾病最有效的措施。我国目前的流脑疫苗主要有2种免费疫苗及3种自费疫苗。免费疫苗用于预防 A 群和 C 群流脑，接种程序为6月龄、9月龄各接种一剂次 A 群多糖疫苗，3周岁、6周岁各接种一剂次 AC 群多糖疫苗。自费疫苗首次接种年龄为3到6个月不等，如 ACYW135 群流脑结合疫苗可从3月龄开始接种，预防 A 群、C 群、Y 群、W135 群4种血清型感染引起的流脑。总体来说，疫苗所含的菌群越多，可预防的血清型就越多。从疫苗保护效果考虑，结合疫苗保护效率优于多糖疫苗，因而本着早接种早保护早受益的原则，各位家长可根据孩子的年龄、健康状态、家庭经济情况以及当地预防接种部门的建议进行综合评估，为孩子选择合适的流脑疫苗。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海南新健康。对于流行性脑脊髓膜炎患者的康复过程，我们的护理是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在这里请教一下王主任，那么关于这样的患者的一些护理需要注意哪些？尤其我们这个家长啊，可能护理孩子的过程当中有一些注意事项呢。
1: 那么如果孩子是康复回家，或者是一些轻症的啊，其实也就是那种发烧、咳嗽、咽痛的这种孩子，那么我们主要是注意几个方面。第一个就是一定是注意孩子的一个营养的一个保证，就是给他清淡的、容易消化的，但是营养相对比较丰富的那个半流质或流质饮食，这是一个。第二个呢，就是平时可以用一些淡盐水来进行漱口，来减少那个口咽部的病菌的一个定植。那如果是有些孩子他确实合并了这个皮疹， 就像我们刚刚说的，症状中间有一种是那个皮肤的大面积的淤点愈

0: 斑。那么如果是有出现皮疹的孩子，是需要加强一个皮肤的一个护理，来避免皮肤的一个二次感染。
1: 非常感谢主任的悉心解答。那么观众朋友，如果你想了解更多的健康知识，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海南新健康的微信公众号，同时您也可以在人民号、央视频、环球网、环球时报、今日头条、微博、抖音、西瓜视频等各大网络媒体平台搜索并且关注海南新健康。我们稍事休息，不要走开，马上回来。最近天气炎热，蚊虫比较活跃，今天呢提醒大家警惕一种蚊媒传染病鸡孔啃亚热，主要是通过埃及伊蚊和白蚊伊蚊叮咬传播的急性传染病。感染该病之后的最典型的三大症状，请您牢记：突发高烧、全身皮疹以及剧烈的关节疼痛。有些患者关节疼到无法活动，甚至是持续数月之久。虽然呢，多数患者是属于自限性疾病，可以自行的康复，但是目前没有有效的疫苗和特效的药物可以做到预防和治疗。主要呢是对症处理，出现疑似症状要及时就医。想要防控，核心就四个字：防蚊灭蚊。具体怎么做呢？三招来教您。第一招，清。阳台的花盆、闲置的容器、废旧的轮胎，这些积水的角落都是蚊虫的产房。我们可以尝试给家里来一个大扫除，翻盆倒灌，清理积水，水培植物保持每周换水洗根，要彻底端掉蚊子的老巢。第二招，挡。我们可以给家里装上纱窗、纱门，睡觉的时候挂好蚊帐。外出的时候尽量穿浅色的长袖衣裤，涂驱蚊液外出。那么在公园遛弯的时候，尽量减少在树荫、草丛、凉亭逗留，因为这些地方可是蚊子的埋伏区。第三招，一定要快。一旦出现突发高烧、伴有关节痛、皮疹，千万别犹豫，也别硬扛，要立即就医，并且告知旅居史，要早诊断、早治疗。防蚊五小事，健康靠大家。从今天开始，我们要积极的主动清理积水，做好防护，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
2: 携程市民云，让服务更高效，让生活更便捷。今天您装了吗？
1: 欢迎回来，这里是海南新健康。面对流行性脑脊髓膜炎，除了医生和护士团队的紧密合作，夜以继日的默默为患者付出之外，他们还需要时刻关注患者的心理状况，为患者提供精神支持和关爱。那么接下来让我们一同走进海口市人民医院儿童医学部，看看在那里发生了哪些感人的故事。
3: 大家好，我是陈静，从事护理工作23年，现任海口市人民医院儿童医学部护士长。我记得在一个寒冷的春节前夕，我们新生儿科迎来了一位特别的访客，一位仅出生28周、体重仅670克的早产儿。她比预产期提前了2个多月，体重如同一个大苹果般大小，生命迹象微弱，皮肤透明如纸，情况异常危急。面对这样的挑战，我带领着新生儿科护理团队义无反顾地投入到救治与照顾之中。我们轮流守护着这位脆弱的小生命，不断调整呼吸机参数，监控生命体征，用心呵护着他每一个微小的变化。经过2个多月的不懈努力，这位早产儿的生命指征终于平稳，体重也增长至2.5千克，达到了出院的标准。在这段艰辛的历程中，我们舍弃了与家人团聚的时光，放弃了休息和假期，只为守护这个小生命的健康成长。当听到他即将出院的消息时，我们心中充满了喜悦与欣慰。这份成就感不仅仅来自于我们的努力得到了回报，更源于我们为新生儿带来的希望与光明。作为新生儿科护理工作者，我们不仅要具备扎实的专业知识和技能，更要怀揣着对生命的敬畏与热爱。我们凭借爱心、耐心和专业知识，细心守护着每一个新生儿的生命，为他们带来健康与幸福。我们深知这份责任重大而神圣，它不仅仅是一份工作，更是对生命的尊重与热爱的体现。

0: 生活任性长，健康帮帮忙，欢迎回来，这里是海南新健康。那么，当很多家长面对孩子反复出现高热的情况时，这个心态容易产生焦虑和担忧。但是实际上，此时更需要家长们的保持这种淡定和理智的状态，才能够更好的安抚孩子的情绪，并且能够采取科学的措施守护孩子的健康。那么，如果孩子出现了反复高热，家长应该如何调整心态来护理孩子呢？让我们通过一个短片去了解一下。
1: 面对孩子反复发热的情况，家长首先需要保持冷静和理性的心态，这样才能更有效地照顾孩子。以下是一些建议，帮助家长调整心态，并妥善护理孩子。了解疾病知识，家长应该学习一些关于儿童发热的医学知识，了解发热的原因、症状以及可能的治疗方法，这样在面对孩子发热时能够更加从容不迫。密切观察病情，密切注意孩子的体温，观察是否有其他症状伴随，如咳嗽、流涕、呕吐、腹泻等，并及时的记录。这些信息对于医生的诊断和治疗非常的重要。合理的护理，在孩子发热时，家长应为其提供适当的护理，如保持室内温度的适宜，为孩子穿着轻薄透气的衣物，定时给孩子喝水以及防止脱水，寻求专业的帮助。如果孩子发热持续不退，或者伴有其他的严重症状，应立即带孩子去医院就诊，不要自行给孩子使用抗生素等药物，以免造成不必要的副作用，并保持良好的沟通，与孩子进行适当的沟通，安抚他们的情绪，让他们感受到安全和关爱。同时，也应与医生保持良好的沟通，了解孩子的病情和治疗方案。家长的心态对孩子的康复也有影响，保持乐观的态度，积极面对孩子的病情，给孩子传递正面的能量。通过以上的方法，家长可以更好的调整自己的心态，并有效的护理孩子，帮助他们尽快的康复。同时，也要记得，孩子的健康和快乐成长是最重要的。
0: 非常感谢海口市民医院的医生带来的健康知识分享，在这里呢，让我们再次感谢王主任做客我们的演播室，为我们所有的群众们答疑解惑。那么，本期海南新健康的全部内容到这里和您说再见了。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你也可以在人民号、央视频、环球网、环球时报、今日头条、微博、抖音、西瓜视频等各大网络媒体平台搜索并且关注海南新健康。同时，也欢迎您拨打我们的健康热线19946691128，把您生活当中的健康知识分享给我们。自贸港的前沿窗口，海口人的新闻门户，更多精彩内容请登录海口网、海广网。同时，在这里感谢海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海南省中医药管理局、海南省健康宣传教育中心的全程指导，感谢海口市卫生健康委员会的大力支持。和海南相约，与健康同行，期待与您下次相遇，我们下期再见。
2: 向往的生活是什么？是陪伴子女的成长，是奋不顾身的恋爱一场，还是一种无需声张的关怀？在流淌的时间里，享受生命。在最深的期待中，呵护健康，和海南相约，与健康同行，做你健康生活的守护者。

0: 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1: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0: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1: 海口 Voice Radio。

0: 献血救人，功德无量。让我们一起加入无偿献血队伍，共建文明社会，共筑和谐家园。
1: 下次你给我丢下去！
2: 这是我们的地方，你起开！
1: 我就不走，我就不走！
3: 你起开，别推我！
4: 怎么了？你们在干嘛呀？
1: 它是过期食品，该下架了就赖着不走，
2: 把我们位置给占了！
1: 快救我呀！
4: 哦，过期食品可能会变质腐败和细菌感染的，不能继续销售。为了确保食品安全，你还是下来吧。
1: 哦，这样啊，那我下去了。
4: 关注食品安全，不要过期食品。
5: 和海南相约，与健康同行。这里是海口市融媒体中心专业医疗健康服务平台海南新健康，做您健康生活的守护者。和海南相约，与健康同行。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海口市融媒体中心专业医疗健康服务平台海南新健康。本节目由海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海南省中医药管理局、海南省健康宣传教育中心全程指导，感谢海口市卫生健康委员会的大力支持。您在收听节目的同时，可以搜索海南新健康的微信公众号来了解最新的健康服务信息。同时在每期的节目当中，我们会邀请省内的知名专家帮助我们解决生活当中遇到的健康困惑。今天呢，我们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了海口市人民医院感控处主任郑云丽，欢迎郑主任的到来，欢迎您。
6: 大家好，我叫郑云丽，是来自海口市人民医院。
7: 郑云丽，海口市人民医院感染和疾病控制处主任、结核病门诊副主任，中国健康促进与教育协会健康促进医院专业委员会常务委员，海南省预防医学会专业委员会艾滋病专业委员会常务委员，海南省预防医学会医院感染专业委员会委员，海南省医院协会医院感染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海口市医院感染质量控制中心副主任。
5: 欢迎郑主任。那么最近的天气呢，非常的闷热潮湿，也迎来了海南这种多雨的季节，那么会让细菌病毒在这种所谓的极佳的环境下疯狂的繁殖，会使这个蚊子啊、老鼠啊、苍蝇等病媒生物的生存环境更加适宜，更利于它们的传播疾病。那么说到虫媒以及自然疫源性传染病发生的风险，随之也会相应的增加。那么首先呢，想请问一下我们的郑主任，自然疫源性的疾病都包括哪些呢？
6: 自然疫源性疾病主要是指是一个自然的疫源性，或者是说人畜共患的一个疾病，就是指由野生动物就宿主传播给人类的一些疾病。那么我们主要的常听到的就是大众比较常见的，也就是一个像狂犬病啊、鼠疫啊、还有一个就是沙门氏菌病、再有就是禽流感、埃博拉出血热、还有马尔堡出血热、还有刚果出血热、还有一个就是汉塔病毒的一个肺综合征。
5: 主任这么解释其实我们就理解了。首先您提出了这么多这个包括自然疫源性疾病的这个包括的范围，我们听到了这些名词就和自然疫源性就能够相了解相结合了，因为是从自然环境下可能因为一些特定的情况、一些这个环境卫生等等会引发的一些这个人畜同时这个感染的这种疾病。那么其实这个自然疫源性疾病当中还有一种疾病叫做这个流行性出血热，其实我们一听其实和我们觉得离得很陌生，但它确实是属于自然疫源性疾病当中的一个。那我们怎么去理解这个名词呢？
6: 它这个其实它是由鼠、老鼠、此类的动物它的一个人类在接触它的疾病，它的你看它的粪便它的尿液还有它的唾液以后就会，如果它带有这个病毒叫汉塔病毒

0: 那么它就可以对人体产生一个损害。
1: 我们接触到了这个流行性出血热的这个患上的这个疾病哈，很不幸的话，我们会有什么样的症状呢？
0: 它会有一个就是突然首发，大部分会有个高热，一般会有39度以上到40度左右的一个高热，然后我们会有一个全身的痛，肌肉的酸痛，背痛啊腰痛，然后还有就是面部潮红，它就会比较很明显，但一看会跟我们其他的疾病是有一点不同。
1: 但是它会和我们常见的疾病容易混淆啊，包括刚才您说到的这个症状啊，它可能面部潮红、头痛，或者是它发热，很多人会不会误以为它就是发烧或者是流行性感冒？
0: 对，很多人他因为对这个会有一些会混淆，但是实际上感冒跟它跟感冒还是有区别的，因为你看感冒它不会出现这种全身肌肉的酸痛，还有血压低呀，或者是一些肾脏的一些疾病、肾脏的损害，它不会。那么，一般出现这种情况的时候，我们是建议是，尽快到医院去就诊、就医，
1: 那么说到这个流行性出血热，其实大家都比较好奇的一个问题，就是这种病毒或者这种疾病是在什么样的一个环境下，特定环境下去生存下来的？我们在什么情况下才容易患上这种疾病
0: 主要是一些林业的、农业的，
1: 呢？
0: 这些工作人员，还有一些像说一些仓库啊、仓储的，因为很容易会有这些老鼠存在，那么它会咬这些食物啊，或者会有些尿液会分泌到我们的食物上面去。那么在接触这些的时候，如果没有做好个人防护，就接触了以后，就
1: 就
0: 会容易感
1: 患上
0: 染，
1: 这个
0: 患
1: 疾
0: 上
1: 病。
0: 这个疾病。
1: 那非常感谢主任的分享。其实刚才通过您的这个跟我们的普及，我们了解到这个流行性出血热，它的起病急，进展非常的快。如果不及时的救治的话，或者是不注意的话，会对我们的身体健康造成严重的影响。那么，其实大家呢，对于流行性出血热的认知还是比较缺乏的，以及呢，如果没有及时就医，就是导致重症发生的重要因素。那么，对于流行性出血热都有哪些常见的误区呢？接下来，让我们通过短片去了解一下。
2: 流行性出血热是危害人类健康的重要传染病，发病急、进展快，存在较高死亡概率，为严重疾病。一旦明确诊断为流行性出血热，需要及时就诊，规范接受治疗，尽早采取有效的治疗方法，减少死亡概率。因此，要加强对流行性出血热的正确认识，警惕认识上的常见误区。
3: 以下是流行性出血热的一些常见误区。第一个，误诊为普通感冒。流行性出血热的早期症状，比如发热、全身肌肉酸痛，与普通感冒相似，但流行性出血热没有上呼吸道卡痰症状，热退后病情反而加重。第二个，误诊为败血症。流行性出血热与败血症的症状相似，有高热、寒战等症状，但通过血常规、白细胞比例、一型淋巴细胞等检查结果是可以鉴别的。第三个，误诊为泌尿系结石合并感染。流行性出血热与泌尿系结石合并感染都可以出现发热、尿路刺激症状，但两者的血常规、尿常规和临床表现有明显的区别。
1: 欢迎回来，这里是海南新健康。由于流行性出血热和鼠疫都是以鼠类为主要传染源，很多人会误以为把这两种疾病画上等号，认为这个流行性出血热就是鼠疫。实际上，这两种疾病有着本质上的区别。那么，在这里呢，请教一下主任，流行性出血热和鼠疫之间的区别到底是什么呢？
0: 这两种病啊，虽然它都是由鼠类这边一个传播为这个媒介啊，但是实际上它两种疾病，它的传播方式、还有症状和治疗都是不一样的。
1: 非常感谢主任的分享，我们稍事休息一下，精彩马上回来。
2: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医药法是我国首部全面系统规范中医药发展的综合性法律，填补了该领域立法空白，为中医药事业传承创新发展提供了坚实的法治保障。那么，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医药法在中药保护与发展方面都有哪些规定呢？一、国家制定中药材种植、养殖、采集、贮存和初加工的技术规范标准。二、国家建立道地中药材评价体系。

0: 野生动植物资源，对药用野生动植物资源实行动态监测和定期普查。四，国家保护中药饮片传统炮制技术和工艺。八年来，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医药法有力推动了中药保护与产业的高质量发展，为推进健康中国建设，提升全民健康水平，书写更加辉煌的篇章。
1: 欢迎回来，这里是海南新健康。本节目由海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海南省中医药管理局、海南省健康宣传教育中心全程指导，感谢海口市卫生健康委员会的大力支持。流行性出血热是一种全球分布的急性自然疫源性疾病，它长期危害着我国人民的身体健康，出现疑似的相关症状的时候，应该尽快的到正规的医院进行进一步的就诊和处理。那么在这里请教一下郑主任，如果呢在生活当中哈不慎患上了这样的疾病，有什么样的方法可以去治疗呢？
2: 这个是如果我们会根据病情、病人的一些情况，进行一个支持和对症的治疗，通过不同的一个发病情况的时候，我们用针对性的用药，而治疗它还有很好的效果，能够阻止病情的一个发展。
1: 那么在我们的公众平台上也有我们的网友进行留言，希望您帮助解答一下。我们来看看第一个问题，这位网友说，不慎被老鼠咬伤之后，接种疫苗还有用吗？
2: 接种疫苗还是有一定的作用的，只要我们及时去接种疫苗，就会还是有用处。但是我们还是要建议是要找专业的医生，去判定，是否适合，应根据你的一个具体情况去接种。
1: 好，我们来看看下一个问题。这位网友说，刚打完其他疫苗可以打流行性出血热疫苗吗？
2: 这个就要根据你要看你所打的疫苗是哪种类别，来进行一个判定。因为有一些是需要间隔一定的时间以后才能够接种这个流行性出血性疫苗的。
1: 是的，所以刚才这位网友可能这个问的问题不是很具体，这个其他疫苗它到底是打的什么样的疫苗，也要去我们的专业的这样的相关部门进行咨询。那么虽然流行性出血热是非常凶险的疾病，但是经过有效的救治、良好的预后，多数患者是可以恢复身体健康的，不会留下后遗症。那么流行性出血热的预后有哪些注意事项呢？接下来我们通过短片去看一看。
0: 流行性出血热患者的预后需要根据具体情况进行判断，早期发现和有效的支持性治疗不仅能够减少流行性出血热的传播和降低感染的风险，还能够显著改善流行性出血热患者的预后情况。
3: 一、饮食调整，建议患者以清淡易消化的食物为主，如新鲜的蔬菜水果以及高蛋白食物，如鸡蛋、牛奶、瘦肉等，避免食用辛辣、生冷、刺激性的食物，如辣椒、芥末、冰激凌等，以免刺激胃肠道引发不适。二、休息与运动，保证充足的睡眠时间，避免过度劳累，在恢复期可进行适当的户外活动，如散步、打太极拳等。三、保持环境整洁，保证室内有一定的空气流通，以减少病菌滋生和传播，注意个人卫生习惯，勤洗手、勤洗澡、勤换衣服，以减少感染风险。四、定期复查，出血热患者治愈后应定期进行体检，另外密切观察自身状况，如出现头晕、头痛、呕吐等不适症状时，应及时就医。五、预防传染，出血热患者治愈后一段时间内仍需注意隔离措施，以防出现传染情况，加强防鼠灭鼠工作，以减少传染源和切断传播途径。
1: 欢迎回来，这里是海南新健康。流行性出血热需要依据疾病的发展阶段进行对症治疗，它的病情多变，难免会出现并发症。那么在这里呢，请教一下我们主任，日常生活当中如何去这样的一个防治流行性出血热呢？您能给我们提一些建议吗？
2: 首先就是我们居住的条件，要居住环境要保持清洁卫生，然后就是一个食品的安全，因为我们食品在放在食用完的要

0: 方要有个保护，不要让是说鼠类这些去咬到或者是污染到，然后在我们的日常中就是避免去接触这一类有这种可能感染的污染的一些食物啊，还有一些环境，然后再就是如果说你在这个工作过程中有考虑到有可能会被污染的一个环境或者食物啊，我们要做好防护，
1: 是的，
0: 对。
1: 就是说我们的不管是个人也好，还有是家庭也好，首先我们要对这个做好环境的卫生和个人的这样一个护理。第二是我们要切断一切可能会被污染的这样的一个来源，比如说我们的食物的安全啊，尽量和一些这个不卫生的环境去接触。最主要的就是说我们不管是个人还是以家庭成员，如果遇到了各种各样。

帮助他们更好地理解和支持患者的治疗。对患者和家属的健康教育也是防治传染病不可忽视的一环。我们通过举办科普活动、发放资料等方式，普及相关的预防知识和治疗信息。我们相信，通过教育和沟通，可以提高公众对传染病的认识，减少疾病的传播。随着医学技术的发展，我们不断更新护理知识和技能，旨在为患者提供更高质量的护理服务。我们深知，每一次护理操作，每一句鼓励的话语，都可能对患者的康复产生积极的影响。同时，我也在这里呼吁社会各界对传染病患者给予更多的关注和理解。传染病的治疗需要患者、医护人员以及社会各界的共同努力。我们希望通过不懈的工作，帮助每位患者战胜疾病，重拾健康。

0: 生活热心肠，健康帮帮忙，欢迎回来，这里是海南新健康。预防流行性出血热，不仅要做好个人的卫生工作，积极接种疫苗，还要注意防暑和灭暑。防暑是为切断传播途径，灭暑是为消灭传染源。那么，如何防暑灭暑才能有效地预防流行性出血热呢？接下来，让我们通过短片去看一看。
1: 首先是防暑，一，保持清洁卫生，保持室内和周围环境的清洁是预防老鼠滋生的关键。定期清洁房间，保持食物储存区域的清洁，并确保垃圾箱紧闭。第二，封堵潜在入口，老鼠常常通过墙壁缝隙、窗户、管道及通风口进入室内，封堵这些潜在的入口，装纱窗是预防老鼠进入的有效方法。第三，食物储存正确，尽量使用密闭容器储存食物，确保老鼠无法轻易接触到食物。最后谈一点是灭鼠，灭鼠和防鼠都是预防和控制流行性出血热的重要措施。我们可以食用鼠笼、老鼠粘鼠贴、捕鼠器等捕抓鼠类。灭鼠药的使用，但使用灭鼠药前，我们需知道其成分及解毒药，万一人不慎中毒，有解救的办法。
0: 非常感谢海口市人民医院的医生带来的健康知识分享。那么在这里呢，让我们再次感谢郑主任来到我们的演播室，为我们的观众朋友、听众朋友答疑解惑。本期海南新健康的全部内容到这里需要和您说再见了。再次提醒大家，您也可以在人民号、央视频、环球网、环球时报、今日头条、微博、抖音、西瓜视频等各大网络媒体平台搜索并且关注海南新健康。同时也欢迎拨打我们的健康热线1994669128，把您生活当中的健康知识分享给我们。自贸港的前沿窗口，海口人的新闻门户，更多精彩内容请登录海口网、海广网、赛海口、无限海口。同时在这里感谢海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海南省中医药管理局、海南省健康宣传教育中心的全程指导，感谢海口市卫生健康委员会的大力支持。和海南相约，与健康同行，期待与您下次相遇，我们下期再见。
2: 向往的生活是什么？是陪伴子女的成长，是奋不顾身的恋爱一场，还是一种无需声张的关怀？在流淌的时间里享受生命，在最深的期待中呵护健康，和海南相约，与健康同行，做你健康生活的守护者。

0: 101.8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2: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3: 魅力自贸港，幸福海南岛。

0: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与您一同关注自贸港建设。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1: 爷爷，一大早又要锻炼去了。
2: 是啊，孩子，在家要乖哦。
1: 爷爷路上也要乖哦，别忘了您教我的红灯停，绿灯行，黄灯亮了等一等。
2: 文明出行，咱们人人有责。
3: 做文明海口人，101.8海口综合广播。
4: 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5: 敬老爱老，是椰城最美的风尚。
6: 陪伴守护，是岁月最长的温暖。多一份关怀，多一份体谅，善待老人，温暖同行。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温馨提醒：
5: 弘扬尊老美德，共建和谐海口，让每一位长者都被温柔以待。
7: 主播说安全，消防通道是生命通道，一次堵塞，终身遗憾。楼道堆纸箱，杂物堵楼梯，看似存放闲置物品，实则关上逃生大门。火灾浓烟瞬间封锁楼道，狭窄通道寸步难行，老人孩童根本无法快速撤离。消防通道安全出口必须时刻保持畅通，不得堆放任何杂物，上锁封闭。楼道不堆杂物，生命不留堵点。
8: 什么？官方媒体教口才，融媒口才招新啦！4到16岁均可报名，普通话声音、故事演绎、朗诵演讲，样样出彩。一线主持人亲自授课耶，高清演播室尽情登台，助力孩子自信坦荡，大胆把风采亮出来。学口才，来融媒口才，融媒口才生动未来。报名微信：融媒口才首字母加666。记住哦，是融媒口才首字母加666。
9: 张姨，您看今天这冬瓜排骨炖得多烂乎，我给您多盛点。
10: 好好好，自从咱们旧改加了电梯，我这老寒腿上下楼方便了，天天都能下来吃口热乎的。
11: 是啊，孙子就在对面新建的学校念书，我在这儿陪读一点不耽误，
10: 这就叫幸福。老的管饱，小的管好，咱们在这住的踏实。
6: 一老一小总关情，一餐一饭暖人心。
7: 全龄宜居幸福之城，海口邀你携手共建6个之城，让每一个你都感受到家的温暖。
12: 安全生产，警钟长鸣，树牢安全发展理念，守住安全生产底线。
13: 九小场所消防安全系列之生产加工企业，特指生产车间员工在100人以下的服装厂小型生产加工企业。一、严禁存放易燃易爆化学危险物品；二、严禁撕拉乱接电气线路，使用大功率电器；三、严格按规范配备消防器材设施并及时维护，每层要设置一个消防水桶；四、严禁在生产经营场所内使用明火，严禁在危险部位吸烟；五、严禁生产、经营、储存与住宿区合为一体。
0: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14: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0: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14: 海口 Voice Radio。
15: 海辽阔，声远

0: 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听见。
1: 一方宁静的文化雅境，一方纯净的心灵绿洲，听见春风与花之间的私语，听见古卷深处，听见尘世角落平凡的欢歌，听见开启智慧同声音香气的奇妙旅程。听见的世界一样美好。

0: 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是我们的老朋友饮食文化专家肖正刚先生，欢迎肖老师。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为什么说如果您的旅游目的地还在徘徊犹疑的时候可以听听我们这期节目呢？因为坐在我对面的肖老师啊，刚刚西北之旅归来，有很多的收获，也有很多关于美食的这个感悟。先给大家介绍一下您的这个自驾游是一个什么样的行程。
1: 咱们这今天推荐的呢是西北方面的，我觉得啊，就是按照我这路线，然后到榆林，到中卫，到张掖，然后到鄂吉纳，一个是这条路线是很成熟的旅游路线，再一个呢路也都比较好走，在去张掖转鄂吉纳之前基本都是高速路，也很安全，很成熟的路，而且呢每个地方都各有各的特点，但是时间所见，咱们只能择其精华去跟大家分享。
0: 从肖老师的表情和语气我推测出哈，那里的景色很美，那里的美食也给您留下了非常难忘的印象。因为刚才呢我刚刚看到了肖老师这个手机里的一段视频啊，就是当地非常有特色的一种饮食，在稍后的节目中呢我们将给大家介绍哈。您说您是从北京出发，然后经过了山西、陕西，
1: 然后就是到宁夏，再到这个甘肃，最后鄂吉纳呢，它从行政区划是属于内蒙古的，在沙漠里面的，中间要经过酒泉那个卫星发射基地。这条线路啊，一个是过去老的丝绸之路，中间沿途有很多古迹可寻，有很多故事，是吧？都是很有意思的。另外还有呢，它有西北特有的那种粗犷的人文特点，在饮食上呢以面食为主，但是呢它也有一些特色的饮食，很值得咱们不要一提起这个啊，都是兰州拉面，可不是，
0: 不仅仅那么简单，
1: 挺有意思的。
0: 哦，这是仿古之旅，是美食之旅哈。那我们现在就把目光集中到其中的一个景点，这就是中卫。中卫属于宁夏，宁夏有塞上江南的美誉，
1: 对，
0: 那里景色很美，
1: 景色美，但是具体到中卫这儿呢它是沙漠，所以它有一个著名的景点，现在大家都知道的啊，就叫沙坡头。
0: 对，喜欢爸爸去哪儿节目的朋友肯定还记着，就是沙漠的那一期哈。从这个电视画面我们也感觉到那个地方的景色很美哈，有点异域的那个色调。
1: 是，你看到西北这块它沙漠分两类，一类就像沙坡头这类沙丘类的，它有沙山，然后还有一个像鄂吉纳那种巴丹吉利那种一望无际平的那种，是吧？那种沙漠，它是两个类型。咱们先说中卫，是吧？中卫大家都知道沙坡头这景点，电视也看过了，咱们就啊不过多的去介绍如何游这景点。咱们说说什么呢？除了您游了景点啊，给您推荐一下，到了中卫以后您来点什么当地有名的这个美食。
0: 可不是吗？我们现在旅游哈，其实一方面是看景儿，另一方面就想我们能吃点啥哈。
1: 是，
0: 很多朋友这个在吃异域美食的时候就拿起这个手机在拍呀，拍完了就发呀，大家都觉得哎呦这个地儿我要去，因为我要吃这种美食。
1: 首先咱们说啊，您比如说最常见，我去西北我的这个看家菜最常点的就叫做西红柿炒鸡蛋。您说这西红柿炒

0: 炒鸡蛋还能差到哪样？
1: 这是您的看家菜哈，必点的。
0: 到哪儿必点，因为什么？第一，这个东西啊，它不会说原料的原因，它不会做。第二个呢，也不存在什么生啊、熟啊、老啊什么的。还有一个价格也不会太贵。
1: 嗯。
0: 三一个呢，就是什么呢？它相对来说比较卫生。
1: 对。
0: 鸡蛋外边有一壳，是吧？西红柿洗完了一炒，它不像有些东西加工不好，有些异味儿，是吧？像一些肉。
1: 营养搭配也比较合理，
0: 对，所以呢，咱们首先推荐，如果说您是为了，保证您的一种食品安全，简单的说就是说，我别吃坏了肚子，那我建议您就到哪儿您就点一个西红柿炒鸡蛋，
1: 嗯，
0: 这个绝不会说，您最后因为什么原因你没法吃了，出来的不是那么回事，不会，但是也要防一下，你比如我在新疆就碰见过，端上来是辣的，
1: 啊，
0: 搁了半盆辣椒。
1: 哦，
0: 所以呢，一般情况下也有些，您点的这菜是咱们常吃的菜，结果出来完全不是那么回事。
1: 嗯，
0: 您比如说啊，我爱人点过一个叫什么蚂蚁上树，
1: 嗯，
0: 就是粉丝炒肉末是吧？为肉末炒粉丝这么一个菜，结果到那儿一问呢，先问说是那个粉丝吗？是肉炒的吗？是，这您放心了吧？端上来吓一跳，
1: 怎么了？
0: 整个就是一炒面。那粉丝啊都跟那筷子头那么粗，
1: 蚂蚁上大树，
0: 上大树了，
1: 嗯，
0: 这树太大点儿，你吃的感觉也是吃面的那感觉，
1: 嗯，
0: 就它这粉呢不是咱们通常所说的那粉丝那粉，还有时候那个比如说葱包药肉，你看这名儿，这还能差哪儿，端上来看别人吃真跟咱们吃的不一样。
1: 什么样啊？
0: 它反正就不一样，因为没吃，
1: 嗯，
0: 就感觉到就这个肉，第一个切的片大，
1: 哦，
0: 它厚啊，所以您吃这个，如果片儿一厚了一大了，肯定它就柴，它就老。
1: 对，嗯，
0: 再那葱呢，也显着炒的也比较老，
1: 嗯，
0: 就不是那么回事儿。他把这葱当白菜那么去炒去了，
1: 哦，
0: 它肯定就出来不是那么回事儿。所以呢，咱们出去之后，最好的办法就是什么呢？您看看人家哎什么菜在吃呢，别不好意思问问您这是什么什么菜。一个是咱们眼见为实啊，再一个呢是吧？这个也可以预先了解一下什么价格各方面，
1: 嗯，
0: 是这个性价比怎么样？
1: 对，如果这个旅程长了一点的话哈，你还想保证自己吃的比较好，尝到了不同地域的风味，但又保证自己这个各方面营养比较均衡的话，就可以参考刚才肖老师给出的意见，您就点一个西红柿炒鸡蛋，虽然没什么新意，但是它出不了太大的问题，是吧？还保证了营养。
0: 但是您也不能说我到了一个地儿我就吃西红柿炒鸡蛋，
1: 我就点
0: 再到一地儿我还，咱们指的这是保底菜，
1: 嗯，
0: 也就是看家的菜，保证您能把这顿饭吃踏实了。除此之外，咱还可以根据情况点一点当地的风味特色菜。
1: 对，这是我们主要期待的一部分。
0: 对，比如说今天咱们介绍一个呢，就叫做香山羊羔肉。香山就是咱们说的香山公园那俩字儿啊。
1: 嗯，
0: 这个羊羔肉也是咱们通常意义的羊羔肉，这是一个什么菜呢？它是啊，把这个嫩的这牛肉啊，它叫羊羔肉，实际上是不是羊羔咱不管，反正非常嫩啊。这个先爆炒之后啊，放到炒锅里啊，什么这个给它爆炒，它绝不是片儿，它是块儿，
1: 块儿。
0: 哎，所以呢，首先您要这个什么，有一个就是炖羊排。啊，这种一个有一个思想准备，别认为炒这香烧羊羔肉出来是片儿的，不是啊，它也不是像手抓羊肉那种大羊排，
1: 那么大块，
0: 对，它是啊，差不多寸段，哎，
1: 寸段，
0: 排骨段，咱们行话叫排骨段
1: 啊，那么大
0: 排骨块，这么大的，哎，
1: 嗯，
0: 然后呢，它是现在要旺火烧，炒完了以后，它再往里边还搁好多菜，像什么芹菜了、粉条了、土豆了，搁这些，啊，呱呱一炖。炖完了以后，哎，上桌就盛出来，嗯，所以您看这个吧，首先头一个量非常大，哎，但是您吃起来呢，哎，又很香，它还挺嫩。
1: 它是个汤菜是吗？
0: 不是，是个炖之后啊，再给它
1: 收了汁儿的，
0: 收了汁儿的这么一个菜。
1: 嗯，
0: 哎，类似咱们就是
1: 牛肉块炖土豆，
0: 哎，有点对，给它就是干靠那个性质了，
1: 哦，
0: 多少还带点汁儿。
1: 嗯，
0: 哎。所以这个吃的时候，您配米饭啊，或者配上面啊，或者配上饼子什么，这些都挺好。
1: 嗯，
0: 如果说啊，您要是随便点这么一个，我觉得不太合适。就是您最好啊，就是还有点其他菜配着。
1: 嗯，
0: 因为这菜呀，一个本身它可能有些人吃的，不是太，因为羊肉您吃的不是觉得太。

0: 太顺口。再一个呢，光吃这一个菜啊，可能您爱吃的，您吃完了您还不够。
1: 哦，
0: 哎，量虽然挺大，但是它有很多配菜。
1: 嗯。
0: 我在那儿呢，开始没当一回事儿，后来啊，就发现有一个饭馆门口排队拿号。
1: 就吃这个菜，
0: 哎，我还奇怪怎么现在还有排队拿号吃的，其他的地儿到那儿就吃，唯独这家，哎，我一看香山羊羔肉，啊，什么这什么什么老店这那个的，到那儿先看看怎么回事，一看哦，再跟掌柜的聊聊这东西怎么做的，哎，掌柜的，他一听你外乡嘛，他也跟你说一些，然后哎，咱们拿一号等着，叫号就点这么一菜，再点点别的，
1: 嗯。
0: 一吃啊还挺不错。所以我觉得啊，如果咱们朋友到了那个中卫啊，到那儿看哪个店人多，您就吃那个香山羊羔肉，啊，中卫这地儿啊，里边市政建设弄各方面挺好的，其中也有一些古迹，像鼓楼是吧？我去那家呢，就在鼓楼南街这块地儿吃的，您吃完了这个，您奔鼓楼一溜达，溜到鼓楼那儿一广场，到如果是晚上的话，有些大妈在那儿跳舞。另外非常难得的是啊，往北那块地儿啊，有一个毛主席的立身的塑像。
1: 哦，
0: 这个如果说咱有个怀旧情节什么的，您在一般的地儿不太好找了。哎，
1: 嗯，
0: 在中卫那儿您还能看到
1: 合个影
0: 毛
1: 什
0: 主
1: 么的
0: 席的
1: 哈，嗯，
0: 这个塑像。
1: 这是我们说中卫的景点有沙坡头，那里的特色美食呢有香山羊羔肉，
0: 对，
1: 不知道这香山是打哪儿来的，但是您可以记一下，就这个东西它是一个标志哈，
0: 对，它是就叫香山羊羔肉，
1: 嗯。
0: 并不是说某个地点，或者说某一个餐馆的名字。这个香山羊羔肉，可能您去好几家，它都叫这个。哎，
1: 哦，可能是一种做法，
0: 对，
1: 也
0: 我
1: 未可
0: 估计
1: 知。
0: 也可能是当时这个地方开始做的比较有名，后来大家都沿用
1: 或者
0: 这
1: 一个人
0: 香
1: 的
0: 山。
1: 名字，
0: 对，都有可能，哎，
1: 总之这个香山羊羔肉哈，它是宁夏中卫地区的一个特色美食。
0: 特色美食，
1: 如果您去走这条线路的话，别错过了这道美食哈。
0: 是。
1: 那在姜老师的西北之旅当中，还有哪些不可错过的景色和不可错过的美食呢？我们在一段片花之后继续和您聊。欢迎您继续收听，
2: 继续收听。
1: 欢迎继续收听，今天我们节目中邀请到的嘉宾呢，是饮食文化专家肖正刚先生，正在和大家分享的是肖老师西北之旅的一些感受哈，一些关于美食的、关于美景的感受。刚才我们说到了，肖老师来到了宁夏中卫的沙坡头，在这里，品尝到了特色美食香山羊羔肉，后来呢，又进一步往西走，
0: 对，
1: 来到了甘肃的张掖。
0: 哎，沿着丝绸之路继续西行，就到了张掖。张掖呀，也许您觉得张掖听着有点耳生，但是啊，如果往前追溯若干年，说这甘肃现在有一个是吧？甘肃这甘是什么呢？甘肃甘就是张掖，张
1: 哦，
0: 掖古称就叫甘州。
1: 嗯，
0: 那这肃州是哪儿呢？这肃。就指的是肃州，也就是现在的酒泉。
1: 哦，
0: 所以你看啊，说甘肃，甘是甘，肃是肃，甘就是张掖，肃就是酒泉。
1: 嗯。
0: 除了这个甘州、肃州之外，还有几个州也挺有名的，比如说凉州，是吧？现在一说到西凉，就是凉州的西边吧，西凉。凉州是哪儿？就是武威啊。还有就是瓜州，啊，瓜州。现在叫安溪是吧？最近又恢复叫瓜州了，就在敦煌附近。所以你看那地方啊，古丝绸之路上很多名字在历史上都非常非常有名。
1: 对，对于这个唐诗宋词，尤其是唐诗里头哈，
0: 对，
1: 这些古名
0: 八
1: 字，
0: 声甘州就是一个词的名字嘛，词
1: 泊
0: 牌
1: 船
0: 嘛。
1: 瓜洲，你觉得哎，这些名字都很熟悉是吧？似曾相识的感觉。
0: 哎，这个甘肃的几个城市，你比如说张掖、武威啊，都很繁华。所以当地有啊，叫金张掖银武威，它有这个。你看，张掖它有个大的、非常大的那么一个这个大佛寺，是吧？你看那，哎呦，你就觉得这都不像在过去这塞外那边远地区的，是吧？武威的那个也是里边，它有一个那个 孔庙，
1: 嗯，
0: 他那大成殿，哎呦，都是你就觉得，哎呀，在内地里你就见不到这么好的，是吧？一般的来说啊，如果您到了张掖，那么您首先看看哪儿呢？室内，咱们推荐您就是大佛寺啊，城外还有呢，马蹄寺。马蹄寺啊，它是依山而建，除了有一些古迹之外，它还有一些呀、啊、摩崖石刻，就石窟。
1: 嗯，
0: 哎，那都可以看一看。另外还有啊，近年来非常有名的叫做丹霞地貌，
1: 哎，
0: 知道这个是吧？
1: 说到丹霞地貌，很多朋友会想到张艺谋拍的那部电影哈，
0: 对，《
1: 三枪拍案惊奇》。
0: 哎，
1: 大家还记得电影中展示的那个画面吗？很漂亮是吧？
0: 对，
1: 嗯。
0: 另外还有一个很有名的叫麻子面馆，是吧？
1: 哦，
0: 哎，现在您依然可以看到。
1: 嗯，
0: 这在哪儿呢？就是它叫七彩丹霞。您要如果到张掖，您说我去看丹霞，那么人家可能会问你要去哪个丹霞，啊，问路，那这俩不在一个地儿，一个叫什么？叫做七彩丹霞，就是颜色非常漂亮，有那个张艺谋《三枪》里边那个麻子面馆那个外景地的七彩丹霞，还有一个叫什么？叫冰沟丹霞。
1: 嗯，
0: 冰沟丹霞呢，它是以山的形状奇峻有名。七彩丹霞是以这个色彩丰富来出名的。
1: 嗯，
0: 这两个离呢还有这么大概有这么十多公里吧。哎，如果您自驾的话，都很方便。嗯，最好啊是先上冰沟。冰沟那儿啊虽然稍远一点，但是一个呢人少，再一个呢那儿没有那个丹霞那么那样的色彩。您先看了奇峻的这山形，您再去丹霞看那个绚丽的色彩，您觉得非常好，
1: 渐入佳境。
0: 对，如果呀、啊，您要是先去了七彩丹霞，您再去这个冰沟丹霞，哎呀，您就觉得这个有点怎么
1: 这么
0: 不行？哎，就好像吃甘蔗似的，您是先从甘蔗梢往甘蔗汁儿根儿这么吃，您越吃越甜。
1: 嗯，
0: 如果您从甘蔗根儿。您往那梢那儿吃，您越吃越淡。
1: 对，就跟吃爆肚似的，您先来个肚仁，再吃肚板，您就觉得怎么这么困难。
0: 是，
1: 嗯，
0: 当然，如果是时间关系或其他原因，您说我就去一个，那么建议大家就去七彩丹霞。
1: 嗯，这更有代表性，
0: 啊、对，
1: 颜色更加的绚丽哈、
0: 啊。对对，
1: 嗯，
0: 这是那个咱们说啊，去这自然风光。另外呢，如果说您对古丝绸之路，或者对历史人文感兴趣，给您推荐几个景点，这几个景点可能您周边的人没有人去过。哪儿呢？一个就是黑水国西城邑遗址，您听着名儿，你可能都没去过，没听过是吧？在哪儿呢？就在这个甘州老城。甘州呢，就是张掖，刚才咱说是吧？民间把那儿就叫做这个甘州的老城。
1: 嗯，
0: 啊，离着甘州大概有十多公里远。也就是离张掖有十多公里远，往西走，是吧？它是一个遗迹，但是目前还留着很大面积的地上建筑，同时还有考古队在那儿继续考古。
1: 哦，
0: 哎，走那儿的时候您要注意，走的这个 G312 这个国道，您要注意那路标啊，大概十多公里的时候，您先问一问大家在哪儿。如果您有那个 GPS 导航，也先设定一下黑水国遗址，可以导到那儿。这是一个，是吧？还有一个就是什么呢？顺着再往西走啊，就到高台县附近，那儿有一个骆驼城。
1: 嗯，
0: 哎，这个地面建筑挺好，现在看大概估算一下，大概还占地30万平方米。
1: 哦，
0: 那也是过去丝绸之路上的一个古国。
1: 那现在这里头还生活着？
0: 没有遗迹了，
1: 哦，古城
0: 了，都是土城了，
1: 哦，
0: 都是土城。但是您要是在其他北方地区，您见不到那样的古城，那都是北凉时代的一国都。
1: 哦，那就参观这样的景区，我们是要买门票吗？
0: 不要，我说的这些景点都不要门票，
1: 就是完全是等于是荒的，
0: 都是荒的。
1: 哦，
0: 但它是全国或者省里边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嗯，为什么推荐大家去呢？因为您如果不去，再过些年可能就没了，
1: 您就见不着了，
0: 见不着了。
1: 哦，
0: 这些遗迹啊，你现在看来可能觉得很荒凉，但是如果不去，再过10年20年，也许就没了。
1: 嗯，
0: 或者这损毁的更荒凉。
1: 这是我们说到了高台县附近的一个
0: 骆
1: 驼城。
0: 哎，在骆驼城附近还有许三湾古城。
1: 嗯，
0: 是吧？许三湾古城啊，就是电影《双旗镇刀客》的外景地。
1: 嗯。
0: 那地方哎没人，你去呢可以尽情的发您这思古的幽情，
1: 念天地之悠悠啊。
0: 对
1: 啊，那个地方您说这双旗镇刀客，我想起来就是那种黄沙满天，
0: 对，
1: 然后那种、

0: 土色的颓垣是吧？
1: 是那样，
0: 黄土的那种颓垣断壁。
1: 对，它周边呢都有点半沙漠化了。
0: 哦，
1: 这些东西为什么会荒废？主要就是因为它被沙漠化了。
0: 嗯，
1: 没有水了。有的您都可以看到沙漠啊，它那流沙就顺着它那个挺高的城墙就漫过去了，
0: 就慢慢的被沙漠所掩
1: 埋了，哎，就好像爬山虎似的爬过去了，都那样，
0: 哦，
1: 就完全被覆盖了，并且呢，它水源没有了，
0: 嗯，
1: 有的那个就是被这个盐碱化了。像咱下边说的是明海古城，
0: 嗯，
1: 就在许三门北边很近，明海古城，当地人叫东海子，你打那东海子是吧？这个就是挺好的那么一个古迹，前面还原来有一个湖泊，它叫明海嘛。是吧？这是当初都是匈奴人在那儿的，
0: 嗯，
1: 后来就是因为没有水了啊，这个盐碱化、沙漠化了。这些呢，如果说您是吧，中年以上，您或者说您对历史上的这个丝绸之路感兴趣，您不妨到那儿看一看，这都是历史上丝绸之路的非常繁华的地方，
0: 曾经的繁华哈，现在被黄沙所掩埋了。
1: 是，
0: 如果您也有一腔思古之情的话，
1: 嗯，
0: 不妨到那个地方去走一走，去看一看哈，
1: 嗯，绝对不白去，有收获，
0: 有收获，
1: 当然，您期望值不是在热闹的人群或者绚丽的色彩，而是中华民族曾经创造过的辉煌。
0: 嗯，
1: 从这个角度去，
0: 这是肖老师给大家的预期哈。那本期节目进行到这儿，要跟您说一声再见了。

0: 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1: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0: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2: 海口
1: Voice Radio。
3: 1926年12月9日，海口正式设立海口市。

0: 正厅开启现代建制城市的百年历程，百年海口有精神。海口精神是什么？请您为提炼海口精神贡献金句。海口市正式启动海口精神表述语的公开征集工作，赶紧来报名，用你的金句展示百年海口的活力和热忱吧。本次征集活动将评选出10件入围作品，每件入围作品可获得2000元奖励。发送百年海口到公众平台查看报名方式。
1: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2: 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3: 当短路产生火花，
4: 30秒出现明火，
3: 120秒塑料件被引燃，
4: 210秒全车被火焰包裹，
3: 火焰温度和室内温度飙升，并产生大量毒气。
4: 浓烟切断逃生通道，人吸入毒气将昏迷、窒息甚至死亡。
3: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温馨提示，合规使用电动自行车，警惕火灾事故发生。
5: 一方宁静的文化雅静，一方纯净的心灵绿洲，听见春风与花之间的私语，听见古卷深处，听见尘世角落平凡的欢歌，听见开启智慧同声音相契的奇妙旅程。听见的世界一样美好。

0: 听众朋友大家好，那节目中邀请到的嘉宾呢，也是我们的老朋友，饮食文化专家肖正刚先生，欢迎肖老师。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坐在我对面的肖老师刚刚结束了自己的西北之旅哈，
1: 是
0: 经过将近20天的自驾游，
1: 对，
0: 去了很多非常难忘值得一去的景点，也尝到了西北沿线很多美食。在昨天的节目中我们说，肖老师来到了这个甘肃的张掖，除了一些大家常去的景观之外，还推荐了比较窄众的这样几个景点啊，这就是黑水国西城邑遗址，还有骆驼城，还有许三湾古城，还有明海古城哈，
1: 这都是古代丝绸之路的遗址。
0: 嗯，当年曾经非常的繁华，
1: 是是，
0: 如今就要被沙漠所掩埋了，
1: 对，再不去真看不见了。
0: 所以如果您有这种仿古的情思的话，不妨就到西北去走一走，到这四个古城去看一看哈。其实在这中间，肖老师也品尝了当地的美食。昨天我们跟大家说到了中卫沙坡头的香山羊羔肉，今儿您再给大家推荐推荐沿途的美食。
1: 哎，今儿推荐什么呢？推荐的泡。
0: 嗯，泡。
1: 你猛一听就吓一跳，什么泡啊？
0: 就是我们不说美食吗？
1: 哎，就是放炮那炮、
0: 嗯、啊。
1: 这是哪儿啊？就是张掖的美食。咱先说这炮是什么啊？炮呢，当地啊叫炮仗子。炮仗就是咱们那爆竹放的那炮仗是吧？过年放的炮仗。这是一什么呢？实际上就是一种面条，
0: 哦，
1: 非常硬的面条，给它那个搓擀了之后啊，然后啊揪成啊或者切成一寸来长那样的段儿，粗细呢差不多像筷子头那么粗，
0: 哦，
1: 长短呢就是一截手指的肚那么长，就是一寸左右，然后啊给它煮了。如果您吃那个煮泡，那就是说在给煮熟的过程中，给它放上点什么肉汤，再搁上点菜是吧，然后呢再是这个什么锅里的一咕嘟，哎，搁上什么味精啊油啊什么的，西红柿，这个有点好像乱炖的意思是吧、
0: 嗯、
1: 出来以后您就连汤带菜那么吃。如果说您吃还有一个怎么人叫卤肉炒泡啊，你比如说那个张掖有一家

0: 挺有名的，就在大佛寺附近，它又叫孙记炒泡。您看这炒泡，就是刚才咱们说这个，实际上就是相当于咱们说的炒面。哎，他把这泡煮了，煮完了以后，哎，这个拿肉啊，跟菜呀、啊，这个西红柿啊，土豆啊，再有时候搁点青，这么一炒，吃辣的他给您搁点辣，不吃辣您预先说明，凡是您没预先说明，都给您搁上辣。
1: 所以您有什么忌口啊，得先跟人家说。
0: 对，这个泡啊，我觉得挺有意思，咱在家里其实自个儿也能做，是吧？后来我就想，我说咱家里这炒面，过去都会吃这炒面炒饼，其实呢，这个哎，这泡这意思跟那差不多，只不过就是它面和的比较硬啊。
1: 它硬，它是怎么改的刀？最后让
0: 它
1: 成
0: 泡着。它为什么硬呢？它就是面和好了以后啊，它往里呛面，所以它硬。这个特别金时候，
1: 可不是吗？
0: 哎。但是有一点啊，跟大家说，如果您要不习惯，或者年龄偏点大，或者说您平常这个消化胃啊胃比较弱，我建议您别点一份，
1: 俩人要一碗就够了。
0: 哎，对，您一个是您点的最小号的，再一个您俩人甚至仨人吃那一大盘那一碗都能吃饱，
1: 尝尝就行了。
0: 它量大。
1: 就像西安的羊肉泡馍似的，一个人真吃不了一碗。
0: 这个呢，如果您比方两口带孩子是吧，或者跟老人，甚至四口人，您要一份就够。一个是呢，您尝尝它什么味儿；再一个呢，您别是晚上吃完这个，最后好掉半宿睡不着，老觉得烧心啊胀肚，你少来点儿，少来点儿，咱还顺便尝尝别的呢，不是吗？
1: 对呀，
0: 是吧？
1: 那我想问问肖老师，他这泡是揪出来的呀，切呀、还怎么？
0: 他正经的应该是啊。拿手指甲给掐的如果他买卖不忙，他你随着一边擀一边捋一边就往掐他直接就掐到这锅里去煮，他不是说掐一案板再把这搂起来，不是，就类似的咱们说那刀削面是吧，拿着一块面拖着，然后拿那个片刀刷刷刷刷刷随着削随着进锅，这个也是我看的都是拿手直接揪，
1: 对
0: 啊，梆梆梆梆梆，非常快非常快的往里揪然后呢，你一般如果您去一小店，可能就是两口子是吧，连家铺那样，哎，他这边有人揪着下锅揪的，那边就有人去炒这个菜的了然后你这边这个比如说这老板娘把这个煮好的捞出来，咵嚓一扣，扣到那里头，这就开始炒，就体会一下这个那种粗犷豪放的那种饮食风格。
1: 对，当地的面食哈，一定要尝一尝。而且提醒您的是，如果有什么忌口，不吃辣呀，少放盐呢，事先跟人家说。而且这个菜码啊，可能面往往会比较大。建议您和家人一起分享一份就够了，这样咱们可以多尝几种。
0: 那地方啊，民风淳朴。您譬如说啊，您到那儿看，它有很多配菜。甚至有的地儿您都可以直接进去，是吧？到厨房里边，您跟老板说：“哎，我要这个，那个您给我多来点，那个我不要，没关系。”你比如他有胡萝卜，是吧？我有人不爱吃胡萝卜，我就很少吃胡萝卜。我说不要这个，我要那个，这都可以。结果吧，您就变成一种类似您这种私家自选的那种，是吧？喜欢那种风格。包括炒，他炒的那个，您都可以说啊，搁点肉什么的，搁点什么什么都行。
1: 对，
0: 所以那种吃的时候，您感到一种有点小成就感，按照个人要求定制、私人定制那种感觉。
1: 对，街边的小馆就是这样，你可以直接和厨师面对面，告诉你的这个要求。
0: 是，
1: 如果你上五星级大酒店，你可能是千难万难，你也见不到厨师哈。
0: 对。
1: 所以这种小馆吃起来其实挺有情趣的。
0: 是，下边咱们再简单说另外一个
1: 啊，
0: 是吧？你看张掖吧，咱们说的是一个挺繁华的，它现在有一条啊，类似步行街那么一样的，叫欧风街或者叫欧市街，中间有那马可波罗的塑像。你看你想不到那儿还一喷水池，有个马可波罗，是吧？那条街上啊，也有一个新开的那么一家餐馆，它那个风格就是完全现代的风格，最大的特点，经济实惠。干净卫生，环境优美，你看我用这么多好词儿啊，
1: 我怎么觉得好像不能同时提这些词儿呢？环境还那么美，还能经济实惠吗？我觉得有点小资。
0: 小资，对，有弹钢琴的
1: 哦。
0: 你看，你那种地儿，你能想到一个餐馆里边，你花十多块钱吃一份饭，旁边有人给你弹钢琴，你能想到？
1: 这个性价比确实比较高哈。
0: 太高了，
1: 弹钢琴是他们家亲戚。
0: 他是估计是请的哪儿的这学生吧？你看我这照片里还有这个，是吧？就是他一个份饭很类似啊，现在咱们吃的，甭管是肯德基啊、麦当劳啊那种，但是呢，他呀不是西式的。 它是咱们

0: 中式的。
1: 嗯，
0: 我点的那个啊，主菜是什么呢？是糖醋肉。然后我以为就是一糖醋肉配点米饭呢。他问你配米饭还是配面？哎，我说我配面。好，待会儿端上来了，非常大一托盘，
1: 嗯，
0: 有两张 A4 纸那么还要大，就比 A3 还要大那么一托盘。上面首先有一碟凉菜，还有一碗就是咱们说那个糖醋肉，
1: 嗯。
0: 还有一碗面，还有一碗热的素菜，还有一碗汤，还有两小碟我都记不
1: 这
0: 是
1: 套
0: 什
1: 餐
0: 么
1: 够丰
0: 小食
1: 富
0: 品。
1: 的，
0: 哎，
1: 这套餐多少钱呢？
0: 12块钱，你
1: 哦，
0: 说这还真不错，就是这环境也挺好，而且干净卫生。那
1: 嗯，
0: 个那服务员呢，不是像咱们想象的穿的邋邋遢，不是，都是穿着那个统一的那种短袖的那个工作服。
1: 嗯。
0: 年轻的小姑娘啊，小伙子，帅哥美女吧，就是那个意思。所以你在那儿一去啊，哎，不仅赏心悦目啊，还觉得口感也挺
1: 真是物
0: 好，
1: 有所值，
0: 哎，物有所值。
1: 12块钱吃得饱饱的，还
0: 是，
1: 有精神上的享受。有人给您弹钢琴，
0: 是，
1: 啊，
0: 但是钢琴只限晚上，中午我去过一次没有。
1: 嗯，要说当地的这个物价还是要低不少，是吧？
0: 低不少，低不
1: 嗯，
0: 少。哎，你比如说您到了张掖了。或者是再往前点到那个酒泉，它那个瓜就是咱们叫哈密瓜，它当地就叫蜜瓜，
1: 嗯。
0: 那就特别好。一个是呢，它成熟度比那个哥熟的要好，
1: 那是，
0: 再一个价钱还特别便宜，所
1: 哦，
0: 以有的时候啊，晚上都建议您不要吃这晚餐，或者早点吃晚餐。那您再需要想吃点什么时候，您就把那瓜给弄过来，
1: 对，留点
0: 哐哐。
1: 富裕是吧？
0: 对，
1: 还有别的好多美味值得您品尝呢。
0: 是，
1: 嗯，这是我们又说到了张掖的一个地方哈，就是欧市街，您可以去看一看。嗯，听说性价比很高。刚才还给您介绍了张掖的特色美食炒泡，您都可以尝一尝。那肖老师的西北之旅还遇见了哪些景色？遇见了哪些美食呢？在一段片花之后，我们将继续和您聊。欢迎您继续收听，
2: 继续收听。
1: 欢迎继续收听《爱家私房菜》，正在跟您分享的是我们的嘉宾肖正刚先生的西北之旅哈，沿途的风景和美食。刚才呢，跟您说到了张掖的炒泡，还有那条让肖老师印象深刻的欧洲风情街
0: 对，
1: 啊。接下来您又往甘肃的南边走了是
0: 对
1: 吧？嗯，来到了非常有名的甘南地区，这个地区的景色和美食给您留下了什么样的印象？
0: 这个地区啊，是我心仪已久，很早以前可以说，10年前甚至20年前就想去。
1: 它为什么让您心仪呢？
0: 你看，咱们知道青海那个地方啊，有那个塔尔寺，是吧？就是藏传佛教这个，那么很多人去青海塔尔寺，另外呢，还有这个在藏传佛教最高的应该去那布达拉宫啊、大昭寺啊，那么这些地儿我都去过了，可是呢，有几个传说中很好的地儿我没去过，比如说拉卜楞寺、郎木寺，这些啊都是导游书上看过很多次，可是一直呢由于种种原因没去，所以这回呢我就下定决心一定要去。从天水那个麦积山出来之后北上，我就没先上兰州，从那儿奔哪儿了？就奔夏河。夏河旁边就是那个拉卜楞寺。拉卜楞寺啊，也是那个在青海那儿藏传佛教非常有名的。咱们说拉卜楞寺啊，它和塔尔寺不太一样，塔尔寺是一个寺，这个寺叫塔尔寺，
1: 嗯，
0: 但是拉卜楞寺是一个喇嘛庙的寺庙群。
1: 哦，
0: 没有一个寺单独的叫做拉卜楞寺，
1: 嗯，
0: 所以如果您到那儿说，我问人家，喇嘛，他们管喇嘛叫阿卡，喇嘛是一种高级的才能称为叫喇嘛，一般的出家人就叫阿卡。
1: 嗯。
0: 你要如果问这阿卡说哪个拉卜楞寺，他会茫然，那这就是拉卜楞寺啊。那么你到下一个寺，你又问哪个是拉卜楞寺？哎，这个就是拉卜楞寺，所以弄得你好像搞不清楚
1: 你也
0: 到
1: 茫
0: 底
1: 然
0: 哪
1: 了，
0: 个是拉卜楞
1: 啊，
0: 寺，感到很茫然。实际上都不是，
1: 哦，它
0: 它是
1: 是
0: 一
1: 一
0: 个
1: 个寺庙群，
0: 寺
1: 嗯，
0: 庙群啊。拉卜楞寺这个地方呢，庙很多。如果您走马观花看看，也得一天；如果您每个庙都进去，我估计至少要2天。
1: 哦。
0: 这个2天什么概念？早晨太阳。就是。

0: 起出来了，您就起身，您别到八九点钟才走，一般来说就七点多钟，喇嘛上早课的时候您就到那儿，晚上您七点多钟您再出来，
1: 哦，
0: 这么着得两天，
1: 跟太阳是一个频率的。
0: 对，中午的时候倒不妨找个地儿休息一下，吃饭时候休息一点，别弄得太累，因为那个地方海拔偏点高，
1: 哦，
0: 大概是到海拔2800公尺左右。2800公尺什么概念呢？就是如果您没去过高山高原，您会有轻微的高原反应，就简称叫高反。那么如果您一旦出现这情况，建议您立即撤离。就是高度的这高强度高原反应，建议您立即撤离，同时采取有效措施，比如说先吸吸氧啊，或者说打点滴。但是一般情况咱们今天

0: 采取有效措施，比如说先吸吸氧啊，或者是打点滴。但是一般情况，咱们今天推荐的这两个老人也又没有什么关系，因为我也将近70岁了嘛，没有什么太多的反应。拉卜楞寺咱们说了，到那儿看什么呢？就是看庙。所以在这之前，您多少做点功课，对于这个建筑啊，对于宗教啊，对于这其他一些人文有点初步了解。要不然您光看热闹吧，也没什么意思。
1: 就是走马观花，浮光掠影。
0: 另外还有就是什么？您到那儿，咱们叫入乡随俗，咱要尊重人家的风俗。比如说，您进那个庙里边是吧，要脱鞋，那您一定要脱。如果说人家不让拍照的地方，您不要偷着拍照，是吧？咱要尊重别人。如果您要拍照，特别是照人啊，因为那小孩儿，你觉得那小喇嘛、小阿卡挺好玩的，照一定要跟人家先征求一下意见。那我个人啊，我介绍一下，分享一下我的一些心得。您要照人家，首先您要表现一种虔诚。您比如说照人家那壁画啊，或者照一些宗教的圣物，您表示一下虔诚，您行个礼，是吧？再有呢，跟喇嘛您多少打一个招呼，点个头，是吧？您就伸一下大拇指，说这个真好，用汉语说真好，伸俩大拇指，他都听得懂。这种情况下，您拿出相机或者拿出手机。敏感的东西建议您拿手机，您别拿一大单反。我在这种场合，那单反我根本就不往外拿，我就拿一个小的这一个机子。同时，有的时候、连小机子都不露，就拿一手机，降低人家的那种反感程度、啊。您跟喇嘛说一下，打一招呼，大多数情况他都让拍。但是您别拍起没完，或者闪光灯夸夸的闪。还有就是，比如说人有的信众在那磕头啊，或者拜，这种您不能找人家。是吧？反正注意这个，您会就是一个玩的比较高兴啊，再一个呢也更安全啊。这是咱们说这个拉卜楞寺是吧？拉卜楞寺这儿啊，吃饭呢很容易，是吧？有这个很多小餐馆，但是啊，你想吃好了不容易。
1: 为什么呢？整个这些餐馆的水平都差不多，
0: 人多，您得等着。
1: 他
0: 上菜还慢，为什么慢呢？那地方海拔高。这火呀，烧起来这锅不爱开锅，
1: 对，它沸点比较低，
0: 沸点低，而且它不爱煮熟了。再有一个，给您一个忠告，尽量少点什么牛肉，特别是炖牛肉。那炖牛肉啊，第一个从原料上讲都是牦牛肉，它比较硬。第二个，刚才咱们说了，它那个海拔低，沸点低，是吧？80多度不到90度是它就开锅，你再时间长它也不熟。除非人用压力锅给你压，但是一般餐馆它不这样。我去它的后厨大概冒过一头，我看了看，就是那么一大锅，锅锅锅锅在那儿，所以出来那个肉不熟。不熟您还不好说别的，它都这样，是吧？那么怎么办呢？就是说您能吃您就勉强吃点，不能吃您搁那儿，您也甭愿意挨，也别找那个那藏族的那个店主去跟他说这说那去，什么给你加工重新换，弄不好就发生口角。
1: 而且时间就更长了啊。
0: 所以您在这儿吃呢，建议您一个是点比较简单的，是吧？比如说炒菜或者素菜啊、米饭或者是面条。再一个呢就是什么呢，你也可以点吧风味的，甭管好吃不好吃，说这东西算当地的风味儿，就跟咱们上次说那炒泡似的，是吧？不管说这面硬不硬，哎，您尝尝它。那下边咱们就介绍一个，那儿非常有名的，是吧？
1: 特色美食，
0: 哎，特色美食叫什么呢？
1: 石烹羊肉。
0: 石烹羊肉，
1: 其实石烹这种烹饪方式，我们之前的节目聊过，是一种挺古老的烹饪方式哈。
0: 对，石烹啊，在咱们烹饪史上占有相当重要的这个地位，它主要就是什么呢？在这个烹饪用具，也就是炊具不够完备之前，咱们的先民把食物从生到熟的一种漫长的一个历史阶段。把石头给烧热了，是吧？然后把东西放到石头上去包烙包烤，这也算是一种石包石烙。原始讲还不叫石烹，烹是应该是用油或者水作为加热介质。你看那烹下边有四个点嘛，四个点是火烧嘛，代表是吧？还有就是什么，做成石锅，是吧？做石锅加热，是吧？再把食物搁到里边，是吧？放上油，放上什么那么一弄。简单的说吧，都是跟石头有关系。今天咱们说这石烹羊肉啊，也跟石头有关系。怎么有关系呢？哎，它挺有意思。这石烹羊肉啊，它叫是羊肉，实际上更 更主要的部分是

0: 一个完整的大羊肚。
1: 刚才我看到了肖老师拍摄的视频啊，手机里面的视频，这羊肚还真是挺大的，有那一个排球那么大，
0: 比排球大，一西瓜那大西瓜那么大，
1: 哦，
0: 都不止。因为它是气给它胀起来的。简单的说什么样呢？就是啊，他把这羊肉先拿左肉给它喂好了，然后啊，放到一个完整的羊肚里头，再把那个加热的石头，我看那黑的那石头应该不是用火加热，应该是用油锅炸的。这样它很方便，而且它那个热度也比较高，也更卫生一些。把这炸好这石头从油锅里捞出来，迅速的倒到这羊肚里。把这羊肚口拿绳给它扎住了，然后就开始揉这羊肚。揉这过程中，这热的这石头跟里边的羊肉接触，是吧？然后慢慢把这羊肉啊，实际上是给包烙，给它包熟的，是吧？包熟了之后，是吧？这个他把它就端上来，端上来的时候，你看呐，它就像一个大西瓜那么
1: 大，
0: 起码这西瓜照着10斤到12斤的大西瓜，
1: 嗯，
0: 还不是说中不溜的，是吧？俩人吃的西瓜，就这大号的大西瓜，大篮球那么大个儿，上来，啊，上来之后啊，他把那绳一点点解开。拿刀给它一点点挑开，挑开以后啊，让它慢慢的撒气。它为什么不一刀给它捅了？你说一下。
1: 爆炸了。
0: 对，如果真一刀捅了，这麻烦了。这个里边借着这个热气，唰一下，石头啊、肉啊全喷出来，嘣，弄跑就得给人弄伤了，烫伤了。所以它先逐步的，就跟咱们说那高压锅似的，是吧？
1: 放气。
0: 你一点点的撒气。你要高压锅猛一打，那不就炸了就飞了吗？它这也是一样。然后一点点打开。随着这打开，是吧？这气撒出来，这时候一种味儿就出来了。这种味儿啊，挺复杂的。往好说，有这羊肉的香味儿；往不习惯的味儿来说吧，它有一种啊，这个动物的那种膻气，
1: 有点脏气味儿。
0: 哎，脏气味儿、膻气味儿，带点草腥味儿。
1: 嗯，
0: 反正很复杂的味儿。所以，如果您吃这个，那么您要有一个思想准备，同时，您提前。把照相器材准备好，甭管是摄影机、摄像机、手机，您提前准备好，
1: 因为这个过程确实还是挺壮观，咱们这个看不到啊，
0: 非常富于观赏性。从他一上来是吧，这个人手持一把尖刀上来了，你弄不好以为要跟谁拼命呢。另外一个人端着那个，两手端着一个盘，盘上就这颤颤巍巍的这羊肚。他这个过程啊，差不多得持续这么10来分钟。哎，这时候逐渐这才冷下来，然后他把这个羊肚打开之后，随着上了一个盘子，把这个肉一块一块的啊，这个有这么七八成熟的肉放到盘里头，把石头捡走，然后剩下羊肚，他告诉你再加工，还给你再加工一下，
1: 再做一下，再给您上来。
0: 哎，对，估计就是炖一炖啊，他再炒那个估计就不怎么好吃了。那么您就要有一个时间上的思想准备，这个菜从您点。到吃完大概得1个多小时、2小时时间，
1: 因为做工还是要复杂一点哈。
0: 对，一个是它本身工复杂，再一个它后来再加工这个羊肚，它就改刀切，再给它甭管是炒啊、炖是烧是烤，它还有一个过程。这个菜大概多少钱呢？一般的来说要198，
1: 200块钱左右吧。
0: 200块钱左右，哎，这么一个菜。至于值不值，如果您单从这肉来说。这点肉不值，但是如果您是作为一道特色菜啊，我就是在这个藏民的这个餐馆里，我吃一个他们的这个藏族的这个食烹这个菜啊，带有点原始这个复古这个色彩这个菜，我觉得也还是值的。量呢，不是特别大，那个肉大概得有1斤左右，啊，外边还有这么1斤多、2斤多的这么一个大羊肚，反正您2个人以下呀，绝对吃不了。建议您4个人，就是全家点这么一个菜，还是挺有意思的。
1: 这是肖老师给大家介绍的甘南地区的特色美食石烹羊肉哈。和肖老师聊天有一个感受哈，因为肖老师经常出去旅游，自驾也好，或者是。自助游也好哈，我觉得每次回来都显得面色特别的好，精神状态也特别的好。旅游确实是我们生活的一种调剂，大家说读万卷书走万里路哈，到另一个地方去看看别人的生活，也许回来之后您对自己的生活有一个重新的评价。

0: 河广播，海口之声，
1: 海口 Voice Radio。
2: 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
3: 二十四节气，让一年有了分明的四季。春有姹紫嫣红，夏有蝉鸣晴空，秋有落叶枯藤，冬有暮雪寒风。在天地万物里记录光阴的故事，将四时光景讲给你听。春夏秋冬听得见，二十四节气在身边。
4: 露沾疏草白，天气转清高。白露是二十四节气中的第十五个节气，是反映自然

0: 借寒气增长的重要节气。由于冷空气转守为攻，白昼有阳光上热，但傍晚后气温便很快下降，昼夜温差逐渐拉大。这个时节，自然界的景色变得尤为显著，清晨的露珠在植物的叶片上闪烁，如同镶嵌在绿叶上的钻石，宣告着秋天的到来。白露有三候，一候鸿雁来。鸿雁是大型候鸟，每年秋季它们会从北方飞往南方过冬。整齐的鸿雁划过天际，书写着季节的变迁。二候玄鸟归，玄鸟也就是燕子，燕子春季飞往北方繁殖，白露后返回更温暖的南方，屋檐下少了它们轻快的身影。三候群鸟养休，麻雀、喜鹊等开始储存坚果、种子等过冬粮草，为寒冷的季节做准备。在白露时节，有喝白露茶的习俗，民间有春茶苦、夏茶涩、要喝茶秋白露的说法。清香甘醇的茶汤里藏着秋日的韵味，部分地区还会吃龙眼。白露节气前后的龙眼正好完全成熟，甜度达到最高，口感也是最好，所以这个时候吃龙眼是再合适不过的了。一颗颗饱满的果肉也寄托着补益身体的愿望。养生方面，白露时节需注意防秋燥，保暖身心。饮食上可以多吃百合、银耳、蜂蜜等润肺生津的食物，早晚适时添衣，避免寒气侵袭。此外，保持心境平和，适当锻炼，更能够顺应自然，迎接秋日的宁静与深邃。白露是自然的更迭，也是生活的沉淀。在这样的疏朗澄澈里，人也该清清爽爽，无忧无虑。要有露水丰盈的早晨和月明清照的夜晚，更要有平静安定的内心和不负岁月的决心。白露为霜，仲秋微凉，不妨与亲友互敬一声问候，提醒彼此添衣保暖，共赏这宜人的秋日好风光。是什么？
1: 是什么？
0: 或猖狂，
2: 才能克服远距离，多远都要在一起。
0: 或奔放，

0: 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1: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0: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2: 海口
1: Voice Radio。
3: 音乐是什么？
4: 是什么？
3: 或猖狂，
5: 才能克服远距离，多远都要在一起。
3: 或奔放，

0: 101.8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
2: 巩固国家卫生城市，我知晓，我奉献，我参与。
3: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2: 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0: 敬老爱老是椰城最美的风尚，
4: 陪伴守护是岁月最长的温暖。多一份关怀，多一份体谅，善待老人，温暖同行。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温馨提醒：
0: 弘扬尊老美德，共建和谐海口，让每一位长者都被
4: 温柔以待。
0: 主播说安全。私家车辆、商铺货物长期占用小区、园区消防通道，黄色禁停网格沦为私人车位，一旦起火，消防车无法驶入，救援黄金时间被白白耽误，小火酿成大祸。主播说安全温馨提示：占用消防车通道最高可处5000元罚款，造成严重后果依法追责。消防车道禁占用，救援路上不添堵。
5: 什么？官方媒体教口才，融媒口才招新啦！4到16岁均可报名，普通话声音、故事演绎、朗诵演讲，样样出彩。一线主持人亲自授课耶，高清演播室尽情登台，助力孩子自信。

0: 坦荡，大胆把风采亮出来。学口才，来融媒口才，融媒口才生动未来。报名微信：融媒口才首字母加666，记住哦，是融媒口才首字母加666。
1: 张姨，您看今天这冬瓜排骨炖得多烂乎，我给您多盛点。
2: 好好好，自从咱们旧改加了电梯，我这老寒腿上下楼方便了，天天都能下来吃口热乎的。
3: 是啊，孙子就在对面新建的学校念书，我在这儿陪读一点不耽误，
2: 这就叫幸福。老的管饱，小的管好，咱们在这住的踏实。
4: 一老一小总关勤，一餐一饭暖人心。
5: 全岭宜居幸福之城，海口邀你携手共建六个之城，让每一个你都感受到家的温暖。
6: 安全生产，警钟长鸣，树牢安全发展理念，守住安全生产底线。
7: 九小场所消防安全系列之物资储存场所，特指总储量在10000吨以下的粮库，总储量在500吨以下的棉库，总储量在10000立方米以下的木材堆场。一、严防人为破坏，严格执行各项安全操作规程。二、加强防火教育，普及消防知识，增强仓库管理人员责任感。三、仓库区内禁止带入火种、易燃易爆品。四、全仓所有区域禁烟，库区作业必须用火时应严格执行动火证相关规定，并按规矩进行审批。五、各种电器设备需符合安全要求，日常需定期对其进行检查并做好记录。
8: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9: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8: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9: 海口 Voice Radio。
10: 1926年12月9日，海口正式设立海口市政厅，开启现代建制城市的百年历程。百年海口有精神，海口精神是什么？请您为提炼海口精神贡献金句。海口市正式启动海口精神表述语的公开征集工作，赶紧来报名，用你的金句展示百年海口的活力和热忱吧。本次征集活动将评选出10件入围作品，每件入围作品可获得2000元奖励。发送百年海口到公众平台查看报名方式。
4: 音乐是什么？是什么？或猖狂，
11: 才能克服远距离，多远都要在一起。
4: 或奔

0: 阔，声远播。这里是
1: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0: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2: 海口之声，
1: 海口 Voice Radio。
3: 1926年12月9日，海口正式设立海口市政厅，开启现代建制城市的百年历程。百年海口有精神，海口精神是什么？请您为提炼海口精神贡献金句。海口市正式启动海口精神表述语的公开征集工作，赶紧来报名，用你的金句展示百年海口的活力和热忱吧。本次征集活动将评选出10件入围作品，每件入围作品可获得2000元奖励。发送百年海口到公众平台查看报名方式。

0: 潮起海之南，逐梦自贸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自贸港建设。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1: 学习道德模范，争做文明市民，向道德模范致敬，向身边好人学习，学习道德。

0: 德模范，争做海口好人。
1: 当清晨的第一缕微光唤醒琼州海峡，这座城市中的老饕们总能在坊间寻找出最道地的味道。好奇，
2: 好可爱的椰子冻呀，我要拍一下。
1: 惬意，
3: 老公怎么又做这么多菜啊。
1: 当美好的情绪伴随着食材流入街头巷尾，似乎只有食指大动才能表达人们对自然馈赠的感激。
4: 来尝一下我们正宗鲁豫昌鸡。
5: 来小陈总，没事，这里两个菜，这里两个菜。
1: 然而当热闹喧嚣过后，你是否也曾无视

0: 让他们的疑问变成无法回答的质问，别让浪费的盛宴变成一种习以为然。一粥一饭当思来处不易，半丝半缕横念物力维艰。
1: 要不我们还是再打两份过去就行。
0: 反对浪费，厉行节约，从光盘开始。
2: 打工人不能这么浪费。
3: 光盘行动，
4: 光盘行动，
5: 光盘行动，
6: 光盘行动，海南有我。
7: 追剧会员费没少花吧？
8: 早免费了，中国移动 APP 网龄计划，每月免费选腾讯、爱奇艺等会员，还能领流量包。
7: 要是话费充值能省就更好了。
8: 简单，参加中国移动 APP 充值三重礼活动，零期充值至高省20元，周三抢券充值低至88折，首次绑定中移支付再送10元充值券，里外能省好多呢。
7: 没错，用中国移动 APP 查业务、办业务、享优惠，一站全搞定，省钱又省心。
9: 音乐是什么？
10: 是什么？
9: 或猖狂。

0: 101.8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2: 魅力自贸港，幸福海南岛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与您一同关注自贸港建设。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3: 当清晨的第一缕微光唤醒琼州海峡，这座城市中的老饕们总能在坊间寻找出最道地的味道。
4: 早上好，下午送到我们酒店。
3: 好奇。
5: 好可爱的椰子冻呀！我要拍一下。
3: 惬意。
6: 老公，怎么又做这么多菜啊？
3: 当美好的情绪伴随着食材流入街头巷尾，似乎只有食指大动才能表达人们对自然馈赠的感激。
7: 来，尝一下我们正宗的龙昌鸡。
8: 来，小陈总，没事，再点两个菜，再点两个菜。
3: 然而，当热闹喧嚣过后，你是否也曾无视过那

0: 别让他们的疑问变成无法回答的质问，别让浪费的盛宴变成一种习以为然。一粥一饭当思来处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
1: 要不我们还是得两人份过去就行。
0: 反对浪费，厉行节约，从光盘开始。
2: 我们不能这么浪费。
3: 光盘行动，
4: 光盘行动，
5: 光盘行动，
6: 光盘行动，
7: 海南有我。
8: 良好的营商环境如同阳光、水和空气，不仅彰显城市经济的软实力，更为各类企业的蓬勃发展提供坚实的硬支撑。我们致力于营商环境持续优化，有效激发各类经营主体的内在动力和创新潜能。营商环境优无止境，政企联动双向奔赴。我们正以自贸港建设为核心引擎，全力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的一流营商环境。海口与您共写时代答卷。
9: 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至高十大。

0: 安心服务承诺，让您买房无忧。海口300多家贝壳合作门店，3000多名专业房产经纪人，为您的找房之路保驾护航。买房、卖房、租房，马上下载贝壳找房。
1: 爷爷，您又在发朋友圈呢，这一次又晒什么呀？
2: 你猜，我刚参加了社区那个老年智能手机班，刚学会发9宫格。这张啊是社区食堂的红烧肉，这张是老张头教我打太极拳。
1: 哟，您这退休生活比我还丰富呢。
2: 哎，那可不，以前总觉得老了没用啊，现在啊国家给咱涨了养老金，社区有日间照料中心，出门刷医保卡还有长户险兜底。来，孙女儿，给我和这盘红烧肉啊合个影，我再发一条老有所养老有所乐，这才是咱中国老人的幸福生活呀。
3: 关心今天的老人，就是关心明天的自己。养老金年年涨，社区服务送到家，让每一位长者活得安心，笑得开心。
0: 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提醒您，人口老龄化国情教育，你我共同关注。
4: 学口才，来融媒口才，广电名嘴亲自代课，演播室实景开课，实战练习看得见，官方媒体教口才，专业靠谱更出彩。4到16岁的小朋友均能报名参加，融媒口才，生动未来。报名微信搜索融媒口才首字母加666，名额有限，抓紧加微信抢学位吧。
3: 周末过商圈，夜游西海岸，打卡特色市集，海口也太潮了吧！
5: 烟火气十足，吃喝玩乐一站式配齐，天天有新意，全程都是热闹活力的氛围。
3: 潮起椰城，乐享生活，缤纷商圈，夜游经济，特色消费多点开花，解锁时尚新生活，绽放城市烟火气，
0: 时尚消费活力之城。海口邀你携手共建6个之城，潮玩椰城等你来嗨。
6: 安全生产，警钟长鸣，树牢安全发展理念，守住安全生产底线。
7: 九小场所消防安全系列之医疗场所，特指乡镇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以及床位数50张以下的各类医疗机构、疗养院、养老院、福利院。一、严禁违规存放大量易燃、可燃药品药剂；二、严禁撕拉乱接电器线路；严禁使用电炉、煤气炉、电水壶、酒精炉等非医疗电热器具，不得超负荷用电，严禁使用明火；三、严格按规范配备消防器材设施，并及时维护，每层要配备不少于1个消防水桶；四、严禁在病房内吸烟。
0: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8: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0: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8: 海口 Voice Radio。
3: 音乐是什么？是什么？或猖狂，
9: 才能克服远距离，多远都要在一起。
3: 或奔

0: 你我忧伤，
1: 最最亲爱的人啊，路途遥远
0: FM 101.8歌曲九连环。

0: 想要陪在你的周围，跟你爱到100岁，一直到我们白了头发也一样显得很狼狈。无论何时我会穿过人群拥抱你，我给你的爱只字不语到下个世纪。
1: 哎呦，想写一首属于你的情歌，虽然五线谱我还是没能看懂，不过我想一段好听的旋律风格是你平时哼的那种，歌词里表达我对你的思念是这首歌大致的内容。如果你听到这里嘴角上扬，那它就算发挥了作用。你说你不喜欢听我放的 hiphop， 那这首我就不加808，我可以为你去唱装音假音，也可以为了你去学吉他。当我写这一句的时候，我在想 baby 此刻的你会是在干嘛。如果你喜欢听我就一直唱，唱的声音都沙哑，想把这份礼物送到你的手中，我希望它最好不要 delay， 我得确保我的床单没有失真，这一点我一直深有体会。我会为你调整我的 EQ baby， 我知道很多时候我有点自以为，现在把我对你的爱进行压缩，然后全部放弃这首歌。

0: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温馨提醒您，同心携手遏制艾滋，共建和谐。
1: 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0: 健康生活始于点滴，食品安全从我做起，食品安全情系民生，创建行动你我同行，创建国家食品安全示范城市。
2: 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
3: 少点外卖，动手做菜，倡导光盘，拒绝盛宴，生食熟食切忌分开，购买食物要看包装，食品安全连万家，安全食品靠大家。
4: 当短路产生火花，
5: 30秒出现明火，
4: 120秒塑料件被引燃，
5: 210秒全车被火焰包裹，
4: 火焰温度和室内温度飙升，并产生大量毒气，
5: 浓烟切断逃生通道，人吸入毒气将昏迷、窒息甚至死亡。
4: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温馨提示：合规使用电动自行车，警惕火灾事故发生。
6: 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至高10大安心服务承诺，让您买房无忧。海口300多家贝壳合作门店，3000多名专业房产经纪人，为您的找房之路保驾护航。买房、卖房、租房，马上下载贝壳找房。
0: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7: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0: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7: 海口海口 Voice Radio。
0: 音乐是什么？或猖狂。

0: 101.8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8:00。
2: 巩固国家卫生城市，加快海口绿色发展。
3: 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FM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4: 敬老爱老是椰城最美的风尚，
5: 陪伴守护是岁月最长的温暖。多一份关怀，多一份体谅，善待老人，温暖同行。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温馨提醒，
4: 弘扬尊老美德，共建和谐海口，让每一位长者都被
5: 温柔以待。
0: 主播说安全，
6: 私家车辆、商铺货物长期占用小区、园区消防通道，黄色禁停网格沦为私人车位，一旦起火，消防车无法驶入，救援黄金时间被白白耽误，小火酿成大祸。主播说安全温馨提示，占用消防车通道最高可处5000元罚款，造成严重后果依法追责。消防车道禁占用，救援路上不添堵。
7: 学口才来融媒口才，广电名嘴亲自代课，演播室实景开课，实战练习看得见，官方媒体教口才，专业靠谱更出彩。4到16岁的小朋友均能报名参加融媒口才，生动未来。报名微信搜索融媒口才首字母加666，名额有限，抓紧加微信抢学位吧。
8: 周末过商圈，夜游西海岸，打卡特色市集，海口也太潮了吧！
9: 烟火气十足，吃喝玩乐一站式配齐，天天有新意，全程都是热闹活力的氛围。
8: 潮起椰城，乐享生活，缤纷商圈，夜游经济，特色消费多点开花，解锁时尚新生活，绽放城市烟火气，
6: 时尚消费活力之城。海口邀你携手共建6个之城，潮玩椰城，等你来嗨！
3: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10: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101.8
3: 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10: 海口 Voice Radio。
11: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12: 这里是音乐导航，欢迎大家的光临。李海英，中国内地流行音乐史上南方阵营里面的领军人物，创作过多首大热金曲。今天我们继续在

乐导航当中去听几首由李海英创作的歌曲。今天的第一首来和各位去听到的是由孙浩、史兰雅主演的电影《天皇巨星》啊，这里面由孙浩所演唱的《今天是个好天气》。李海英为这部电影写了多首歌曲，其中的五首都被这部电影所采用。这部电影就发表于1990年。

同样为天皇巨星创作的歌曲《我不想说》，因为没有合适的位置，没有被电影采用，后来呢是由杨钰莹来演唱，作为了电视剧《外来妹》的主题曲，一炮而红，至今仍然被很多的歌迷所喜欢。

走四方是电视剧《一路黄昏》里面的主题曲，这首歌因为音乐电视的推广而一炮走红，成为了歌手韩磊的成名作和代表作。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短暂休息了之后，我们继续回到音乐导航。我们今天带领大家听到的是岭南音乐大师林海寅所创作的歌曲，剩下最后一首歌是由他为高林生所创作的《我的心不会改变》。这首歌是高林生继《牵挂你的人是我》之后推出的专辑的主打歌，虽然说没有达到《牵挂你的人是我》的那种火爆程度，但也是延续了高林生的歌唱生涯。

0: 魅力自贸港，幸福海南岛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与您一同关注自贸港建设。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1: 健康生活始于点滴，食品安全从我做起，食品安全情系民生，创建行动你我同行，创建国家食品安全示范城市。
2: 平安首富并启惠民保险推广季来了，车险、家财险、健康险、企财险、工程险、责任险等险种多又全，平安保险保平安，省心省时又省钱，详情请咨询4008-60，4008-60。
3: 追剧会员费没少花吧？
4: 早免费了，中国移动 APP 网龄计划，每月免费选腾讯、爱奇艺等会员，还能领流量包。
3: 要是话费充值能省就更好了。
4: 简单，参加中国移动 APP 充值三重礼活动，零息充值至高省20元，周三抢券充值低至88折，首次绑定中移支付再送10元充值券，里外能省好多呢。
3: 没错，用中国移动 APP 查业务、办业务、享优惠，一站全搞定，省钱又省心。
5: 项目是支撑，招商是关键，以营商环境建设促进招商引资，以招商引资倒逼营商环境改善，海口

0: 不断强化企业全生命周期服务，努力增强企业的根植性和认同感，积极营造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海口营商环境，让每一份信任都有温度。
1: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2: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1: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2: 海口 Voice Radio。

0: 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20号，星期日，农历8月初10。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舒心。
1: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推动产业链供应链走出去，为世界经济注入中国动能；
1: 赵乐际会见印度尼西亚人民协商会议主席；
2: 董建华先生公祭仪式在香港举行；董建华先生逝世后，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胡锦涛等同志通过各种形式对董建华先生逝世表示沉痛哀悼，并向其亲属表示深切慰问。
1: 国家能源局发布2026年8月全社会用电量再破万亿，达到10332亿千瓦时，同比增长1.7%。
2: 今年1至8月，我国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同比增长2.5%，消费市场稳中提质，消费结构持续优化。
1: 伊朗称条件未满足前，霍尔木兹海峡不会重开。也门胡塞武装称袭击沙特敏感目标和阿美公司设施。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稳定是推动世界经济发展的重要保障。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坚定不移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的公共产品属性，保障本国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以实际行动深化产业链供应链国际合作，让发展成果更好惠及各国人民。“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稳步推动优质产业资源、成熟产能体系、创新技术成果走出去，以互联互通的产业纽带、互利共赢的合作模式，为世界经济注入持久澎湃的中国动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山东一家汽车企业的尼日利亚生产基地，数百辆专用汽车整齐陈列，占地约1000亩的专用车产业园区涵盖挂车制造、卡车组装、新能源汽车生产等全产业链，成为非洲地区重要的专用车产业枢纽。企业副总经理吴泽栋告诉记者，得益于在当地建立产供链一体化服务网络，他们告别了只卖车、售后缺位的痛点，可以为海外客户提供全生命周期的专用汽车管理方案。
4: 一方面依托本地完整的专用车产业基础，先调研海外市场实际工况，做产品定制优化；另一方面改变过去单纯出口整车的模式，抱团上下游企业集群出海，布局海外工厂、海外仓与综合服务网点，实现本地生产、本地供货、本地服务。
3: 面对外部环境变化带来的不利影响，浙江一家电子企业以国内研

0: 发生产加海外二次组装的双工厂模式破局，不仅守住了既有海外市场的基本盘，还开辟了新的增长空间。企业顺势将增量订单转由国内工厂交付，进一步带动国内工厂的产能释放。企业总经理于以泽，
1: 19年的时候就去柬埔寨建立了我们的海外工厂，以应对关税对我们的影响。这几年我们的这个销售还是在稳步增长的，今年我们评估的话可能有 10% 的增长以上。
0: 数据显示，今年1到8月份我国汽车出口额比去年同期增长 47.1%， 服务器、光模块、电子元器件出口实现两位数增长。作为全球制造业第一大国，中国凭借产业链供应链的强大韧性，成为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稳定锚。2025年3月，习近平主席在会见国际工商界代表时强调，
2: 我们要共同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这是世界经济健康发展的重要保障。
0: 中国企业积极地融入全球和区域经济，不仅带动了自身发展，提升了竞争力，也为东道国产业发展和全球产供链稳定做出了贡献。就在上个月，塞尔维亚与中国企业合作建设的人形机器人工厂在沙巴茨正式启动量产，这也是欧洲首个人形机器人大规模生产基地。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在量产仪式上表示，
3: 今天在沙巴茨发生的一切对我们具有重要意义，我们正在成为欧洲人形机器人批量生产的先行者。
0: 今年以来，我国人工智能相关产品出口保持快速增长势头，贸易规模不断扩大。作为传统制造业重镇，广东汕头依托来树加工政策、国际海缆登陆站优势和算力基础设施，打通了资源出海的全链路闭环。海外用户可以通过合规通道快捷调用部署在汕头的大模型和算力服务。目前日均资源调用量已攀升到百亿级别。汕头华侨经济文化合作试验区管委会副主任曹安定，
4: 结合中国卓越的大模型和中国的算力和电力，把中国的服务以新的方式进行出海，利用国内算力进行海外调用，可使电力的价值提升20倍。
0: 产业链供应链加速出海的同时，我国积极推动先进技术经验与实践成果向国际标准转化。今年以来，我国在国际标准化组织和国际电工委员会共牵头制定国际标准200多项，新提出固态电池、人形机器人数据集等国际标准提案，为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新兴产业规范有序发展提供标准支撑。从传统制造全链扎根境外，到产业集群协同抱团出海，再到新兴产业以标准引领生态出海，中国企业正以多元路径织密海外产供链布局。商务部部长助理张力，
5: 当前世界经济增长乏力，全球贸易呢面临诸多挑战，中国外贸迎难而上，稳中向好，为全球经济增长和产供链稳定持续注入确定性。
6: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今天在京会见印度尼西亚人民协商会议主席穆扎尼。赵乐际表示，近年来中印尼关系发展势头良好，习近平主席同普拉博沃总统就构建具有地区和全球影响力的中印尼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开启了双边关系崭新篇章。中方愿同印尼方遵循两国元首战略引领，推动两国友好事业不断取得新成果。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印尼人协保持密切交往，拓展交流合作，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更好服务各自国家发展振兴。穆扎尼表示，印尼与中国有着深厚的友谊，希望通过我此次访华，密切两国有关机构和人民之间的友好协作，推动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印尼人协愿加强同中国全国人大的交流，助力两国各领域合作走深走实。
7: 本台消息，一国两制杰出贡献者，著名的爱国人士，杰出的社会活动家，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朋友，

0: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十届、十一届、十二届、十三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一任、第二任行政长官董建华先生功绩仪式，今天在香港殡仪馆举行。董建华先生因病于2026年9月8日21时57分在香港逝世，享年89岁。董建华先生病重期间，中央对他的病情非常关心，习近平等中央领导同志指示中央政府驻港联络办表示慰问并转达问候，要求全力以赴进行救治。董建华先生逝世后，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胡锦涛等同志通过各种形式对董建华先生逝世表示沉痛哀悼，并向其亲属表示深切慰问。受中央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政协副主席石泰峰、全国政协副主席梁振英、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王东峰、中共中央港澳工作办公室主任、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主任夏宝龙、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功绩仪式。今天上午，设在香港殡仪馆的董建华先生灵堂庄严肃穆，哀乐低回。灵堂正上方悬挂着沉痛悼念董建华先生的横幅，下方是董建华先生的遗像。董建华先生的灵柩覆盖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遗像前摆放着董建华先生亲属敬献的花圈。上午九时，董建华先生功绩仪式开始，全体肃立默哀。功绩仪式由董建华先生治丧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梁振英主持。治丧委员会主任委员石泰峰在功绩仪式上致悼词，他在悼词中回顾了董建华先生作为一国两制杰出贡献者、著名的爱国人士、杰出的社会活动家和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朋友的一生，以及他为国家、为香港、为社会做出的重要贡献。随后，参加功绩仪式的全体人员分别向董建华先生遗像三鞠躬，依次来到董建华先生遗体前，向这位著名的爱国人士做最后的诀别，并向董建华先生亲属表示慰问。中央驻港机构负责人、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主要官员、香港特别行政区全国人大代表、香港特别行政区全国政协委员以及香港社会各界代表也前往送别。中央有关部门、内地有关省、自治区、直辖市、香港各界人士、机构和团体以及董建华先生生前友好也发来唁电、唁函。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市场监管总局相关负责人表示，将优化经营主体准入管理，推动完善登记管理基础性通用性法律制度，深化注册资本认缴登记制改革，进一步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让企业和创业者进门更方便，办事更省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 十五五规划纲要对纵深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加快建设质量强国、强化食品药品安全监管等作出一系列重大部署。市场监管总局新闻发言人副局长束维介绍，
3: 总的目标是

0: 到2030年，我国统一规范高校的市场准入退出制度全面建立，公平竞争审查和反垄断反不正当竞争执法质效有效增强，质量强国建设水平大幅提高，计量标准检验检测认证认可等关键领域共性技术取得突破，质量强企强链强线建设显著提升，食品药品工业产品特种设备安全监管更加有力有效，消费争议解决机制不断健全，市场综合监管体系更加成熟完善。
1: 围绕上述目标，市场监管总局将重点抓好健全保障机制，提高治理水平，优化权益保护体系，增强基础能力，完善监管措施和提高执法效能六方面工作，
0: 畅通市场退出渠道，推动长期未经营停止经营的企业和个体工商户稳妥有序退出，让市场有进有出，吐故纳新，健全经营主体发展质量促进机制，综合应用标准引领价格执法质量监管等手段整治内卷式竞争，引导经营主体把功夫下在提质增效上，而不是用在低价内耗上。
1: 此外，将加强反垄断和反不正当竞争执法，提高垄断风险监测预警等技术能力，提高经营者集中审查质效，特别是对平台企业将进一步加强数据算法规则流量等监管，压实平台企业守门人责任，推动平台经济创新和健康发展。
2: 国家能源局今天发布2026年8月全社会用电量再破万亿，达到10332亿千瓦时，同比增长1.7%，用电负荷创历史新高，达到15.6亿千瓦，较上年最大负荷高4969万千瓦，共有7天超过上年最大负荷。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3: 从分产业用电看，第一产业用电量169亿千瓦时，同比增长2.7%；第二产业用电量6124亿千瓦时，同比增长2.4%。其中，工业用电量6065亿千瓦时，同比增长2.7%。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统计与数据部主任助理吴立强分析表示，
4: 八月高技术及装备制造业用电量达到1222亿千瓦时，同比增长7.2%。消费品制造业用电量同比增长3.7%，对全社会用电量新增电量的贡献率为12.4%，是制造业中除高技术及装备制造业外的第二大正向拉动板块，显著强于高增能整体。
3: 再看第三产业，用电量2155亿千瓦时，同比增长5.1%。吴立强强调，新业态用电量增速领跑，充换电与互联网数据服务是其中最大亮点。
4: 八月，全国充换电服务业用电量172亿千瓦时，同比增长51.2%；互联网数据服务用电量102亿千瓦时，同比增长37.9%。新业态相关行业用电量是第三产业乃至全社会用电重要的增量来源。
3: 值得注意的是，八月城乡居民生活用电量1883亿千瓦时，同比下降4.0%。下降原因主要是2026年8月的台风强降雨较2025年8月增多，空调用电明显减少。
5: 商务部发布，今年1至8月，我国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同比增长2.5%，消费市场稳中提质，消费结构持续优化。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3: 今年前八个月，我国商品消费平稳增长。1到8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1.1%，除汽车以外，消费品零售额增长2.7%。基本生活类商品增势良好，粮油食品、服装、日用品分别增长6.8%、5.1%和3.8%。部分升级类商品增速较快，通讯器材、化妆品、文化办公用品分别增长16.3%、6.1%和6.0%。前八个月，服务消费需求旺盛，1到8月，服务零售额增长4.9%，快于商品零售额3.9个百分点。暑期激发服务消费市场活力，旅游咨询租赁服务类、文体休闲服务类零售额保持快速增长。乡村消费潜力释放，1到8月，乡村消费品零售额4.4万亿元，增长2.3%，增速比城镇快1.3个百分点。包含镇区和乡村的县乡消费品零售额占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比重达39%，比上年同期提高。

0: 的切身利益。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房地产市场监管司司长张雪涛表示，
1: 近年来灵活就业群体的规模在快速的增长，据有关部门的数据显示，目前已经超过了2亿人。我们将扩大住房公积金制度的覆盖面，支持个体工商户、非全日制从业人员以及其他灵活就业人员自愿的缴存住房公积金，进一步增强公积金制度的普惠性。
0: 此外，新修订的条例拓宽了住房公积金提取和使用范围，提取情形从6种增加到9种，其中老百姓日常生活中装修住房、支付物业费都可以提取使用，让住房公积金服务全生命周期住房消费。而除了扩大制度覆盖面，拓宽提取使用范围，张雪涛表示，
1: 通过数字赋能简化提取手续，缩短贷款的办理时限，推行缴存记录在全国范围内的互认互信，推动住房公积金的转移接续、异地贷款等业务的高效办理，提高缴存人的获得感和满意度。资金安全是住房公积金监管的重中之重，我们将通过加强制度规范、健全管理机制、丰富监管手段等措施，确保住房公积金的资金安全。
2: 第20届亚运会开幕后的首个比赛日，共产生31枚金牌。中国代表团首金来自现代五项女子团体项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文报道。
3: 亚运会开幕后的首个比赛日，中国队不仅有金牌进账，同时还打破了世界纪录，拿到了洛杉矶奥运会的入场券。为代表团拿下首金的是现代五项女子团体项目。赛后，团队成员孟欣表示，面对实力强劲的韩国队，自己和队友拼尽了全力。
4: 赛前我们也讨论过应该上场去怎么打，然后我也是贯彻教练给我的技战术，加上一点点狠心吧，一定要拿出自己的全部实力。
3: 随后结束的铁人三项女子个人赛也有惊喜，中国选手林欣瑜以57分37秒的成绩夺冠，这也是中国代表团收获的首张洛杉矶奥运会门票。女子10米气步枪团体决赛，由韩佳瑜、王子飞、杜雨辰组成的中国队以1904.2环的成绩打破了世界纪录夺冠。16岁的10后小将杜雨辰也成为了中国最年轻的射击亚运冠军。游泳赛场，小将于子迪在女子200米蝶泳中以破赛会纪录的成绩拿下冠军，老将李冰洁则摘得了女子1500米自由泳的金牌。男子100米自由泳赛场，奥运冠军潘展乐极限反超同样站上了最高领奖台。超短距离项目女子50米蛙泳，中国选手唐前庭一路领先，第一个到边。男子100米仰泳决赛，老将徐嘉余再次游进52秒，以破赛会纪录的成绩夺冠。
2: 本台消息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陕西省人民政府、福建省人民政府共同主办的第13届丝绸之路国际电影节19号在西安开幕。本届电影节延续丝路通天下、光影耀长安主题，共收到139个国家和地区2130部影片报名，覆盖范围创历史新高。创新设置的丝路同行儿童电影季板块向全球征集儿童电影60余部，15部佳作入围。今年是中埃建交70周年，电影节邀请埃及担任主宾国，期间将举办一带一路电影产业发展对话等系列专业活动，涉及国际合作、版权交易、影旅融合、技术革新等多个领域。系列展映活动惠民专场将为广大影迷放映400余部海内外佳片。第13届丝绸之路国际电影节将于9月23号闭幕，届时将揭晓金丝路奖最佳影片、最佳导演、最佳编剧等奖项。
5: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卫生健康委今天通知，到今年年底前，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均应当至少依托1家省属及以上医院开设罕见病门诊，辖区内300万人口以上的地市均应当至少依托1家医院开设罕见病门诊，安排相关专科医师坐诊，提供规范的罕见病诊疗服务。
2: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今天启动2026年全国城市联合招聘高校毕业生秋季专场活动，重点面向2027届高校毕业生及往届未就业高校毕业生，陆续推出面向不同领域、不同区域的专场招聘以及就业指导服务。
5: 今天12时03分，我国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使用利剑一号遥18运载火箭。

0: 成功将秦岭卫星01、02星、浦江4号卫星等9颗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1: 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今天表示，今年一至八月，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26.9亿吨，日均装车18.74万车，持续保持高位运行。
0: 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工业和信息化部联合设置的大型工业文化节目《中华考工记》第二季，将于今晚8点档在央视综合频道开播，央视频、央视网同步上线。
2: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福20号称，伊朗条件未满足前，霍尔木兹海峡不会重开。也门胡塞武装称袭击沙特敏感目标和阿美公司设施。沙特主导联军称拦截胡塞武装射向利雅得的导弹。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3: 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20号表示，认为战争与谈判二选一的论调是错误的。伊朗必须理性而有力的抗争，并在适当时机以权威且理性的态度进行谈判。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穆赫辛·雷扎伊19号表示，卡塔尔作为调解方已向美国方面转达伊朗的谈判条件，正等待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回应。雷扎伊表示，伊朗提出的谈判条件是美国结束所有针对伊朗的战事，解冻被冻结的伊朗资产，并结束海上封锁。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布拉德·库珀19号发布视频，公布有关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及美军在该地区行动情况。库珀表示，霍尔木兹海峡主要通航航道已经完成水雷清除，已有数千艘船只通过。海湾地区合作伙伴经霍尔木兹海峡运出的原油已超过10亿桶。过去两周，经该地区运输的原油、货物和液化天然气数量已达到过去6个月以来的最高水平。库珀还称，在美方实施的封锁下，伊朗经相关航线出口的原油为零。也门方面，也门胡塞武装19号晚宣布，该组织发动2次军事行动，分别袭击了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的敏感目标，以及沙特阿美石油公司位于盐部的设施。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声明说，该组织武装部队在上述军事行动中使用大量弹道导弹、有翼导弹和无人机。本轮冲突以来，沙特已对也门发动了732次空袭。
0: 其他国际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19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他将组建一支人工智能部队。特朗普说，为组建人工智能部队，他将在不久后任命一名人工智能事务总管。
1: 法国经济与财政部19号表示，法国公共债务占国内生产总值 GDP 的比重正持续攀升，预计2026年将达到 119.3%， 2027年进一步升至 121.7%。
0: 俄罗斯国家航天集团19号在官网通报说，俄进步 MS-35 货运飞船当天与国际空间站俄罗斯舱段探索号实验舱完成手动对接。
1: 阿根廷大布宜诺斯艾利斯地区19号晚发生大规模停电，超过 7.7 万用户断电。停电主要发生在大布宜诺斯艾利斯北部区域，导致当地交通延误。初步调查显示，停电由阿根廷北方电力公司网络故障导致。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赵初南、刘佳荣、张明浩，主播王毅、舒心。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101.8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
2: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3: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2: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3: 海口 Voice Radio。
4: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1: 平安守护立即惠民保险推广季来了，车险、家财险、健康险、企财险、工程险、责任险等险种多又全，平安保险保平安，省心省时又省钱，详情请咨询4008-604008-60。
5: 学口才来融媒口才，广电名嘴亲自代课，演播室实景开课，实战练习看得见，官方媒体教口才，专业靠谱更出彩。4到16岁的小朋友均能报名参加融媒口才，生动未来。报名微信搜索融媒口才首字母加666，名额有限，抓紧加微信抢学位吧。
6: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海口新闻。
7: FM 101.8 综合广播海口新闻。
8: FM 101.8 综合广播海口新闻。
9: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海口新闻。今天是2026年9月20日星期日，农历8月初10。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高标准建设6个支撑，文化赋能消费新场景，让市井烟火兼具人文厚度；海口公开征集海口精神表述语，征集时间截至10月19日；海口国家高新区入选国家首批高标准数字园区建设对象名单；中科海信总部落户江东新区。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海口台消息，消费的活力藏在市井烟火里，也蕴于城市文脉中。在海口，越来越多的商家跳出单一经营思维，把民俗文化、生态文化融入日常消费场景。从满足基本消费需求到追求文化内涵和沉浸式体验，海口正以文化赋能消费新场景，让城市烟火气更有厚度，更耐回味。文化赋能消费先从一餐饭说起。走进海南大院非遗主题厅，礼锦、灰塑等手工艺品琳琅满目，特色包厢内图文并茂，展示海南粉烹制技艺、沉香造香技艺、海南八音器乐等。这里构建起静态展示加动态展演加生活习俗加舌尖非遗模式，每周固定上演琼剧、京剧、豫剧等，已累计演出约350场，开展非遗工艺讲解近1000场。今年5月，该餐厅被美兰区授予新型文化空间。海南大院非遗主题厅主理人邓丽莎：
10: 这里呢是我们海南非遗文化主题餐厅，这里陈列了有19项非物质文化遗产。我给这个项目取的叫让非遗走入烟火人间，是让你在这吃饭的时候就能看得到文化馆可以看得到的东西。下一步呢，我们已经对接国际旅游接构，正在将非遗体验模块化。
9: 从舌尖上的非遗走出来，骑楼老街的茶香把人引入另一段日常消费。上南堂1楼设置鹧鸪茶文化展示区，集中展示鹧鸪茶的历史文化。2、3楼布局茶饮体验、餐饮、非遗展厅与观景露台，老茶文化正以更日常的方式走进大众。上南堂运营总监陈义坚：
11: 我们希望能够把我们的茶叶、茶文化植入到我们很多消费者的一个日常的一个饮用空间里，能让我们的一个茶文化更加被

0: 大众所接受，被年轻人所接受。在后期的话，我们也会把价格的做得更亲民一点，能让海南的蔗果厂能够从海南岛走出去。
1: 顾客蒋先生，
2: 就是我刚到一楼的时候，销售人员介绍了一下我们这个海南蔗果茶的这一些相关的信息，它跟这个内地的那些六大茶类啊有点不太一样。听他们说是这个茶呢是海南的一种中草药材去做的，然后我就觉得这边的海南这边感觉比较养生。
1: 茶香之外，百年骑楼里还藏着生态科普的新场景。环海阁骑楼建筑博物馆酒店把湿地科普搬进骑楼，环海阁原博物馆以湿地承运为主题，通过生态模型、多媒体互动、生态缸、艺术临展、非遗手作等多元形式，让市民、游客和住店客人在体验中了解湿地与城市的关系。馆内文创商店还以海南珍稀保护动物为原型开发文创，让生态科普变成带得走的伴手礼。环海阁原博物馆布展负责人刘美，
3: 在骑楼里面做湿地科普呢，不是跨界，而是把一座城市被分开讲的两条故事线重新给它接上。生态文化日常化，我们是围绕它整体的这个空间形态、住宿的体验，还有文创的开发，继续呢把湿地和骑楼连成一体。
1: 从湿地科普到戏曲舞台，文化体验还在向更多消费空间延伸。在自在小院，琼剧演出让老舞台焕发新活力，经营者希望让更多游客感受琼剧魅力，把琼剧艺术分享给更多人。自在小院琼剧演员黄诗雅，
4: 我们是从2025年的12月份呢开始接手这家店的，这个舞台呢已经有400多年的历史了，想让更多的游客呢能够感受到我们琼剧的魅力以及特色所在，也希望把这种琼剧的艺术呢能够分享给更多人。
1: 游客福女士，
5: 我一走进来就觉得这边的场景布置很吸引眼球，来到这个场景呢就感觉身临其境的那种海南文化的重聚情怀一下子就涌上来了。
1: 如今海口各类传统消费场所持续迭代升级，可观赏、可体验、可互动的新型文化空间不断涌现，当前消费需求正从功能消费向文化体验消费跃迁，消费业态的转变也折射出海口城市发展理念的更新。以文化赋能商业，以场景激活人气，越来越多兼具烟火气与文艺感的新空间落地生根，让消费者在逛、赏、玩、感之中触摸城市文脉，既丰富了群众精神文化生活，也为海口打造魅力海岛、人文之城注入持久活力。海口市非遗协会副会长刘文，
6: 首先要打造具有海口印记的文化家新地标，把骑楼的像南洋文化、海洋特色文化、琼州非遗这些独属于海口的文化基因深入地植入到街区、商业、社区各类的消费场景当中，去做到地标的一个灵魂，把海南特有的琼剧啊、八音、海南的一些本土民谣这一些演绎植入到像骑楼的茶楼、东坡老码头、滨海餐吧，去推动琼剧加脱口秀这些年轻化的一个改编。另外像围绕着骑楼文化、海洋文化、非遗这些主题，再可以联动老字号非遗工坊以及本土设计师，去孵化一些主理人品牌，开发一些兼具实用性和文化感的伴手礼。
1: 从非遗餐饮到鹧鸪茶文化，从湿地科普到琼剧演绎，文化不再是展柜里的静态展示，而是融入一餐一饮、一住一行。下一步，我市还将推动非遗体验模块化、生态文化日常化，让更多市民游客在寻常消费中读懂海南，爱上海口。海口台消息，城市精神是一座城市的灵魂，为更好地弘扬海口城市精神，助力提升海口文化软实力，高标准建设海南自由贸易港核心引领区和六个支城，海口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即日起面向社会各界广泛征集海口精神表述语，征集时间持续至10月19日。百年海口有精神，海口精神是什么？此次征集旨在提炼彰显海口意志、品格与文化特色的精神旗帜。征集要求导向正确，紧扣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时代使命，彰显海口开放创新、实干争先、勇立潮头的时代特质，特色鲜明，深度扎根海口历史，琼崖革命23年红旗不倒红色基因，海上丝路重镇商贸底蕴，侨乡家

八国文化等核心历史文脉，凸显热带滨海椰城的自然禀赋与省会城市的首位担当。语言精炼，文字精炼，大气，定位准确，响亮易记，字数以4至16字为主，优选短句、对仗句式，并需提供300字左右的注释，说明构想思路、背景内涵及与海口的契合性。征集活动面向所有关心和支持海口经济社会发展的组织和个人，参加者可关注海口发布、海口日报等微信公众号获取报名信息，并填写海口精神表述与投稿登记表，发送至邮箱海口精神征集6个字的首字母2026@163.com， 文件名称统一标注为海口精神表述语，作品名加作者名，作品需写明作者真实姓名、身份证号码、通讯地址及联系电话，联合创作署名不得超过3人。本次征集将评选出10件入围作品，每件奖励2000元。作品需为原创，如有侵权行为，由应征者承担一切后果。获奖作品著作权归主办方所有，来稿恕不退还，请应征者自留底稿。如有内容相同或相似的应征作品获奖，不并列设奖，以首先投稿者为获奖对象。海口台消息，9月17日，工业和信息化部规划司经园区申报、地方推荐、形势审查、专家评审等环节，形成首批高标准数字园区建设对象名单，并进行公示。其中，海口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生物医药产业园入选首批高标准数字园区建设对象名单，园中园是海南自贸港唯一入选的园区，标志着园区数字化赋能产业高质量发展迈入全新阶段。建设高标准数字园区是推动园区提质升级、赋能制造业数字化转型的关键抓手。生物医药是国家新兴支柱产业和海南自贸港重点发展的高新技术产业之一。海口国家高新区作为海南生物医药产业的主要集聚区，如何以高标准数字化建设推动产业发展提质增效，是实现产业能级跃升的必答题。海口国家高新区将以此次入选首批高标准数字园区建设对象为起点，建成超前布局、全域覆盖的新型信息基础设施底座，构建数据驱动的产业发展、园区管理、公共服务3位一体体系，实现传统产业数字化转型与数字化产业培育协同推进，形成数据决策、智能高效、闭环管理的园区治理新机制，打造跨环节协同、内外生态打通的一体化服务模式，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高标准数字园区建设范式。海口国家高新区相关负责人表示，园区将以场景驱动构建基础设施、数据资源、业务支撑、应用服务全链条体系，依托云基础设施与城市大脑数据中台，汇聚业务、主题、空间3类数据，搭载业务协同与 AI 赋能能力，打造园区之窗与全场景管理服务矩阵，配套安全与标准保障体系，实现园区治理、企业赋能的数字化、智能化升级。海口台消息，近日，海南中科海信科技有限公司总部在江东新区通用技术集团生态环境大厦投入运营，标志着这家深耕海洋航天交叉领域电子信息的龙头企业正式落户海口江东新区。据了解，该公司核心团队来自北京航空航天大学、西北工业大学、中科院声学所、华为等高校和机构，已积累专利及软件著作权70项以上，现有研发人员20余人。产品覆盖船用 AISVDS 数据通信、低轨卫星通信、卫星定位导航、导航雷达、声纳探测及水声信号处理、岸基监视警戒雷达、毫米波测云雷达、插卡式 AIS 终端、多功能显控终端，以及基于雷达、AIS、视频监控数据融合的3网合一系统监控平台等。该公司总经理王章民表示，选择落户海口主要是看重海南自贸港的政策优势以及海洋大省向海图强的发展赛道等。作为从海南走出去的创业者，他希望回穷发展科创事业。江东新区贴心高效的政策答疑、便捷顺畅的落户服务、精准到位的资源对接，为企业总部落地扫清诸多阻碍，助力项目快速落地成型，也让一众科创从业者无需费心琐事，没有后顾之忧，能够全身心深耕科创领域，专注核心研发与创新发展。
王章敏介绍，落户后，公司将把海南作为总部，深圳公司。

0: 定位为全资子公司和核心研发中心，形成海南总部加深圳研发协同布局。海南承担总部行政中心功能，并逐步布局生产研发，深圳侧重研发和中式生产。接下来，该公司将依托海南自贸港政策与区位优势，重点向水下探测、海底探测、深海装备等领域拓展，并以声纳技术为重要突破口。王章民表示，公司在该领域依托中科院技术背景，已形成自主核心技术积累，将为海南深海科技产业发展提供有力支撑。海口台消息，9月20日2026年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启动仪式暨琼岛十六红主题市集活动在海南省博物馆举行。此次活动聚焦促进民族团结进步、奋进伟大复兴征程这一主题展开。在启动仪式上，民族健身操、合唱等文艺节目轮番上演，不仅展示了多民族的文化元素，更鲜活地呈现出琼岛各族儿女同心筑梦、昂扬向上的精神状态。作为本次宣传周的创新形式，琼岛十六红主题市集也同步开市。该市集设置了普法宣传、文化体验、展览展销、竞赛答题、互动留念等多个功能区域，将法治宣传、民族文化展示、特色产品展销有机结合在一起，使市民和游客能够在沉浸式体验中深切感受海南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所取得的丰富成果。游客于女士
1: 能更多地了解海南的文化，感受到海南的民族特色，我们不仅长了知识，开了眼界，对这些细小的东西都非常喜欢，我们要绝对买一个带回去。
0: 海南职业技术学院经济管理学院辅导员张真，
2: 有各种各样的展品，也展示了各个民族不同的风貌。那我们的各民族学生呢，也在这次的活动当中感受到了这种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意识和氛围。
0: 海南白沙茶叶协会主理人郭玉琪
3: 希望通过这次琼岛十六红的民族团结活动，将我们白沙黎族特有的这个产品宣传出去，让更多的人知道我们的产品。
0: 宣传周期间，海南还将组织开展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专题宣讲、群众性主题宣传教育、线上知识竞赛、优秀民族文艺作品展演等一系列线上线下活动，从多个层面、多个角度推动党的民族政策深入人心。海南职业技术学院学生王应晓：
4: 民族团结一家亲嘛，就像我们新疆人说的话，全民族要像石榴籽一样紧紧地抱在一起。
0: 海南省民族事务委员会政策法规监督处处长吴娟：
5: 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呢，是今年7月1号开始实施的，每年的9月的第四周呢，将会成为我们的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海南将以此次宣传周为重要抓手，持续促进各民族广泛交往、全面交流、深度交融，大力宣传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推动维护国家统一、促进民族团结进步、人人有责的观念深入人心。
0: 海口台消息，9月16日，海南省2026年离岸人民币地方政府债券在香港完成簿记定价，发行规模50亿元，其中三年期可持续发展债券25亿元，定价利率 1.41%， 五年期蓝色债券15亿元，定价利率 1.51%， 十年期教育主题债券10亿元，定价利率 1.81%， 债券将在香港联合交易所挂牌上市。本次债券发行充分遵循国际市场规则，获得了投资者的普遍关注，吸引了欧洲、亚洲等地区的多类别投资机构参与，包括政策性银行、商业银行、投资银行、券商、保险公司、资产管理公司等。峰值订单规模达437亿元，超过历年水平，是发行规模的近9倍，充分彰显了国际资本市场对海南自贸港信用实力以及发展前景的认可和信心。中国建设银行亚洲债券承销主管黄海：
6: 这不仅丰富了离岸人民币债券市场的投资标的，也为中外资投资人提供了高质量的债券品种，同时也为海南省企业海外债券发行提供了定价基准和参考。常态化发行，特别是3、5、10年期这种关键期限的常态化发行，对于海南省政府的境外债券收益率曲线的维护来说非常重要。
0: 这是海南省第5次在香港发行离岸人民币地方政府债券，募集资金主要投向海洋生态保护、医疗卫生基础设施建设以及陵水离岸国际教育创新试验区重点项目建设等，将继续使用海南自贸港多功能自由贸易账户 EF 账户进行

0: 债券资金交收。中国建设银行亚洲债券承销主管黄海：
1: 海南拥有全国独一无二的地理优势和自贸港税收政策优势，同时海南自身的特色产业如航天、海洋经济、绿色等，也与近些年国际债券市场热点的 ESG 主题吻合。包括本次发行中首次出现的教育用途债券，我们相信也引起了国际投资人的关注。
0: 2026年是“十五五”规划开局之年，也是海南自贸港封关运作后的首个完整年度。海南省连续第五年赴香港发行地方政府债券，将深化琼港优势互补，协同发展。同时，海南省政府自赴港发债以来，连续五年发行蓝色债券和可持续债券，是扎实推进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建设的生动体现，将进一步擦亮自贸港蓝色和可持续发展品牌。海口台消息，9月19日晚，李宗盛2026有歌之年巡回演唱会海口站在海口五元河体育馆深情开唱。当晚，李宗盛携经典金曲与上万椰城歌迷重逢，沉浸式的现场演绎，走心的舞台独白，为观众献上一场兼具情怀与质感的音乐盛宴。演唱会现场氛围温馨且热烈，李宗盛质朴的歌声与真挚的故事打动全场观众。演出过程中，李宗盛唱响了《山丘》《鬼迷心窍》《当爱已成往事》《爱的代价》《梦醒时分》等一首首历经岁月沉淀的经典曲目，醇厚的歌声承载着一代人的成长与感悟，细腻温柔的唱腔将人间烟火与岁月沧桑娓娓道来，熟悉的旋律响起时，瞬间唤醒全场观众的青春记忆，合唱声此起彼伏，现场氛围感拉满。为全力保障本次演出安全有序顺利举办，当天海口公安、环卫、交通等多部门提前部署，通力协作，全程值守，全力做好车辆疏导、行人分流、咨询引导、医疗急救等工作。演出结束后，主办方还为歌迷免费开通了5条返程免费公交专线，含1条百度专线，共计调配25辆公交保障运力，集中疏散观演客流，为观众提供便捷、高效、舒适的返程服务。依托优质的文旅资源，海口将持续引进重磅演艺活动，以文化赋能城市发展，不断擦亮演艺加文旅城市名片，持续提升城市文化品位与文旅吸引力。海口台消息，为切实压实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9月17日，海口市综合行政执法局龙华分局联合龙华区应急管理局，对辖区顺丰速运网点仓库、金盘、床垫等工贸行业开展安全生产行政执法检查，精准排查整治仓储、生产经营领域安全隐患，有效防范遏制各类安全事故发生，全力筑牢辖区安全生产防线。
2: 今天我们联合相关部门过来搞这个综合查一次的检查活动，主要是安全生产方面的检查，然后呢，这是我们的检查码，亮码检查，请你扫一下。
0: 在金盘床垫生产场地，执法人员重点检查了企业安全生产的相关台账，并详细检查了仓库的生产设备安全防护、易燃物料储存管理、车间防火防爆措施、应急照明与疏散标识设置等情况，严查违规作业、安全管控不到位等问题。海口市综合行政执法局龙华分局应急管理行政执法大队二中队中队长吴淑华：
2: 因为我们床垫这边的这个易燃物啊比较多，在我们的日常检查过程中呢，一定要配足这个灭火器，检查这个灭火器是否有效啊。另外一方面是要检查我们的这个电路有没有老化。
0: 检查过程中，执法人员坚持执法与宣教并行，落实谁执法谁普法、普法责任制。针对现场发现的安全隐患，当场向企业负责人及安全管理人员逐一指出，同时对排查出的问题建立隐患台账，明确整改要求、整改时限，实行闭环管理，要求企业立行立改，及时消除各类安全风险隐患。龙华区应急管理局科员李晨晨：
3: 现在存在一个问题，就是26年的台账不够齐全，后期我们也会进行一个回头看活动，同时我们也会持续跟踪，然后指导他们做好应急预案以及这个消防演练各方面的，然后是台账。
0: 海南金盘床垫有限公司负责人黄建慧：
4: 作为一个床垫的加工厂，我们都非常注重安全用电啊、消防演练啊，比如说一些应急的预案啊，这些我们都有去定期去做，我们都有定期的演练。
0: 当天，记者还跟随执法人员来到顺丰速运网点仓库，针对物流仓储、货物周转。

0: 快、人员流动大、堆积货物多的特点，执法人员细致排查安全隐患，现场督导企业规范仓储堆放，完善消防配套。海口市综合行政执法局龙华分局应急管理行政执法大队二中队中队长吴淑华，
1: 然后对这两家企业的一些隐患，我们在大概五个工作日内，我们会进行一个上门的走访，积极的帮助那个我们的企业呢把隐患整改到位。
2: 主播说安全。
0: 海口台消息，2026年秋季学期开学之际，海口公安交警以宣传教育加路面执勤双模式，推进校园交通安全保障。组织警力深入辖区各中小学校，覆盖学生步行、骑行、乘车等各类出行场景，从源头预防涉学生道路交通事故。活动中，民警结合学生出行特点，通过播放警示教育片、剖析典型事故案例、讲解交通法律法规等形式，重点讲解一盔一带、安全过马路、远离车辆盲区等交通安全知识，引导学生做到知危险、会避险。交警部门还在校园设置交通安全知识问答、交通标志识别、模拟通行体验等互动环节，发放宣传资料，鼓励学生通过小手拉大手，带动家长共同遵守交通法规。开学期间，海口公安交警全面落实护学岗机制，在学生上下学高峰时段提前到岗到位，加强校园周边交通疏导和秩序管控，严查违法停车、不礼让斑马线等交通违法行为。海口交警呼吁广大家长，骑行接送孩子务必全员全程戴好安全头盔，杜绝超员、逆行、抢行，以身作则，做好示范，携手共护新学期平安畅通的上学路。接下来请听简讯。为广泛汇聚社会创新力量，高质高效推进智慧海峡项目落地建设，近日琼州海峡智慧海峡创新设计大赛正式启动，面向全国征集优质可落地的智慧港航创新技术方案。
2: 看风云变幻，说阴晴冷暖，天气早知道，关注海口新闻，主播说天气。
0: 下面共同关注天气。今天夜间到明天多云，市区气温25到32度，乡镇气温25到34度，东到东北风3到4级，近海海面风力5级，阵风6到7级。以上是今天海口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会。
3: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4: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3: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5: 海口之声，
4: 海口 Voice Radio。
6: 人人参与拱卫工作，共创健康美好家园。
7: 追剧会员费没少花吧？
8: 早免费了！中国移动 APP 网龄计划，每月免费选腾讯、爱奇艺等会员，还能领流量包。
7: 要是话费充值能省，就更好了。
8: 简单，参加中国移动 APP 充值三重礼活动，零息充值至高省20元，周三抢券充值低至88折，首次绑定中移支付再送10元充值券，里外能省好多呢。
7: 没错，用中国移动 APP 查业务、办业务、享优惠，一站全搞定，省钱又省心。
9: 安全生产，警钟长鸣，树牢安全发展理念，守住安全生产底线。
10: 九小场所消防安全系列之易燃易爆危险品销售场所，特指建筑面积100平方米以下或者存放总量在200千克以下的易燃易爆危险品销售场所，一、严禁在经营场所内使用明火，加强火源管理，严禁在场所内吸烟；二、严格落实持证上岗制度，强化对从业人员的消防教育培训，严禁违章操作、野蛮操作；三、严禁在场所内设置员工宿舍，严禁无关人员留宿；四、严格按规范配备消防器材设施并及时维护；五、严禁私拉乱接电器线路，使用大功率电器。
11: 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
5: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潮起海之南，逐梦自贸港。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自贸港建设。
11: 下去，你给我，你给我下去！
12: 这是我们的地方，你起开！
11: 我就不走，我就不走！
13: 你起开，
11: 别推我！
13: 怎么了？你们在干嘛呀？
11: 还是过期食品，该下架了就赖着不走，
12: 把我们位置给占了！
11: 大哥，救我呀！
13: 哦，过期食品可能会变质腐败和细菌感染的，不能继续销售。为了确保食品安全，你还是下来吧。
11: 哦，这样啊，那我下去了。
13: 关注食品安全，不要过期食品。
14: 推进垃圾分类工作，倡导垃圾分类理念，增加垃圾分类的认同度、参与度、荣誉感。垃圾分类从你我做起。
15: 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
16: 二十四节气让一年有了分明的四季，春有姹紫嫣红，夏有蝉鸣晴空，秋有落叶枯藤，冬有暮雪寒风。在天地万物里记录光阴的故事，将四时光景讲给你听。春夏秋冬听得见，二十四节气在身边。
17: 露沾蔬草白，天气转清高。白露是二十四节气中的第十五个节气，是反映自然界寒气增长的重要节气。由于冷空气转守为攻，白昼有阳光上热，但傍晚后气温便很快下降，昼夜温差逐渐拉大。这个时节，自然界的景色变得尤为显著，清晨的露珠在植物的叶片上闪烁，如同镶嵌在绿叶上的钻石，宣告着秋天的到来。白露有三候，一候鸿雁来。鸿雁是大型候鸟，每年秋季它们会从北方飞往南方过冬。整齐的鸿雁划过天际，书写着季节的变迁。二候玄鸟归，玄鸟也就是燕子，燕子春季飞往北方繁殖，白露后返回更温暖的南方，屋檐下少了它们轻快的身影。三后群鸟养休，麻雀、喜鹊等开始储存坚果、种子等过冬粮草，为寒冷的季节做准备。在白露时节，有喝白露茶的习俗，民间有春茶苦、夏茶涩、要喝茶秋白露的说法，清香甘醇的茶汤里藏着秋日的韵味。部分地区还会吃龙眼，白露节气前后的龙眼正好完全成熟，甜度达到最高，口感也是最好，所以这个时候吃龙眼是再合适不过的了。一颗颗饱满的果肉也寄托着补益身体的愿望。养生方面，白露时节需注意防秋燥，保暖身心。饮食上可以多吃百合、银耳、蜂蜜等润肺生津的食物，早晚适时添衣，避免寒气侵袭。此外，保持心境平和，适当锻炼，更能够顺应自然，迎接秋日的宁静与深邃。白露是自然的更迭，也是生活的沉淀。在这样的疏朗澄澈里，人也该清清爽爽，无忧无虑。要有露水丰盈的早晨和月明清照的夜晚，更要有平静安定的内心和不负岁月的决心。 为霜，仲秋微凉，不妨与亲友互敬一声问候，

0: 醒彼此添衣保暖，共赏这宜人的秋日好风光。
1: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听见。
2: 一方宁静的文化雅境，一方纯净的心灵绿洲，听见春风与花之间的私语，听见古卷深处，听见尘世角落平凡的欢歌，听见，
3: 听见，
2: 开启智慧同声音香气的奇妙旅程。听见的世界一样美好。

0: 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我们就带大家走进中国园林博物馆，介绍一下此时此刻光临我们节目的两位嘉宾，一位是首都博物馆原技术部主任魏三刚先生，欢迎魏老师。
1: 听众朋友们好。
0: 还有一位是来自中国园林博物馆展陈开放部的策展人邢宇先生，欢迎邢宇。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在今天节目中为大家介绍了宣纸，为大家介绍了笔，很多常识啊。今天我们要把我们的重点放在墨和砚上，墨模啊，就是制作墨的模子。我们听听策展人邢宇在现场是如何为我讲解的。
2: 墨模制作这个墨的这个模子，这四件是这个一级文物
0: 啊，
2: 就算是这个展里边那个
0: 比较重量级的，
2: 对，分量最重的展品。
0: 嗯，墨模，我给大家描述一下，我告诉大家哈，其实就是一个长大概有40公分，宽10公分，然后它的厚度大概是3-4厘米的这么一个木头，那么它中间呢就掏成了一个方形。
2: 对对对，
0: 啊，这可能就是嵌当时那个墨的那个地方。
2: 对对，
0: 大体就是这个感觉哈。
2: 对，
0: 嗯，
2: 然后这个墨模呢分这个。就是面膜，就是所谓的这个最顶上这一块膜和这个底下的这个叫背膜，
0: 嗯，
2: 然后还有这个左右前后，就是咱们展出的这个呢只有三块，就是说这个总膜，就您刚才描述的这个是总膜，
0: 嗯，
2: 然后还有一个在这个上面的盖，就是这个面膜，还有一个底下的这个叫背膜，
0: 嗯，
2: 然后这三块膜呢一样形成了一，就把这个墨放进去，最后就形成了一块墨。
0: 嗯，因为一个立方体它有六面，
2: 对对对，
0: 那我们这个东西已经给它四面了，
2: 对对对，
0: 那在底下一个面，上面一个面膜，
2: 对对对对，
0: 那它就成了一个就方形的，
2: 对对对对，
0: 立方体的这么一个墨，对吧？
2: 对对对对对，
0: 这个东西有点像什么呢？过去你插门栓是不是得插到那个门栓旁边的那个东西里头？
2: 对对对对对，
0: 有点像那个啊，就大概的感觉，
2: 有点像那个豹子。
0: 哎，有点像豹子。
2: 对对对，
0: 就豹子你把上面那个东西去掉，
2: 对对对对对，
0: 那它这个东西就像感觉这个外形就是墨膜的样子，嗯，
2: 对对对，
0: 嗯，
2: 对，就是那个在那个制作这个墨的过程当中，就这个墨呀，啊，是用那个松胶，然后用它烧成的那个烟，就是松烟，然后做的，
0: 嗯，
2: 啊，先取烟，取完烟以后呢，这个烟就是烟灰呀，啊，就黑色的，
0: 嗯，
2: 特别的黑，墨嘛，然后和上这个骨胶，就成了一个就跟面团似的这么一个东西，
0: 嗯，
2: 知道吧？然后给它那个捶打，就是那个捣。
0: 嗯，具有一定韧性和粘性，
2: 对对对，就像面团一样，
0: 嗯，
2: 然后要给它捣得非常的均匀，
0: 嗯，
2: 捣匀了以后呢，然后给它那个就是称重，就是比如说切下一块，一般都是，
0: 嗯，
2: 一般是这个，比如说有2两的，有4两的，
0: 哦，
2: 啊，然后那个切下一小块来，称完了以后呢，比如说这个墨膜是2两的墨，
0: 嗯，
2: 那它里边就你放2两，正好能压出一块墨来，
0: 哦，
2: 啊，就跟那个。做那个糕点，对对对，那个模子，
0: 我就多大的劲儿，
2: 对对对对，
0: 剂子，
2: 对对，
0: 哦，
2: 然后那个他在这个墨膜上面呢，雕刻一些这个，比如说诗文啊，或者是这个图案啊，
0: 嗯，
2: 啊，风景啊这种，压好以后，这些图案就会那个，印在这个墨上，
0: 就有点像，嗯，比如说过去自己打月饼。
2: 对对对，
0: 有月饼
2: 胡
0: 子，
2: 对对对对，
0: 是不是？
2: 是这意思。
0: 那月饼也得是这么大，放在里头正好，严丝合缝的。
2: 对对。

0: 这个墨也一样
1: 啊
0: 啊，但是它比如说放在模子里，它一开始就会有一些基础的花纹，是吗？我看这上面其实雕刻的特别细。
1: 对，这个是棉花图，是这个胡开文做的。棉花图这个原来的这一个墨模啊，是那个乾隆30年的时候，有这个大臣进献的这个棉花图。棉花图一共是16幅，是讲这个棉花从播种，一直到这个是收获织成布，然后在这个经过这个漂染，最后形成了这种棉布这么一个整个的一个过程。因为古代是农耕社会嘛，16幅这个棉花图后边有这个乾隆的御制诗。最开始原来的那幅乾隆年间那个墨模呢，已经遗失了。然后这个呢是光绪年间胡开文做的。胡开文呢是这个清代的这个徽墨四大家之一，啊，就是非常有名的人。他仿当时的这个棉花图做了一套这个墨模。然后现在呢，就是这个安徽博物院馆藏的是2件，就是说因为原来那个墨模已经遗失了，所以这件墨模呢就显得十分的珍贵。
2: 那刚才我们也听到这段录音啊，也涉及到了一个墨的制作。那说到这个墨的制作，中国人从什么时候开始用墨了呢？
1: 中国人使用墨的这个年代还是比较早的，也是从这个新石器时代就开始了。当时是用这个天然的石墨，在这个当时所谓的那种砚台上面，就是比如说一个那个瓦片或者一个石片上边，然后研磨成这个墨汁儿，然后再用那个羽毛在上边，在那个陶器上面刷，距今大概也得有6000-7000年的这个时间。
2: 新旧时期交替大概是在8000到10000年左右，是吧？如果他使用了这个技艺，距今7000年左右。刚才邢宇说用了石墨，其实我们铅笔的那个芯儿，石墨，它是石墨。我们说铅有毒，其实不是，它你用的其实是石墨，铅笔的铅里头也没有毒，
1: 碳的一种，
2: 碳的一种啊。中国人开始使用这种原料进行绘画或者是书写，其实可以追寻到7000年前左右。
1: 哦，徽墨呀，就是最开始盛行的时候还是在这个唐代的这个李廷圭的墨，在当时是最好的，是被这个南唐后主李煜选为御用墨的这么一种。李廷圭他们原来不是这个，他的父亲就原来叫西廷圭，然后因为这个李煜呢就是选他作为了御墨以后，赐他这个国姓李，所以后来才叫李廷圭的。父亲的西超和他最开始是在这个山西那一边，也是那个就是制墨的这个名家。当时他们做的那种墨叫古玉糜，因为战乱他们从这个北方迁徙到了南方，就是现在的这个安徽一带。然后呢他发现这个比如说黄山啊，就是山区里边的这个松树非常的好，就是都是这种古松树。因为他做墨呢是需要这个松树的这个油松枝然后烧成的这个烟来做墨，然后他就用这个当地的松树和这个当地的这个溪间的这种水，然后经过一些这个创新和这个研发，做出了后来的这个西廷圭的这个墨，又叫这个李墨。古时呢也有这个叫千金易得，李墨难求，就是说他当时这个墨是非常的好。
3: 今天研墨的人不多了，墨石实际上现在今天做一种文化象征了，或者作为一种重要的收藏品了。墨是非常难保存。那么今天实际上呢，大量的我们用的是什么呀？是墨汁儿。墨汁儿呢也是清代的学者研制出来的。后来呢谢宗岱这个学者开了一德阁墨汁店。我们今天说墨汁儿发展到今天这个历程也很不一般的。最早的墨汁儿是不耐储存的，没用几天就变质了，味道很难闻的。而且呢墨汁儿写的字和画的画很容易什么呀，叫跑墨。我们行话讲墨站不住就拼着命的加胶，但是胶一大了呢又发板结，墨又站不开，所以呢最后在60几年吧，也是媒体新华社牵头，由琉璃厂最著名的书法篆刻家魏长卿给一德阁墨汁店鉴定中华墨汁。那么最后鉴定完了呢，要确定它的含胶量，那么它的胶当时很多，融入的很多，所以很板结。那么早期怎么克服墨汁的这个胶大的作用啊？就是放一点墨汁，再放一点清水，再拿我们这墨进行这叫研制，墨汁还将将能够用于书画之用。那么今天墨汁发展到很高级了，直接就可以用于书画创作了，它也易于装裱。发展到今天墨汁是一个很 很有创造性的东西，比较简单易行，他把我们的就是文人过去书房提前酝酿感情的这点事儿全抹杀了。
2: 审美它是有个过程的啊，它其实事先是需要铺垫和酝酿的，是吧？你比如说研墨的时候，其实你也不是机械的在那儿研墨，你是在准备情绪上的一种代入。那你后来这些东西都没了，你就留一内核，它可能就不会产生后来这样美好的内核了。
3: 对，所以意在笔先这事儿也就不存在了。所以呢，叫什么叫读帖，这个功夫也没了。
2: 对，所以过去文人读帖掉水里的事儿就永远不会再发生了。
3: 所以呢，我们新鲜的事物有利有弊，墨汁儿是速成，但是墨汁儿把我们前头这种艺术创作的前头的这种感情的酝酿阶段取消了。
2: 对，我们说任何事物它发展创新，其实有的时候都是双刃剑啊。我们今天可能司空见惯的事物来到我们面前，都经过了一个长期的曲折的发展过程，只不过我们不知道它的来路而已。
4: 一方宁静的文化雅境，一方纯净的心灵绿洲，听见春风与花之间的私语，听见古卷深处，听见尘世角落平凡的欢歌，听见开启智慧同声音香气的奇妙旅程。听见的世界一样美好。
2: 那说到这个墨啊，刚才星宇说到了做墨的一些原料，是吧？这个小说《荣宝斋》里曾经有一个桥段啊，就是说他去救一个人的命，把家里的老墨拿出来，然后盐化了，口服进去就好了。这个墨确实是可以有药用价值，是可以吃的，对吧？
1: 能吃的这个墨啊，是清代的这个胡开文就是创作出来，他是那个清代制墨的四大名家之一。胡开文呢，他就把这个墨里边啊，就加入了一些像麝香啊、冰片啊这种中药药墨，清凉啊、去火的这种功效。当时的这个药墨呢，就可以当成药来吃了，
3: 它就加了冰片了。
2: 墨的主要成分呢还是碳，它有凉血的作用，在古代它是可以入药的。一般来说，比如说紧急情况得不到及时的全面的治疗，会想到墨，但是药店一般不会卖这个墨。
3: 墨实际上这里的从墨的分类上呢要细分，有松烟墨，有油烟墨，实际上都是产自于黄山。实际上松烟呢是易于书法，因为书法呢我们所谓行话这墨叫一汤黑，所以墨呢不能死黑死黑的，所以用松烟。油烟呢它要墨分五彩，真正我们中国传统绘画是不设色的，是墨能分五彩的。
2: 墨梅吗？
3: 墨分五彩，实际上对墨是有一个很高的要求的。这里就是油烟墨。
2: 这油烟墨的这个
3: 油烟墨应该是油松烧出来的烟子，所以它是两个概念。但是这两个概念呢，在专业的用墨上有严格的区分。你到底是用松烟，是用油烟？因为如果你要是用松烟写字，字呢比较疏朗，油烟一写完呢好像比较稍微有点板质，但是也分不同的对象啊。那么油烟大部分都是用于绘画的，尤其是画山水。画山水这种积墨法，一积不是一层两层，像李可染、黄宾虹他们都是五层六层，叫做什么呀，浑厚画姿。只有用徽州最好的油烟墨才能达到层层渲染。为什么李可染绰号叫可着劲儿的染啊？第一，它是有技法的；第二，中国的这个油烟墨是能够达到这种效果的。同时呢，它又加上这个宣纸，你刚才说的檀皮、楚皮这种宣纸，它还能把这几层墨能托住，而且不但能托住，还能把这几层墨呢反出来。这就是中国绘画艺术的一个顶峰，它不是孤立的一个现象存在的，它是一个整体文化现象。
0: 你是说有一个技艺特别高

0: 实验。那个时候我们的古人就开始使用砚台了，而且我们看这方砚台的时候也没有觉得它那么古老，就是它和汉代的那种文物有契合的地方，但是也有你现在把它拿出来说是金人就是雕刻的，好像也说得过去，是吧？就而且我们看这方汉代的砚台啊，它是一个像铜镜大小啊，就大概直径有一个手掌这么长，
1: 20多公分吧，
0: 20多公分。那么它两边还有一个其实是储水的这么一个小的挖兜，就可以比如说用笔去蘸一蘸，
1: 对，
0: 然后再调这个墨，
1: 相当于砚池的那个
0: 砚池哈。那这个唐代的多足砚就显得要特殊一些，是吧？这个是什么质地的？
1: 就相当于是陶的吧。胎质的，
0: 胎质的。为什么叫多足砚？就是这个砚，
1: 就是因为这个砚的下边有17个这个蹄形的足，所以叫多足砚。
0: 这个足的这个造型其实也有唐代的那种汉文化比较包容，就少数民族特色的那个感觉，
1: 对，
0: 是吧？
1: 有点像骆驼的，其实也不一定。
0: 对，就反正就是一种写意的手法吧，
1: 对，
0: 就是比较浪漫的那种感觉。那说到这个安徽歙砚为什么这么有名，那个地方可以有这样的物质条件，
1: 端砚、陶和砚和邓泥砚并称为这个中国四大名砚。就这里边有一个那个，就是大家都容易读成那个成泥砚，
0: 对，
1: 其实那字念邓，
0: 三点水加一个攀登的登，
1: 对。然后这个歙砚呢也是就是兴起于这个唐代，当时呢是这个就是据传说是有一个樵夫，然后他到这个山里边去那个砍树，然后呢他发现这个溪间的这个石头就是看上去非常的好，然后他就把这个石头带回来了，就做成了一块砚台，然后被这个南唐中主李璟然后就看到了，然后他非常喜欢这个歙砚。歙砚呢它就是摸上去非常的细腻，研墨的时候这个墨汁呢就是非常的均匀，然后对于这个书法绘画来讲就是研出来的墨非常的好，所以呢他们对这个歙砚非常的就是觉得这个东西非常的珍贵。然后因为这个歙砚呢产在这个龙尾山，所以它就又叫这个龙尾砚。然后古代的这些这个书法家呢就是大文豪什么的对这个歙砚也都是那个非常的称赞。然后像这个欧阳修就有诗，就说这个歙州砚石润无声，巧施雕琢鬼神经，老夫喜得金星砚，云山万里为虚形。这个金星砚呢就是歙砚的一种，就是这个歙砚的这个歙石上面点缀着这个就像金星一样的这种金黄色的小片片这种啊，所以它叫金星砚。然后这个苏轼呢也称这个歙砚是色不留笔，华不聚墨，刮肤而易理，金生而欲得，就是来把这个歙砚烘托的非常的高大上了一下就
0: 无论是文学家还是书法家啊，他们都会觉得如果自己有一方好砚台是一件很幸福的很荣幸的事情。
1: 对。
0: 那今天从收藏的角度看似乎砚台更被人们所追崇啊，更喜欢。关于这个砚台还有很有特色的书房清供，我们继续和您聊，我们再见。
2: 笔墨纸砚是古人传统的书写用具，也是中国人表达思想、传播文化的重要载体。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笔墨纸砚不仅是具有实用价值的文具，更是融绘画、书法、雕刻为一体的艺术品，是人文与技艺的完美结合。安徽山清水秀，人杰地灵，在这灵动的山水中诞生了灿若群星的思想伟人与学术巨子，也孕育出了徽州独特的文化艺术。打开文化之门，打开中国园林博物馆之门，为您讲述笔墨纸砚背后的故事。

0: 101.8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
2: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3: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2: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3: 海口。

0: 魅力自贸港，幸福海南岛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与您一同关注自贸港建设。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1: 爷爷，一大早要锻炼去了。
2: 是啊，孩子，在家要乖哦。
1: 爷爷路上也要乖哦，别忘了您教我的。红灯停，绿灯行，黄灯亮了等一等。
2: 文明出行，咱们人人有责。
3: 做文明海口人，101.8海口综合广播。
4: 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5: 大家好，我来采购食品了。
6: 给。
5: 哈，纯天然食品，我要了。好，很卫生的食品，我要了。
7: 给。
5: 啊，你这含有违规添加剂，不要
7: 啊！你们怎么都合格呢？
6: 为了公众健康，咱们食品企业不能使用违规添加剂呀。
5: 哦，我明白了，哈，你们真有责任心呀。
8: 做健康食品，远离违规添加剂。
9: 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至高十大安心服务承诺，让您买房无忧。海口300多家贝壳合作门店，3000多名专业房产经纪人，为您的找房之路保驾护航。买房、卖房、租房，马上下载贝壳找房。
10: 敬老爱老是椰城最美的风尚，
11: 陪伴守护是岁月最长的温暖。多一份关怀，多一份体谅，善待老人，温暖同行。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温馨提醒：
10: 弘扬尊老美德，共建和谐海口，让每一位长者都被
11: 温柔以待。
12: 这就位，预备。
9: 海口综合广播温馨提醒：斑马线不是起跑线，谨慎慢行才安全。
13: 平安守护第一期惠民保险推广季来了，车险、家财险、健康险、企财险、工程险、责任险等险种多又全。平安保险保平安，省心省时又省钱。详情请咨询4008-60，4008-60。
14: 老婆，今天啊，江东新区新修的这条路通了，比平时快了15分钟。
15: 是啊，你发现没，路两边这些科研中心的速度比修路还快，去年还是一片工地，今年啊，玻璃幕墙现在就亮起来了。
14: 是呀，旁边配套的食堂、健身房甚至托儿所都开了，这才是搞事业该有的样子嘛。
16: 路通了，人来了，楼亮了，上班路更短，奋斗心更近。
9: 产城融合创新之城，海口邀你携手共建6个之城，让奋斗者安居乐业。
17: 安全生产，警钟长鸣，树牢安全发展理念，守住安全生产底线。
18: 九小场所消防安全系列之公共娱乐场所，特指建筑面积200平方米以下的小公共娱乐和洗浴、足疗、美容美发媒体、酒吧、茶社、棋牌室、咖啡厅、健身俱乐部等小休闲健身场所。一、严禁撕拉乱接电器线路，使用大功率电器。二、严格按规范配备消防器材设施并及时维护，每层要配备一个消防水桶。三、严禁在经营场所内吸烟，使用明火。四、严禁在网吧内设置员工宿舍，严禁无关人员留宿。
19: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8海

0: 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音乐导航。
1: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2: 这里是音乐导航，欢迎大家的收听。李海英，中国内地流行音乐史上南方阵营的领军人物，创作过多首大热金曲。那在本期的节目当中，我们就来听一听几首由他所创作的一些音乐作品。第一首歌，我们就来和各位去听一听1986年李海英作曲、陈小琪作词的《孟姜男》，是由吴岳飞来进行首唱，后来呢是由朱晓玲来进行翻唱。朱晓玲的演唱颇有江南女子的古典美，十分受到歌迷的喜欢。

而接下来听到的这首歌同样是原唱没有唱红，并且是由翻唱唱红的歌曲，叫做《山行》。这首歌是由陈洁明作词，原唱其实是范玲玲。范玲玲呢，在1988年《最后的表白》这张磁带当中收录过这首歌，但这首歌真正走红是1989年春晚当中《航天起》。

还有弯弯的月亮，原唱是陈汝佳、孙楠、毛宁等人都有翻唱过，但是最著名的版本一定是刘欢的。刘欢对这首歌的处理非常的有意境，尤其他哼唱的那一部分极具美感。

0: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1: 短暂休息的时候回到了音乐导航，今天我们来听一听岭南音乐大师李海英所创作出来的音乐作品。来到这个小节，我们来和各位去听一听陈汝佳的歌声了。陈汝佳虽然说没有唱红弯弯的月亮，但他演唱的心中的安妮却很受到歌迷的喜欢，这首歌后来也被毛宁有翻唱过，收录在他的专辑当中。

而今天我们已经听到最后一首岭南音乐大师李海莹创作的歌曲，是出自于1990年陈小琪作词、李海莹作曲的《牧野情歌》，是由李玲玉来演唱的歌曲。这首歌当年十分受到大家的欢迎，也是李玲玉作为歌手给电视观众留下的最印象深刻的作品之一。

问题出在哪儿呢？道理我都懂啊，可为什么还放不下，还做不到？是不是我太傻？

0: 1926年12月9日，海口正式设立海口市政厅，开启现代建设城市的百年历程。
1: 百年海口有精神，海口精神是什么？请您为提炼海口精神贡献金句。
0: 海口市正式启动海口精神表述语的公开征集工作，赶紧来报名，用你的金句提炼百年海口的坚守和热情吧。本次征集活动将评选出10件入围作品，每。

0: 入围作品可获得2000元奖励。发送百年海口到公众平台查看报名方式。
1: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2: 一棵种苗生长，需要不断修整，才能成为参天大树。一个孩子成长，需要正确关怀，才能成为栋梁之才。加强和改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是一项重大而紧迫的战略任务，需要我们每一个人共同努力。
3: 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4: 当短路产生火花，
5: 30秒出现明火，
4: 120秒塑料件被引燃，
5: 210秒全车被火焰包裹。
4: 火焰温度和室内温度飙升，并产生大量毒气，
5: 浓烟切断逃生通道，人吸入毒气将昏迷、窒息甚至死亡。
4: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温馨提示，合规使用电动自行车，警惕火灾事故发生。
6: 一次性就把水电器包装事项办妥，不用来回跑，
7: 实现了拍地和拿证零时差，拿地和开工双同步。
8: 园区为我们提供了非常专业周到的服务，我的高层次人才认定很快就通过了。
9: 一条条举措持续发力，一件件实事落地见效，这都是海口不断深化放管服改革、优化营商环境的生动实践。选择海口，发展无忧，海口欢迎您。
10: 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至高10大安心服务承诺，让您买房无忧。海口300多家贝壳合作门店，3000多名专业房产经纪人，为您的找房之路保驾护航。买房、卖房、租房，马上下载贝壳找房。
11: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12: 欢迎来到音乐导航，今天我们来和各位去重温铁肺歌后黄绮珊最好听的代表作。黄绮珊她的本名叫做黄晓霞，中国内地流行乐的女歌手。我是歌手的节目当中，她所演唱的一曲《等待》让人记住了她的高音，网友们用铁肺巨嗓这个词来形容她，能够轻松 hold 得住高难度的现场演唱，给观众带来极强的听觉冲击。正是凭借着这种极具爆发力、穿透力并且高亢嘹亮的铁肺演唱，黄绮珊在华语乐坛是独树一帜，因此获得了铁肺歌后的美誉。今天我们在音乐导航当中就来听一听他的代表作。今天第一首歌我们来听他所演唱的这一首《灯塔》，气势磅礴、循序渐进的经典之作。黄绮珊用极具爆发力的嗓音唱出了对生活的感悟和对光明的追寻，是他的一首高音实力极具代表性的一首歌。

在节目开篇的时候，我们提到了一首歌叫做《等待》，这也是让很多歌迷认识他的一首歌。这是黄绮珊在《我是歌手》当中经典演唱的一个版本，情感深沉，将等待的无奈与执着表达得淋漓尽致，极具感染力。

还有一首歌也是在我是歌手的舞台当中震撼到我们的一首歌，感染到我们的一首歌，这是他翻唱的作品，叫做离不开你，展现了极致的唱功与音域，高音震撼，情感浓烈，是展现其铁肺实力的必听之作。

0: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1: 短暂休息了之后，我们回到了音乐导航。今天我们在音乐导航当中来和各位重温铁肺歌后黄绮珊的代表作。这首歌是他为电影《宙斯》来演唱的主题曲，叫做《爱与罪》，旋律迷幻，黄绮珊用极具张力的嗓音将歌曲当中的情感的纠葛与挣扎表达得扣人心弦。

0: 音乐导航，今天我们最后一首歌要听到的是黄绮珊带来的《拆穿》，旋律动人，情感真挚。黄绮珊用直白而勇敢的演唱，唱出了对感情当中谎言的无奈和对真爱的期盼，极具叙事感。黄绮珊，她极具爆发力的嗓音，饱含满腔执念，深厚的唱功直击人心，深情又悲壮。历经岁月沉淀的歌声当中极具感染力，每一次去聆听都会让人产生强烈的共鸣。
1: 我不咋个说话，不咋个逛街，

0: 101.8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
2: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3: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2: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3: 海口 Voice Radio。
2: 一棵种苗生长，需要不断修整，才能成为参天大树。一个孩子成长，需要正确关怀，才能成为栋梁之才。加强和改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是一项重大而紧迫的战略任务，需要我们每一个人共同努力。潮起海之南，逐梦自贸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

0: 自贸港建设。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1: 当清晨的第一缕微光唤醒琼州海峡，这座城市中的老饕们总能在坊间寻找出最道地的味道。好奇，
2: 好可爱的椰子洞呀，我要拍一下。
1: 惬意，
3: 老公怎么又做这么多菜啊。
1: 当美好的情绪伴随着食材流入街头巷尾，似乎只有食指大动才能表达人们对自然馈赠的感激。
4: 来尝一下我们正宗浓香鸡。
5: 来小三总，没事，再给两个菜，再给两个菜。
1: 然而当热闹喧嚣过后，你是否也曾无视过那些被

0: 别让他们的疑问变成无法回答的质问，别让浪费的盛宴变成一种习以为然。一粥一饭当思来处不易，半丝半缕横念物力维艰。
1: 要不我们还是得两样饭过去就行。
0: 反对浪费，厉行节约，从光盘开始。
2: 好朋友们不能这么浪费。
3: 光盘行动，
4: 光盘行动，
5: 光盘行动，
6: 光盘行动，海南有我。
7: 下去，你给我，你给我下去！
8: 这是我们的地方，你起开！
7: 我就不走，我就不走！你起开，别推我！
9: 怎么了？你们在干嘛呀？
7: 还是过期食品，该下架了就赖着不走，
8: 把我们位置给占了！
7: 快过来救我呀！
9: 哦，过期食品可能会变质腐败和细菌感染的，不能继续销售。为了确保食品安全，你还是下来吧。
7: 哦，这样啊，那我下去了。
9: 关注食品安全，不要过期食品。
10: 爷爷，您又在发朋友圈呢，这一次又晒什么呀？
11: 你猜，我刚参加了社区那个老年智能手机班，刚学会发九宫格。这张啊是社区食堂的红烧肉，这一张是老张头教我打太极拳。
10: 哟，您这退休生活比我还丰富呢。
11: 哎，那可不，以前总觉得老了没用啊，现在啊国家给咱涨了养老金，社区有日间照料中心，出门刷医保卡还有长户险兜底。来，孙女儿，给我和这盘红烧肉啊合个影，我再发一条老有所养老有所乐，这才是咱中国老人的幸福生活呀。
12: 关心今天的老人，就是关心明天的自己。养老金年年涨，社区服务送到家，让每一位长者活得安心，笑得开心。
13: 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提醒您，人口老龄化国情教育，你我共同关注。
14: 老婆，今天啊，江东新区新修的这条路通了，比平时快了15分钟。
15: 是啊，你发现没，路两边这些科研中心的速度比修路还快，去年还是一片工地，今年啊，玻璃幕墙现在就亮起来了。
14: 是呀，旁边配套的食堂、健身房甚至托儿所都开了，这才是搞事业该有的样子嘛。
15: 路通了，人来了，楼亮了，上班路更短，奋斗心更近，
16: 产城融合创新之城，海口邀你携手共建6个之城，让奋斗者安居乐业。
17: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海口新闻。
18: FM101.8 综合广播，海口新闻。
19: FM101.8 综合广播，海口新闻。
2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海口新闻。今天是2026年9月20日星期日，农历8月初10。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高标准建设6个之城，文化赋能消费新场景，让市井烟火兼具人文厚度；海口公开征集海口精神表述语，征集时间截至10月19日；海口国家高新区入选国家首批高标准数字园区建设对象名单；中科海信总部落户江东新区。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海口台消息，消费的活力藏在市井烟火里，也蕴于城市文脉中。在海口，越来越多的商家跳出单一经营思维，把民俗文化、生态文化融入日常消费场景。从满足基本消费需求到追求文化内涵和沉浸式体验，海口正以文化赋能消费新场景，让城市烟火气更有厚度，更耐回味。文化赋能消费先从一餐饭说起。走进海南大院非遗主题厅， 礼锦、灰塑等手工艺品琳琅满目，特色包厢内图文并茂，展示海南粉烹制技艺、沉香造香技艺、海南八音器乐等。这里构建起静态展示加动态展演加生活习俗加舌尖非遗模式，每周固定上演琼剧、京剧、豫剧等，已累计演出约350场，开展非遗工艺讲解近1000场。今年5月，该餐厅被美兰区授予新型文化空间。海南大院非遗主题厅主理人邓丽莎：
2: 这里呢是我们海南非遗文化主题餐厅，这里陈列了有19项非物质文化遗产。我给这个项目取的叫让非遗走入烟火人间，是让你在这吃饭的时候就能看得到文化馆可以看得到的东西。下一步呢，我们已经对接国际旅游接构，正在将非遗体验模块化。
20: 从舌尖上的非遗走出来，骑楼老街的茶香把人引入另一段日常消费。上南堂1楼设置鹧鸪茶文化展示区，集中展示鹧鸪茶的历史文化。2、3楼布局茶饮体验、餐饮、非遗展厅与观景露台。老茶文化正以更日常的方式走进大众。上南堂运营总监陈义坚：
3: 我们希望能够把我们的茶叶、茶文化植入到我们很多消费者的一个日常的一个饮用空间里，能让我们的一个茶文化更加被大众所接受，被年轻人所接受。在后期的话，我们也会把价格做得更亲民一点，能让海南的鹧鸪茶能够从海南岛走出去。
20: 顾客蒋先生：
4: 就是我刚到1楼的时候，销售人员介绍了一下我们这个海南鹧鸪茶的这一些相关的信息，它跟这个内地的那些6大茶类啊有点不太一样。听他们说是这个茶呢是海南的一种中草药材去做的，然后我就觉得这边的海南这边感觉比较养生。
20: 茶香之外，百年骑楼里还藏着生态科普的新场景。环海阁骑楼建筑博物馆酒店把湿地科普搬进骑楼，环海阁原博物馆以湿地承运为主题，通过生态模型、多媒体互动、生态缸、艺术临展、非遗手作等多元形式，让市民、游客和住店客人在体验中了解湿地与城市的关系。馆内文创商店还以海南珍稀保护动物为原型开发文创，让生态科普变成带得走的伴手礼。环海阁原博物馆布展负责人刘美：
5: 在骑楼里面做湿地科普呢，不是跨界，而是把一座城市被分开讲的2条故事线重新给它接上。生态文化日常化，我们是围绕它整体的这个空间形态、住宿的体验，还有文创的开发，继续呢把湿地和骑楼连成一体。
20: 从湿地科普到戏曲舞台，文化体验还在向更多消费空间延伸。在自在小院，琼剧演出让老舞台焕发新活力，经营者希望让更多游客感受琼剧魅力，把琼剧艺术分享给更多人。自在小院琼剧演员黄诗雅：
21: 我们是从2025年的12月份呢开始接手这家店的，这个舞台呢已经有400多年的历史了，想让更多的游客呢能够感受到我们琼剧的魅力以及特色所在，也希望把这种琼剧的艺术呢能够分享给更多人。
20: 游客福女士：
22: 我一走进来就觉得这边的场景布置很吸引眼球，来到这个场景呢就感觉身临其境了。

0: 那种海南文化的重聚情怀一下子就涌上来了。
1: 如今，海口各类传统消费场所持续迭代升级，可观赏、可体验、可互动的新型文化空间不断涌现。当前消费需求正从功能消费向文化体验消费跃迁，消费业态的转变也折射出海口城市发展理念的更新。以文化赋能商业，以场景激活人气，越来越多兼具烟火气与文艺感的新空间落地生根，让消费者在逛、赏、玩、感之中触摸城市文脉，既丰富了群众精神文化生活，也为海口打造魅力海岛人文之城注入持久活力。海口市非遗协会副会长刘文。
2: 首先要打造具有海口印记的文化加新地标，把骑楼的像南洋文化、海洋特色文化、琼州非遗这些独属于海口的文化基因，深入地植入到街区、商业、社区各类的消费场景当中，去做到地标的一个灵魂，把海南特有的琼剧啊、八音、海南的一些本土民谣这一些演绎植入到像骑楼的茶楼、东坡老码头、滨海餐吧，去推动琼剧加脱口秀这些年轻化的一个改编。另外，像围绕着骑楼文化、海洋文化、非遗这些主题，再可以联动老字号非遗工坊以及本土设计师去孵化一些主理人品牌，开发一些兼具实用性和文化感的伴手礼。
1: 从非遗餐饮到鹧鸪茶文化，从湿地科普到琼剧演绎，文化不再是展柜里的静态展示，而是融入一餐一饮、一住一行。下一步，我市还将推动非遗体验模块化、生态文化日常化，让更多市民游客在寻常消费中读懂海南，爱上海口。海口台消息，城市精神是一座城市的灵魂，为更好地弘扬海口城市精神，助力提升海口文化软实力，高标准建设海南自由贸易港核心引领区和六个支城。海口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即日起面向社会各界广泛征集海口精神表述语，征集时间持续至10月19日。百年海口有精神，海口精神是什么？此次征集旨在提炼彰显海口意志、品格与文化特色的精神旗帜。征集要求导向正确，紧扣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时代使命，彰显海口开放创新、实干争先、勇立潮头的时代特质。特色鲜明，深度扎根海口历史，琼崖革命23年红旗不倒、红色基因、海上丝路重镇、商贸底蕴、侨乡家国文化等核心历史文脉，凸显热带滨海椰城的自然禀赋与省会城市的首位担当。语言精炼、文字精炼、大气、定位准确、响亮意记，字数以4至16字为主，优选短句、对仗句式，并需提供300字左右的注释，说明构想思路、背景内涵及与海口的契合性。征集活动面向所有关心和支持海口经济社会发展的组织和个人，参加者可关注海口发布、海口日报等微信公众号获取报名信息，并填写海口精神表述语投稿登记表。发送至邮箱海口精神征集6个字的首字母2026@163.com， 文件名称统一标注为海口精神表述语，作品名加作者名，作品需写明作者真实姓名、身份证号码、通讯地址及联系电话，联合创作署名，不得超过3人。本次征集将评选出10件入围作品，每件奖励2000元。作品须为原创，如有侵权行为，由应征者承担一切后果。获奖作品著作权归主办方所有，来稿恕不退还，请应征者自留底稿。如有内容相同或相似的应征作品获奖，不并列设奖，以首先投稿者为获奖对象。海口台消息，9月17日，工业和信息化部规划司经园区申报、地方推荐、形式审查、专家评审等环节，形成首批高标准数字园区建设对象名单，并进行公示。其中，海口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生物医药产业园入选首批高标准数字园区建设对象名单，园中园是海南自贸港唯一入选的园区，标志着园区数字化赋能产业高质量发展迈入全新阶段。建设高标准数字园区是推动园区提质升级、赋能制造业数字化转型的关键抓手。生物医药是国家新兴支柱产业和海南自贸港重点发展的高新技术产业之一。海口国家高新区作为海南生物医药产业的主要集聚区，如何以

0: 以高标准数字化建设推动产业发展提质增效，是实现产业能级跃升的必答题。海口国家高新区将以此次入选首批高标准数字园区建设对象为起点，建成超前布局、全域覆盖的新型信息基础设施底座，构建数据驱动的产业发展、园区管理、公共服务三位一体体系，实现传统产业数字化转型与数字化产业培育协同推进，形成数据决策、智能高效、闭环管理的园区治理新机制，打造跨环节协同、内外生态打通的一体化服务模式，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高标准数字园区建设范式。海口国家高新区相关负责人表示，园区将以场景驱动，构建基础设施、数据资源、业务支撑、应用服务全链条体系，依托云基础设施与城市大脑数据中台，汇聚业务、主题、空间三类数据，搭载业务协同与 AI 赋能能力，打造园区之窗与全场景管理服务矩阵，配套安全与标准保障体系，实现园区治理、企业赋能的数字化、智能化升级。海口台消息，近日，海南中科海信科技有限公司总部在江东新区通用技术集团生态环境大厦投入运营，标志着这家深耕海洋航天交叉领域电子信息的龙头企业正式落户海口江东新区。据了解，该公司核心团队来自北京航空航天大学、西北工业大学、中科院声学所、华为等高校和机构，已积累专利及软件著作权70项以上，现有研发人员20余人。产品覆盖船用 AISVDS 数据通信、低轨卫星通信、卫星定位导航、导航雷达、声纳探测及水声信号处理、岸基监视警戒雷达、毫米波测云雷达、插卡式 AIS 终端、多功能显控终端，以及基于雷达、AIS、视频监控数据融合的三网合一系统监控平台等。该公司总经理王章民表示，选择落户海口，主要是看重海南自贸港的政策优势，以及海洋大省向海图强的发展赛道等。作为从海南走出去的创业者，他希望回穷发展科创事业。江东新区贴心高效的政策答疑、便捷顺畅的落户服务、精准到位的资源对接，为企业总部落地扫清诸多阻碍，助力项目快速落地成型，也让一众科创从业者无需费心琐事，没有后顾之忧，能够全身心深耕科创领域，专注核心研发与创新发展。王章敏介绍，落户后，公司将把海南作为总部，深圳公司定位为全资子公司和核心研发中心，形成海南总部加深圳研发协同布局。海南承担总部行政中心功能，并逐步布局生产研发，深圳侧重研发和中式生产。接下来，该公司将依托海南自贸港政策与区位优势，重点向水下探测、海底探测、深海装备等领域拓展，并以声纳技术为重要突破口。王章民表示，公司在该领域依托中科院技术背景，已形成自主核心技术积累，将为海南深海科技产业发展提供有力支撑。海口台消息，9月20日，2026年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启动仪式暨琼岛十六红主题市集活动在海南省博物馆举行。此次活动聚焦促进民族团结进步、奋进伟大复兴征程这一主题展开。在启动仪式上，民族健身操、合唱等文艺节目轮番上演，不仅展示了多民族的文化元素，更鲜活地呈现出琼岛各族儿女同心筑梦、昂扬向上的精神状态。作为本次宣传周的创新形式，琼岛十六红主题市集也同步开市。该市集设置了普法宣传、文化体验、展览展销、竞赛答题、互动留念等多个功能区域，将法治宣传、民族文化展示、特色产品展销有机结合在一起，使市民和游客能够在沉浸式体验中深切感受海南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所取得的丰富成果。游客于女士，
1: 能更多地了解海南的文化，感受到海南的民族特色，我们不仅长了知识，开了眼界，对这些细小的东西都非常喜欢，我们要绝对买一个带回去。
0: 海南职业技术学院经济管理学院辅导员张真，
2: 有各种各样的展品，也展示了各个民族不同的风貌。那我们的各民族学生呢，也在这次的活动当中感受到了这种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意识和氛围。
0: 海南白沙茶叶协会主理人郭玉琪，
3: 希望通过这次

0: 琼岛石榴红的民族团结活动，将我们白沙黎族特有的这个产品宣传出去，让更多的人知道我们的产品。
1: 宣传周期间，海南还将组织开展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专题宣讲、群众性主题宣传教育、线上知识竞赛、优秀民族文艺作品展演等一系列线上线下活动，从多个层面、多个角度推动党的民族政策深入人心。海南职业技术学院学生王应晓：
2: 民族团结一家亲嘛，就像我们新疆人说的话，全民族要像石榴籽一样紧紧地抱在一起。
1: 海南省民族事务委员会政策法规监督处处长吴娟：
3: 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呢，是今年7月1号开始实施的，每年的9月的第四周呢，将会成为我们的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海南将以此次宣传周为重要抓手，持续促进各民族广泛交往、全面交流、深度交融，大力宣传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推动维护国家统一、促进民族团结进步、人人有责的观念深入人心。
1: 海口台消息，9月16日，海南省2026年离岸人民币地方政府债券在香港完成簿记定价，发行规模50亿元，其中3年期可持续发展债券25亿元，定价利率1.41%；5年期蓝色债券15亿元，定价利率1.51%；10年期教育主题债券10亿元，定价利率1.81%。债券将在香港联合交易所挂牌上市。本次债券发行充分遵循国际市场规则，获得了投资者的普遍关注，吸引了欧洲、亚洲等地区的多类别投资机构参与，包括政策性银行、商业银行、投资银行、券商、保险公司、资产管理公司等。峰值订单规模达437亿元，超过历年水平，是发行规模的近9倍，充分彰显了国际资本市场对海南自贸港信用实力以及发展前景的认可和信心。中国建设银行亚洲债券承销主管黄海：
4: 这不仅丰富了离岸人民币债券市场的投资标的，也为中外资投资人提供了高质量的债券品种，同时也为海南省企业海外债券发行提供了定价基础和参考。常态化发行，特别是3、5、10年期这种关键期限的常态化发行，对于海南省政府的境外债券收益率曲线的维护来说非常重要。
1: 这是海南省第5次在香港发行离岸人民币地方政府债券，募集资金主要投向海洋生态保护、医疗卫生基础设施建设以及陵水离岸国际教育创新试验区重点项目建设等，将继续使用海南自贸港多功能自由贸易账户 EF 账户进行债券资金交收。中国建设银行亚洲债券承销主管黄海：
4: 海南拥有全国独一无二的地理优势和自贸港税收政策优势，同时海南自身的特色产业如航天、海洋经济、绿色等，也与近些年国际债券市场热点的 ESG 主题吻合。包括本次发行中首次出现的教育用途债券，我们相信也引起了国际投资人的关注。
1: 2026年是“十五五”规划开局之年，也是海南自贸港封关运作后的首个完整年度。海南省连续第5年赴香港发行地方政府债券，将深化琼港优势互补、协同发展。同时，海南省政府自赴港发债以来，连续5年发行蓝色债券和可持续债券，是扎实推进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建设的生动体现，将进一步擦亮自贸港蓝色和可持续发展品牌。海口台消息，9月19日晚，李宗盛2026有歌之年巡回演唱会海口站在海口五元河体育馆深情开唱。当晚，李宗盛携经典金曲与上万椰城歌迷重逢，沉浸式的现场演绎，走心的舞台独白，为观众献上一场兼具情怀与质感的音乐盛宴。演唱会现场氛围温馨且热烈，李宗盛质朴的歌声与真挚的故事打动全场观众。演出过程中，李宗盛唱响了《山丘》《鬼迷心窍》《当爱已成往事》《爱的代价》《梦醒时分》等一首首历经岁月沉淀的经典曲目。醇厚的歌声承载着一代人的成长与感悟，细腻温柔的唱腔将人间烟火与岁月沧桑娓娓道来。熟悉的旋律响起时，瞬间唤醒全场观众的青春记忆，合唱声此起彼伏，现场氛围感拉满。为全力保障本次演出安全有序顺利举办，当天海口公安、环卫、交通等多部门提前部署，通力协作，全程值守，全力做好车辆疏导、行人分流、咨询引导、医疗急救等工作。 演出结束后，主办方还为歌迷免费开通了

0: 五条返程免费公交专线，含一条摆渡专线，共计调配25辆公交保障运力，集中疏散观演客流，为观众提供便捷、高效、舒适的返程服务。依托优质的文旅资源，海口将持续引进重磅演艺活动，以文化赋能城市发展，不断擦亮演艺加文旅城市名片，持续提升城市文化品位与文旅吸引力。海口台消息，为切实压实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9月17日，海口市综合行政执法局龙华分局联合龙华区应急管理局，对辖区顺丰速运网点仓库、金盘、床垫等工贸行业开展安全生产行政执法检查，精准排查整治仓储、生产经营领域安全隐患，有效防范遏制各类安全事故发生，全力筑牢辖区安全生产防线。
1: 今天我们联合相关部门过来搞这个综合查一次的检查活动，主要是安全生产方面的检查，然后呢，这是我们的检查码，亮码检查，请你扫一下。
0: 在金盘床垫生产场地，执法人员重点检查了企业安全生产的相关台账，并详细检查了仓库的生产设备安全防护、易燃物料储存管理、车间防火防爆措施、应急照明与疏散标识设置等情况，严查违规作业、安全管控不到位等问题。海口市综合行政执法局龙华分局应急管理行政执法大队二中队中队长吴淑华，
1: 因为我们床垫这边的这个易燃物啊比较多，在我们的日常检查过程中呢，一定要配足这个灭火器，检查这个灭火器是否有效啊、另外一方面是要检查我们的这个电路有没有老化。
0: 检查过程中，执法人员坚持执法与宣教并行，落实谁执法谁普法、普法责任制。针对现场发现的安全隐患，当场向企业负责人及安全管理人员逐一指出，同时对排查出的问题建立隐患台账，明确整改要求、整改实现，实行闭环管理，要求企业立行立改，及时消除各类安全风险隐患。龙华区应急管理局科员李晨晨，
2: 现在存在一个问题，就是26年的台账不够齐全，后期我们也会进行一个回头看活动，同时我们也会持续跟踪，然后指导他们做好应急预案以及这个消防演练各方面的，然后是台账。
0: 海南金盘床垫有限公司负责人黄建慧，
3: 作为一个床垫的加工厂，我们都非常注重安全用电啊、消防演练啊，比如说一些应急的议案啊，这些我们都有去定期去做，我们都有定期的演练。
0: 当天，记者还跟随执法人员来到顺丰速运网点仓库，针对物流仓储、货物周转快、人员流动大、堆积货物多的特点，执法人员细致排查安全隐患，现场督导企业规范仓储堆放，完善消防配套。海口市综合行政执法局龙华分局应急管理行政执法大队二中队中队长吴淑华，
1: 然后对这两家企业的一些隐患，我们在大概5个工作日内，我们会进行一个上门的走访，积极的帮助那个我们的企业呢把隐患整改到位。
4: 主播说安全。
0: 海口台消息，2026年秋季学期开学之际，海口公安交警以宣传教育加路面执勤双模式，推进校园交通安全保障。组织警力深入辖区各中小学校，覆盖学生步行、骑行、乘车等各类出行场景，从源头预防涉学生道路交通事故。活动中，民警结合学生出行特点，通过播放警示教育片、剖析典型事故案例、讲解交通法律法规等形式，重点讲解一盔一带、安全过马路、远离车辆盲区等交通安全知识，引导学生做到知危险、会避险。交警部门还在校园设置交通安全知识问答、交通标志识别、模拟通行体验等互动环节，发放宣传资料，鼓励学生通过小手拉大手，带动家长共同遵守交通法规。开学期间，海口公安交警全面落实护学岗机制，在学生上下学高峰时段提前到岗到位，加强校园周边交通疏导和秩序管控，严查违法停车、不礼让斑马线等交通违法行为。海口交警呼吁广大家长，骑行接送孩子务必全员全程戴好安全头盔，杜绝超员、逆行、抢行，以身作则，做好示范，携手共护新学期平安畅通的上学路。接下来请听简讯。为广泛汇聚社会创新力量，高质高效推进智慧海峡项目落地建设，近日琼州海峡智慧海峡创新设计大赛正式启动， 面向全国征集优质可落地的智慧港航创新技术方案。
4: 看风云变幻，说阴晴冷暖，天气早知道，关注海口新闻，主播说天气。
0: 下面共同关注天气。今天夜间到明天多云，市区气温25到32度，乡镇气温25到34度，东到东北风3到4级，近海海面风力5级，阵风6到7级。以上是今天海口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会。
5: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6: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5: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7: 海口
6: Voice Radio。
8: 1926年12月9日，海口正式设立海口市政厅，开启现代建设城市的百年历程。
9: 百年海口有精神，海口精神是什么？请您为提炼海口精神贡献金句。
8: 海口市正式启动海口精神表述语的公开征集工作，赶紧来报名，用你的金句提炼百年海口的坚守和热情吧。本次征集活动将评选出10件入围作品，每件入围作品可获得2000元奖励。发送百年海口到公众平台查看报名方式。

0: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1: 一棵种苗生长，需要不断修整，才能成为参天大树。一个孩子成长，需要正确关怀，才能成为栋梁之才。加强和改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是一项重大而紧迫的战略任务，需要我们每一个人共同努力。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2: 消防部门提醒您，教育孩子不玩火，不玩弄电器设备，家中不乱拉乱接电线，电路熔断器切勿用铜丝、铁丝等代替，不乱扔烟头，不躺在床上吸烟，家中不可存放汽油、酒精、香蕉水等易燃易爆物品。离家或睡觉前要检查用电器具是否断电，燃气阀门是否关闭，明火是否熄灭。如果发现燃气泄漏，要迅速关闭气源阀门，打开门窗通风，切勿触动电器开关和使用明火。
1: 当短路产生火花，
3: 30秒出现明火，
1: 120秒塑料件被引燃，
3: 210秒全车被火焰包裹，
1: 火焰温度和室内温度飙升，并产生大量毒气，
3: 浓烟切断逃生通道，人吸入毒气将昏迷、窒息甚至死亡。
1: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温馨提示，合规使用电动自行车，警惕火灾事故发生。
4: 主播说安全，消防通道是生命通道，一次堵塞终身遗憾。楼道堆纸箱、杂物堵楼梯，看似存放闲置物品，实则关上逃生大门。火灾浓烟瞬间封锁楼道，狭窄通道寸步难行，老人孩童根本无法

0: 快速撤离。消防通道、安全出口必须时刻保持畅通，不得堆放任何杂物，上锁封闭。楼道不堆杂物，生命不留堵点。
1: 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
2: 24节气，让一年有了分明的四季。春有姹紫嫣红，夏有蝉鸣晴空，秋有落叶枯藤，冬有暮雪寒风，在天地万物里记录光阴的故事，将四时光景讲给你听。春夏秋冬听得见，24节气在身边。
3: 露沾疏草白，天气转清高。白露是24节气中的第15个节气，是反映自然界寒气增长的重要节气。由于冷空气转守为攻，白昼有阳光上热，但傍晚后气温便很快下降，昼夜温差逐渐拉大。这个时节，自然界的景色变得尤为显著。清晨的露珠在植物的叶片上闪烁，如同镶嵌在绿叶上的钻石，宣告着秋天的到来。白露有三候，一候鸿雁来。鸿雁是大型候鸟，每年秋季它们会从北方飞往南方过冬。整齐的鸿雁划过天际，书写着季节的变迁。二候玄鸟归，玄鸟也就是燕子，燕子春季飞往北方繁殖，白露后返回更温暖的南方，屋檐下少了它们轻快的身影。三后群鸟养休，麻雀、喜鹊等开始储存坚果、种子等过冬粮草，为寒冷的季节做准备。在白露时节，有喝白露茶的习俗，民间有春茶苦、夏茶涩、要喝茶秋白露的说法。清香甘醇的茶汤里藏着秋日的韵味，部分地区还会吃龙眼。白露节气前后的龙眼正好完全成熟，甜度达到最高，口感也是最好，所以这个时候吃龙眼是再合适不过的了。一颗颗饱满的果肉也寄托着补益身体的愿望。养生方面，白露时节需注意防秋燥，保暖身心。饮食上可以多吃百合、银耳、蜂蜜等润肺生津的食物，早晚适时添衣，避免寒气侵袭。此外，保持心境平和，适当锻炼，更能够顺应自然，迎接秋日的宁静与深邃。白露是自然的更迭，也是生活的沉淀。在这样的疏朗澄澈里，人也该清清爽爽，无忧无虑。要有露水丰盈的早晨和月明清照的夜晚，更要有平静安定的内心和不负岁月的决心。白露为霜，仲秋微凉，不妨与亲友互敬一声问候，提醒彼此添衣保暖，共赏这宜人的秋日好风光。
4: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科技新视点。
5: 之前全国首个 AI
6: 发现，发明，
7: 随着智能家居市场
8: 昨天国家
7: 扩大，
6: 发新生，
9: 新生是中国巨身智能大会的现场。
6: 解构，解码，解未来，智能制造，智未来，创新创业，创世界。欢迎收听科技新视点。

0: 各位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科技新视点。我们和大家来分享两段非常精彩的科普讲座。首先我们要关注一下北斗导航系统的建设。事实上呢，现在很多朋友出门啊，大家使用的手机导航的系统都是咱们北斗导航。这套系统的建设发展历程是怎样，今天我们请来了相关专家为大家来讲述。同时呢，每个人离不开的手机，我们的 5G 通信网络也成为了现在社会当中的主流应用。 5G 网络又是如何建设的，在咱们应用的过程中现在已经发挥了什么样的作用呢？带领各位走入手机导航和通讯的两期精彩科普讲座，欢迎您继续收听。在人类文明发展的过程中呢，天空啊，尤其是其中的星星，对于我们来说有着非常重要的影响。著名的哲学家康德就曾经说过，人啊，一生当中有两件事情值得仰望，一件事情是头顶的星空，另外一件事情就是心中的道德情操。在人类文明发展的过程中，星空不仅仅是和哲学相伴，同时呢，在大航海的时代，星空就成为了人类呢，在海洋当中漫长航行导航的重要的指引者。那么时至今日，我们看到，其实头顶的星空的指引啊，已经从明亮的星星变为了人类所发出的导航卫星。在导航卫星发展的过程中，我们每个人呢都受益其中。比如大家现在出门需要导航，手机一打开就能连到天空当中的卫星，其中呢有不少就是咱们的北斗导航卫星。北斗导航卫星在发展的过程中又如何适应新智生产力发展的要求呢？接下来我们掌声有请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通信与导航卫星总体部研究员、北斗三号卫星系统的总设计师陈忠贵为我们带来演讲。天上的星星参北斗，掌声有请。
1: 大家好，我是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的陈忠贵，很高兴在这里和大家分享北斗卫星导航系统的建设历程。我分享的题目是天上的星星参北斗。那么首先再次讲一下呢，导航技术的重要原理等概念知识。我们的宇宙呢，就是从一个起点突然爆炸，不断膨胀，经过 137.7 亿年的演化呢，成为我们现在所知道的宇宙。坐地日行8万里，巡天遥看1000河，我们坐着不动，地球也带着我们以日行2000万公里在银河中飞行。我们生活在地球表面，我们最常说的是你在什么地方，你从哪里来，你要到哪里去，什么时间，几乎所有事情都离不开时间和位置信息，但离开参照物都是没有意义的。导航技术就是时空机种技术。人类的导航技术呢，从远古时代的星星指向，到航海时代的钟表和罗盘远航，那么到工业时代的惯性导航和地面无线电导航，发展到今天的卫星导航，今后技术还会不断演进发展。卫星导航系统呢，是由空间段、地面用控段和用户段三部分组成。那么空间段呢，就是天上的一组卫星，我们称为或者是叫卫星星座。那么地面用控段呢，其实就是运行控制、管理卫星的地面设施。那么其主要任务呢，就是确定每个卫星的坐标和时间，形成星历、历书等电文数据。通过助日站呢，上诸卫星，用于卫星信号的产生和发播。所谓用户段，主要就是我们各式各样的陆、海、空、天卫星导航设备。我们手机呢能够导航的关键呢，就是有一个专门的 GNSS 定位模块或者是芯片，用于接收卫星信号，并计算出你所在地点的位置和时间参数，那么与地图数据匹配就可以导航，像我们使用的百度、高德等导航软件。卫星导航呢是航天技术发展的必然。1957年呢，苏联发射第一颗人造卫星，美国霍普金斯大学的研究人员呢，在跟踪前苏联人造卫星信号，发现

可以利用信号的多普勒效应，通过测量接收信号的频率变化来确定卫星的轨道和位置。受此启发呢，如果倒过来已知多颗卫星位置，那么就可以确定地面接收台站的位置。这一理论呢，促成了子午翼卫星导航系统的建设，开创了卫星导航的先河。1964年呢，建成使用。那么随着星载原子钟技术的进步，1973年，美国提出了建立连续全球定位系统，就是 GPS。在1995年建成24颗星的完整系统。在1993年7月呢，中国银河号货轮拒绝了美国的无力检查要求，被美国切断了银河号所在海域的 GPS 信号，使银河号在茫茫大海中迷失方向。这件事情呢，说明发展自己的导航系统有多重要。我国卫星导航系统发展经过了3个阶段。那么北斗一号呢，就是我国卫星导航系统从无到有的开始。我国历来高度重视卫星导航系统的建设，上世纪60年代，钱学森、赵九章等推动了灯塔一号导航工程立项，类似于美国的子午翼系统，项目在1980年终止。考虑到当时的国情呢，1983年程方勇先生创新性的提出了利用2颗静止轨道卫星进行导航定位的理论，就是通过测距得到用户到卫星的距离，分别以卫星为中心，距离为半径，画了一个球体，那么球体相交，那么球体表面相交出一个曲线，曲线呢与地球表面的北半球面相交的点，那么就是用户的位置，那么这就是三球交互原理。那么其过程呢，就是用户呢首先发射定位请求信号，2颗卫星接收并转发到地面站，地面计算出用户位置后呢，再通过卫星将信息发送到用户，称为 RDSS 服务，因为终端需要发出信号，俗称呢是有源导航。卫星为透明转发模式，那么就将信号处理和生成放在地面站呢，降低了卫星和用户设备的研制难度。那么1994年呢，在北斗一号立项，2000年底呢，完成了2颗星的组网运行，使中国成为世界上第3个拥有自主卫星导航系统的国家。北斗一号使我国卫星导航从0到1的突破注定是艰难的。那么从地面站、卫星、用户终端都是全新技术，利用2颗在轨使用的通信卫星完成演示验证，突破了卫星研制的关键技术，为我国卫星导航事业呢发展奠定了基础。北斗一号以自己的特色优势得到了广泛应用，那么其他卫星导航系统呢，用户只知道我在哪，那么北斗用户呢，不但自己知道我在哪，还能告诉别人我在哪，在干什么。像2008年汶川地震，地面所有通信系统被破坏，救援部队呢利用北斗短消息发出了来自灾区的第一条消息，1个月期间提供卫星定位和短消息服务250余万次。像在远海，移动通信无法到达，北斗呢可以帮助渔民实现信息的互联互通，监控中心呢可以将极端天气等信息通过北斗系统告知渔民。二号呢就是首先实现亚太区域的导航服务。那么在1999年呢，我们就启动了北斗二号深入论证，在星座设计上呢，经过多次的优化，并深入研究国际电联的规则，于2000年4月呢，向国际电联申请了轨位和频率，最终星座构成为5个 GEO 加5个 IGSO 加4个 MU 轨道的卫星构成的星座方案。那么北斗二号卫星呢，从设计体制上是 RDSS 加 RNSS， 那么 RDSS 刚才说了就是继承北斗一号， RNSS 呢也就是不需要用户终端发送请求信号，那么只通过接收信号呢即可定位，
所以也称为无源导航技术，用户数量呢不受限。北斗二号应该说是我国首次实现天基时空机种技术，解决了一系列的关键技术。当时呢，我国还处于原理样机阶段，那么想引进呢，国外又不卖我们好的产品，那么宋家东院士呢，亲自带领

4月17日就要到期。如果没有在这个日期之前卫星上天，将面临重新派地申请。那么要知道，空间轨位和频率资源如同国土一样宝贵。为此呢，首颗星研制周期呢，我们仅用了18个月。当时我们一颗全新设计卫星的研制周期呢，通常需要3到5年的时间。这也证明时间是能挤出来的，办法就是白天加黑夜，拼命加巧干。我们在2012年10月完成了16颗卫星的发射，并提供服务。卫星寿命是10年，目前还有15颗星还在提供服务，大部分呢，为超售使用。那么，北斗二号建成后呢，得到全面应用，广泛服务亚太地区，同时呢，得到了国际认可。北斗与美国、俄罗斯、欧洲的谈判和频率协调呢，得以顺利开展，签署了相关协调和协议。那么北斗三号发展呢，就是实现全球导航。我们在2009年呢，开始了北斗三号卫星的设计和研制，其目标呢，就是建成全球系统，形成了3个GEO 加3个IGSO 加24个MEO， 共30颗卫星组成的星座方案。我们提供6种服务功能，这是独具中国特色的。那么一呢，是实现全球导航定位的基本授时服务，创新设计了新的信号体制。那么星上的完好星监测技术都是国企首次和国际领先，同时呢，保留了北斗二号部分信号，以便信号平稳过渡和兼容使用。第二呢，就是在14个MU 卫星上呢，安装了短消息的服务载荷，实现呢全球双重覆盖的短消息通信服务，全球独有。第三个呢，是在6个MU 卫星上搭载了国际搜救载荷，这个可以实现全球的一重覆盖，那么国际兼容。四呢，是通过 GEO 卫星的天线和功率增大，那么区域短波容量呢，由过去的每小时54万次提升到1000万次，用户终端发射功率降低10倍。这个呢，促进了全球首次实现大宗手机直连卫星的应用。五是通过 GEO 卫星播发天气增强信息，达到民航飞行以及起降等精密竞技的安全性和完好性要求。那么第六个呢，我们还有独有的 GEO 卫星播发精密单点定位的信息，定位精度达到0.2米左右。那么我们除了以上的多功能的服务创新以外呢，同时在系统和卫星产品性能上创新设计，一是创新设计星间链路，将最大相距7万公里的卫星之间无线连接，形成一个互联网。第二呢，就是将原子中的产品呢稳定精度提升1个数量级，并成功攻克了氢原子钟。那么精度呢比铷原子钟呢更优，达到国际一流的水平。三是呢，3类卫星单机产品呢，我们都是通用化设计，全部国内研制，那么关键核心元器件、原材料全部国产，实现自主可控。北斗三号创新设计和自主可控设计经100项关键技术攻克，历经7年开展攻关试验改进。2017年底呢，开始组网卫星发射，在2020年6月完成了30颗北斗三号组网卫星的成功发射。加上北斗二号，北斗可提供服务的卫星达45颗，在全球是首屈一指。那么通过地面的精心操作和维护，那么全球实测呢，北斗卫星的基本导航服务性能比肩国际一流水平，北斗卫星导航系统已经融入到国家的核心基础设施，广泛应用于各行各业。2023年呢，国内导航

0: 行与位置服务产业总产值达到了5362亿。北斗芯片及模块国产化规模化，北斗的从业单位约20000家。基于北斗的导航服务呢，已广泛的进入到中国大众这个消费和民生领域，也为精细农业、建筑、施工等提供精确到厘米甚至毫米级的测量精度，为水坝、大桥等形变监测、古土测绘等提供高精度的服务。那么北斗精准的授时服务呢，保障了金融交易和电力管理的精准可靠。未来北斗还要进一步创新和发展，形成更加泛在、更加融合、更加智能的综合时空体系。在广度上呢，卫星导航系统只覆盖了地面高度3000公里以下到地球表面的范围。那么随着空间技术的发展呢，时空技术必将延伸到深空和地外星体表面。那么从深度来讲呢，水下、室内等现有导航信号无法到达的区域将会成为导航技术的重点发展方向。同时呢，无线电导航、惯性导航、量子导航以及脉冲星导航技术和授时技术都将会有机融合，形成综合的 PNT 技术体系。卫星系统呢，将不依赖地面实现自主导航，导航信号、功率、体质、覆盖等可灵活可变，导航服务将更加安全，导航终端将在各种融合技术的基础上，可因环境不同而自主选择最优的组合导航模式，更加柔性和智能化。那么未来的北斗加6G 等将助力智能制造、智能物流、数字经济等的发展，拓展智慧工作、创造智慧生活、旅游等应用场景，促进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的形成，为人类创造更加美好的生活。中国的北斗、世界的北斗、一流的北斗，是北斗的初心和使命。我们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接续奋斗，弘扬
1: 101.8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2: 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1: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3: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1: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3: 海口 Voice Radio。
1: 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4: 爷爷，一大早又要锻炼去了。
5: 是啊，孩子在家要乖哦。
4: 爷爷路上也要乖哦，别忘了您教我的红灯停，绿灯行，黄灯亮了等一等。
5: 文明出行，咱们人人有责。
2: 做文明海口人，101.8海口综合广播。
6: 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7: 大家好，我来采购食品了。
8: 给。
7: 哈，纯天然食品，我要了。好，很卫生的食品，我要了。
9: 给。
7: 啊，你这含有违规添加剂，不要
9: 啊！你们怎么都合格呢？
8: 为了公众健康，咱们食品企业不能使用违规添加剂呀。
7: 哦，我明白了，
10: 哈，你们真有责任心呀。
11: 做健康食品，远离违规添加剂。
12: 追剧会员费没少花吧？
13: 早免费了，中国移动 APP 网龄计划，每月免费选腾讯、爱奇艺等会员，还能领流量包。
12: 要是话费充值能省，就更好了。

0: 简单，参加中国移动 APP 充值三重礼活动，零息充值至高省20元，周三抢券充值低至88折，首次绑定中移支付再送10元充值券，里外能省好多呢。
1: 没错，用中国移动 APP 查业务、办业务、享优惠，一站全搞定，省钱又省心。
2: 敬老爱老是椰城最美的风尚，
3: 陪伴守护是岁月最长的温暖。多一份关怀，多一份体谅，善待老人，温暖同行。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温馨提醒：
2: 弘扬尊老美德，共建和谐海口，让每一位长者都被
3: 温柔以待。
4: 守护立即惠民保险推广季来了，车险、家财险、健康险、企财险、工程险、责任险等险种多又全，平安保险保平安，省心省时又省钱，详情请咨询4008-60，4008-60。
5: 安全生产，警钟长鸣，树牢安全发展理念，守住安全生产底线。
6: 九小场所消防安全系列之住宿场所，特指客房数50间以下的小旅馆。一、严禁存放易燃易爆化学危险物品；二、严禁撕拉乱接电器线路，使用大功率电器；三、严禁经营住宿合为一体；四、严格按规范配备消防器材，并及时维护保养，每层要配备一个消防水桶。
7: 之前全国首个 AI
8: 发现。发明，
9: 随着智能家居是
10: 昨天国家
9: 不断扩大，
8: 发新生，
11: 新生是中国巨身智能大会的现场，
8: 解构，解码，解未来，智能制造，智未来，创新创业，创世界，欢迎收听科技新视点。
12: 欢迎大家收听科技新视点。每一年的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世界都在看 AI 的全新变化，大会当中也会有一些新品发布、功能升级等等，都是大家关注的焦点。在本届大会上，有一个平行论坛，是青少年人工智能创新发展论坛。论坛的主题呢是 AI 向善，少年有为，从学习 AI 到共创美好生活。其实活动的主题呢也是立足人工智能从娃娃抓起的长期实践，希望能够更加突出青少年主体、真实问题导向和向善价值引领。论坛不仅是一场面向青少年的科技盛会，更是一场面向未来的育人实践。今年在活动现场亮相的有一家科技创新企业灵宇宙，企业的创始人顾家维，他有着10多年人机交互领域的深厚积累，从最初在微软工作，到后来进入百度，又打造出了千万级销量的 AI 陪伴终端。今天我们就邀请灵宇宙科技创始人兼 CEO 顾家维，看看这位科技创新人才眼中的人工智能如何赋能孩子的教育，同时呢也请他分享一下创业创新之路。欢迎顾家维老师，您好。
13: 大家好。
12: 首先您能不能给我们分享一下，发展到今天这个人工智能大模型它究竟呈现了哪些特点和变化？
13: 今天大模型发展到这个阶段，你说从一个 A 模型到 B 模型，你今天为什么不用 GPT， 你用 Gemini， 你为什么今天用 Claude 不用这个 Opera 4.6 的版本，就只源于说你今天这个产品给你创造的记忆体验。
12: 我习惯它了。
13: 对，这个记忆体验其实是很敏感的，人对于一个他有没有记忆这件事是很敏感。
12: 嗯，
13: 所以以前我们做 Luca 那个猫头鹰读书机的时候，很多人说，哎，你跟孩子读了这么多书，语音对话过这么多内容，你应该很懂孩子吧。但当年没有大模型的时候，我只能存标签。所以标签的背后是什么？是一个孩子可能就40-50个标签，我只能分出这样的类，但体验一定不如说我真的能够像一个人一样激活脑区的记忆体。今天的大模型正在突破的今年的一个最大的一个技术话题，就是怎么能够让大模型的记忆做到像人脑一样的体验。
12: 嗯，
13: 所以我觉得这个可能是今天技术上面突破很重要的一个环节，这第一个点。我觉得第二个点很重要的就是，如果说我做的产品我们是获得的音频内容的话，我其实了解的是手机之外的很重要的上下文，是我一天当中更长久的随时在线的音频。
12: 嗯，
13: 但是它一旦没有了多模态的视觉，它缺失很多东西，就跟、就跟我们说人类如果蒙上眼睛和人类蒙上听觉 每一个环节对于你人成为人这件事会创造巨大的一个损伤。
12: 嗯，
13: 那我们其实在这个时候希望能够做到多模态的感知，也就是说多模态的背后其实是涉及到输入和输出两方面。人在人机交互这个维度啊，音频永远是单 linear， 就是单线程的。
12: 嗯，
13: 所以导致说你的信息 attention 是对齐容易，但是你的信息错失度会加高。但是视觉多模态的一个好处在于它的信息的宽度很广，所以你有的时候其实不是一个主信息，但是你会在事后你会突然记得那个瞬间。
12: 嗯，
13: 这就是视觉多模态人类在消化能力的时候会出现的优势。那接下去我觉得 attention 这件事最大的变化就是你当 AI 能够做多样的 attention 对齐的时候，它会帮你去解决很多你没有关注到的信息，它帮你先补充了这个记忆。
12: 嗯，
13: 这就会真正成为你的第二大脑。
12: 嗯，
13: 而就是说今天的音频只能关注你关注到的东西，因为它是线性的。当视觉多模态出现的时候， AI 会关注到那些你没有关注的东西。
12: 就比如说这个人聊天的时候，他的副语言、他的表情、他那一皱眉、那一下传递的信息，这些都是很重要的捕捉的信息。
13: 对，
12: 嗯，
13: 对，所以你会发现，其实我们今天自己在做产品的时候，我们内部有两个品类，一个是在以前桌面上读书的猫头鹰，它其实是我们把比喻成了读万卷书。
12: 嗯，
13: 啊，今天我们做了这样的一个随身的 AI 的个人助理。它可以让孩子胸前看到第一视角。以前有一个电影叫抓娃娃，嗯，就是沈腾和马丽演的。
12: 嗯，
13: 有一年的春节这个电影很火，
12: 很抓马的一部电影。
13: 对，非常抓马，就是它是西红柿首富然后让整个城市变成了一个鸡娃厂。
12: 嗯，
13: 让孩子在整个城市里面穿梭，面对不同的人学到不同的东西。
12: 嗯，
13: 里面有个剧情我印象特别深，就是他让他的儿子出去买菜。
12: 嗯，
13: 然后里面对面卖菜的人是个老外。
12: 嗯，
13: 啊，为了让孩子学
12: 练外语啊。对，
13: 这个场景啊今天在我们这儿能做到非常好的体验。就你发现他挂在胸前，他可以看到你的主动的交互场景。
12: 嗯，
13: 而不是说以前的情景式英语教学是给你模拟了一个捏造了一张图，
12: 嗯，
13: 然后跟你说啊，你要模拟 role player 对吧？你是在买菜，而是说这个设备要挂在胸前啊，第一视角看到你看到同源的东西，
12: 嗯，
13: 它会主动发起一个像英语陪聊的一个主题，
12: 嗯，
13: 因为它跟你像打视频电话的交互，
12: 嗯，
13: 所以这就是今天 AI 能做到的一个非常好的体验。它用一个 agent 带引号的人啊，去真正替代了以前是要人才能解决好服务好的一个体验。
12: 嗯，
13: 所以我觉得这个其实就是今天多模态感知里面我们叫做读万卷书。到行万里路了，趴在桌上读万卷书，到挂在胸前，第一视角看到跟你同源的信息，用他的第二大脑给你产生一个新的交互体验。
12: 嗯，
13: 这个我们叫做行万里路。所以你会发现他已经不只是在书桌上面跟你书啊、教材啊、绘本啊、童书啊去打交道，而是他跟你的真实场景和真实世界去打交道。世界即教室，万物即教材。所以这种体验就是好比说枫叶红了，孩子此刻不应该在绘本和图书上去学习为什么红了，而是该在你去香山上爬山的时候，看到枫叶红的时候，你的好奇心出现的时候，抓住那个可交时刻。
12: 嗯，
13: 啊，所以这是我们在做的多模态感知的这部分的一个巨大的改变，
12: 就是在生活场景当中，然后无时无刻的让孩子在想要去了解的时候，能够给他第一手的信息，而且这个信息是十分立体的信息。
13: 对，
12: 嗯，
13: 所以你会发现陪伴这件事啊，以前其实AI 是做不好的。嗯，无论是你的长期 always on，
12: 嗯，
13: 还是说 AI 的主动能力。嗯，我们叫做主动意识、拟人感和长短期记忆，这几件事儿其实都没有做好啊。今天其实 AI 在这几个地方都有巨大的突破，
12: 嗯，
13: 所以带来说真的具备陪伴这件事儿已经不是天方夜谭了。
12: 那这种 AI 产品的陪伴对于孩子能力的提升，它究竟能有多大的作用？我们如何利用好 AI 这个工具，然后帮助家长去发现孩子他可能潜在的一些能力，那一些智能体的 AI 终端它可以做一个辅助判断的标准吗？比如它是不是能够依靠它的长期记忆功能帮我们记录一些很重要的信息？
13: 记录产品过去我们在做一个职场人的话，我们会用来记录我们所有的信息，来更好的帮我去提炼，帮我更好的整理。在对于家长和孩子之间的一个产品，我们做这个好奇日报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体验，是今天很多家长正反馈给到我们的感受，就是他没有那么多时间在孩子身边，嗯，关注孩子每一个细微的变化和对于一本书上什么东西的好奇，一个世界当中关注到的一个每天当中发生的小细节当中生活当中的一个好奇心，这些他都不知道。设备通过每天在孩子身边，通过 AI 学伴跟孩子去看世界的过程当中，我们把孩子的一个微小的一个兴趣的启蒙的地方，也就是他可能对这件事产生了一些好奇，跟他的最后能够形成能力模型的判断，也就是变成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擅长的挖掘，就他可能未来擅长在哪里， 会出现这样的机会、
12: 嗯、
13: 做了这样的一个连接关系。因为 AI 很擅长就是把这种 dot 连接在一起、
12: 嗯、
13: 一个

0: 一个的连点呈现的过程，然后呈现在家长面前。就这个，我觉得其实是在一个新一代忙碌的家庭当中，家长最希望能够获得的东西，也就是我们怎么让孩子家长能够高质量陪伴，前提是说我们能够有足够多给家长潜移默化当中没有发现的小的孩子的兴趣的启蒙和萌芽小火苗，能够帮助他去发现这个小火苗的连线。我们进入市场的时候，孩子家长给了我们很多正反馈，这也是在我们预期之外的，因为我们发现这种总结和报告的内容以前只是很模式化的模板，一个什么雷达图，一个这个柱状图，今天的我们的灵光时刻和我们的好奇心日报已经能给孩子家长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启发式的挖掘他兴趣爱好的那些表述和小火苗了。这其实就是 AI 的涌现带来的不期而遇的新机会。
1: 对，我给大家抓取一下，就是往往我们听到家长说，哎呀，我给他报了画画班，我给他报了这个音乐班，我给他报了足球班，但我真的就是想在前期了解我们家孩子更擅长什么，更适合什么，往往是这个一个又一个搁置下来，仍然没有发现孩子到底擅长和适合什么。那其实这个时候往往 AI 它的这种数据分析的能力会给家长提供一些参考，哦，你的孩子他这样的一个问题背后，他可能大脑更擅长做什么样的信息处理，这个是家长需要关注的。
2: 那如果把前两个问题结合起来，大模型发展到今天，在人工智能席卷而来的当下，我们这一代孩子究竟该怎么学，跟谁学，怎么去让他们能够接受并且利用好人工智能？顾嘉伟老师，您怎么看？
0: 到底 AI 时代孩子学什么？怎么学？和谁一起学？
1: 嗯，
0: 我觉得这个是很关键的。那官方解读里面就提到了关于教师的这种智能素养，学生的这种 AI 素养，以及分阶段怎么推进 AI 的人工智能教育。所以我觉得 AI 不应该只是进入课堂这一个环节，它应该进入到一个孩子从出生甚至他还没有主动去学习习惯建立的那个时刻，AI 先去跟他产生交互和数据的输入，这个我觉得是很有意思的一个话题。其实你想，我们今天带娃从小应该会接触到说，在我们的孩子的床上会放一个监控摄像头，对吧？家长是很在意、很希望说每时每刻的了解孩子的动向。这些信息和数据，如果一旦跟后续的教育打通，也会有新的机会出现。就跟这件事，就跟说这波的 Transformer 架构，我们创造了大模型、大语言模型那 Transformer 架构的本质其实就是attention。
2: 注意力和关注度，
0: 我们叫做 attention is everything。Talk 现在有中文词嘛，叫词源嘛，就我们去预测下一个词源这件事情，本身其实它就是一个随机概率的过程。那我们也会发现，当数据语料喂得越多，智能的涌现能力会越多。所以刚才我提到这件事，如果一个人生下来所有的信息源、情景、上下文、记忆、关系链和家长孩子之间的行为动作，而不只是语言说出口的那句话，都被数字化 AI 去消化了以后，我觉得对于串联一个孩子该怎么学、学什么，以及他跟谁一起学能学得更好，反而会更好的结果。我觉得 attention 这个非常关键，因为很多家长是不具备这个能力去了解这个 attention 给孩子怎么提前去准备的。但是 AI 可以公平普惠化这件事情，让很多孩子提前能够跟他潜意识还没有主动发现的问题和主动接触的世界，AI 先去帮你了解。然后进一步，在你需要学习的时候，帮你在那个恰如其分的时候，给到你应该最应该学的东西，持续的去获取一个人在真实空间里面的数据，而不只是停留在打开手机、解锁屏幕、进入到一个对话框、进入到一个你主动想要问问题的状态，才给 AI 提供语料。这个是完全天差地别的一个数据输入的价值，它也对应了我们说今天的大模型的本质是长在压缩和涌现上面的，它对应在这个涌现这个。这个底层逻辑上面，其实是一个最大的接下去，对于好好去理解教育型的新终端，或者说 AI 型的新终端，怎么跟人交互的一个起点的差异性。
2: 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再来聊一聊关于创业的事情。因为在介绍您的个人经历的时候，其实也看得出来，这十几年呢，您一直是扎根在人机交互领域当中，在不断的研发一些新的产品。那么从最早的在微软的平台，后来到了谷歌，以及现在创业，那在伴随着整个人机交互领域的这些技术的迭代过程当中，我相信可能作为一个公司的一个科技型公司的领头人和创始人，顾总也有很多的感受。首先呢，我想请您来谈一谈您如何看待创业这件事儿。
0: 我觉得，因为创业本身，我觉得 当年Elon Musk 有句话，Elon Musk 应该是创业里面最成功的一个创业者，对吧？这个

0: 时代所有人都在提到他，就跟上个时代所有人都提到乔布斯一样。他的伟大之所以能够走到今天，他也是一步一个脚印，从做移动互联网，从做 zip code 开始啊，到做 PayPal， 你会发现其实他最难的那些年的所有影像都被记录下来了。我觉得这是他非常有意思很戏剧的一个人生。他甚至是在2011几年有一个电影叫 Transcendence， 他在里面客串了一个剧情。他那时候很英俊帅气年轻的状态，不是现在这种肥肥的状态。他当时就是演了一个在底下看着 Johnny Depp 那个明星演了一个 AI 怎么发展超验骇客。
1: 这是2014年上映的一部科幻电影，它其实就是探讨了人工智能啊，包括意识上传啊、科技伦理啊这样的一些深刻的主题，也是非常有代表性的一部科幻电影。
0: 他在底下提问那个 AI 科学家，他演了这样的一个剧情在里面。我记得在那个硅谷那个剧也是客串，因为我们在硅谷里面有一段，因为我们当年 CES 里面，我们那个展台展成我们那几个各种各样的机器人形态之后，被他们的编剧看上了，然后把我们整个搬到他们的剧情里面。我印象特别深，他这种戏剧的人生当中有一句话，当时说的是他是嚼着玻璃在看深渊的感觉。我觉得这是一个我认为创业者大家有共识的感觉，就是你在面对一个没有人走过的路，或者说你看上去你跟你的合伙人和你的团队一起在解决问题，但是你是很孤单的感觉因为有些东西你只能给别人打鸡血和给别人创造信心，但你不能把你的不确定和把你的未知和恐惧拿出来说的时候，你的那刻感觉就跟刚才说的那感觉是很像的。创业其实本质上面就是这样的一个状态。我印象当中，我从微软到百度的转变也很明显的。从百度出来创业的时候，面临更大的问题就在于，你怎么让人才密度没有那么高的团队，能够变得像你要的效率一样的拉齐，以及说你要把更多的人才密度的人一点一点的顺着节奏来到你的团队。你要去给他们画饼，你要给他们去看到有远处的梦想，你要看他们解决好当下他们的生存的难度，以及说可能一个刚进入职场的人，他能不能说愿意接受去创业公司，而不是说先去刷自己的阅历，就跟你以前经历过的那部分路一样。
1: 是，
0: 我觉得这都是非常大的挑战。我觉得能坚持这个挑战的过程，我觉得可能一方面是来源于刚才说的，就是你有没有一个你认为一直想解决的问题。我觉得我自己是一个长期关系处理障碍的人，我觉得可能这个问题也是逼着我自己会认为说，怎么让一个人长期关系障碍处理得更好。
1: 那您是怎么逼着自己来处理人际关系可能会遇到的一些障碍，去突破自己认为的这么一个瓶颈，然后从而带动整个团队能够有一个更积极的状态和更高的工作效率？
0: 我说两个例子，一个是我觉得我们现在日常当中我们的工作流里面，我觉得人在里面反而是低效的。我觉得人最大的问题就是你需要把自己的想法灌输到另外一个脑子里面，你需要反反复复的沟通，
1: 这是有成本的
0: AI 不是为了对抗人，而是 AI 为了提效。所以我觉得这个事儿正在我们的工作里面很明显发生，我觉得这是第一个，我觉得现在是很明确的案例。第二个，我觉得其实就是因为我觉得我惧怕于人的复杂交流和关系，甚至亲情之间的家庭组织的关系，因为你一定会面临说人的一生，你想父母让孩子下一代去走入婚姻，两个层面，一个层面是你老了怎么办，你可能需要有一个人去跟你共同终老，还有个就是为了人类更底层的，其实人也是一种动物，对吧，人类的底层的这个繁衍其实是需要一个稳定的家庭关系的。但你发现今天的人类社会这两件事都有巨大的改变你想象一下，为什么人形机器人会这么火就是人们对它期待肯定是希望它能够解决现在人类空间里面的各种人在做事情的这个任务的。那一旦你的养老有机器人来帮你陪伴，你就发现你家里面如果有孩子有老人，你像扫地拖地机根本解决不了问题，对吧，你吃了一堆的外卖怎么谁来解决，你的碗谁来洗，对吧。所以这些问题过程当中你会发现后面有很多机器智能能解决好的更大的产业和商业化的机会。你的养老你的带娃一定是最产生家庭摩擦和矛盾的地方，但机器智能和 AI 会让这件事变得更好，这时候人就可以回归一个更单纯的情感而不会被磨损。所以我其实对于自己有这样的一个问题我倒觉得不是问题，我认为是一个推进我去积极解决这个问题的一个原动力。我希望说这个东西可能不是所有人都意识到这件事，但我觉得可能我会认为我会特别敏感于这件事情。我希望用 AI 和机器来解决好怎么把人回到最单纯的关系上面，而反而把这些会产生摩擦的问题由 AI 来更好的解决掉。
1: 这个 AI 包括我们说现在非常火的具身智能机器人怎么样去走入家庭，走向

0: 各行各业，这其实是在顾总背后的一个初心，也算是一个初心。因为您说到了，人都是矛盾的，就是我们每个人身上都会有矛盾的一面。可能我们会作为人有很多的这种情感，然后有需要的这种依赖，然后有需要去经营各种各样的关系。包括您也提到了创业，怎么样带动一群人，它不是一个人的事儿，它可能涉及到公司很多员工，一群人去做这件事情，可能跟机器相处会更简单啊。我们进行沟通交流，非常的理智。可能跟人相处就会损耗很多的能量，那怎么去通过机器把我们人的那种耗能的东西给它释放掉，反而把我们更擅长的能滋养我们的那些东西保留在人的身上。所以这个可能是我总结您愿意走这条路的一个原因。
1: 对，我觉得一方面是刚刚说到这种长期的坚持，我会底层认为我需要用 AI 和技术的手段来解决好，变得让人的关系更简单。我觉得还有一个能支撑我这些年其实走过一些比较难的路啊，就是我觉得 2C 的公司啊，做消费者产品的公司，最直观的让团队有凝聚力的很重要一点，也是来自于用户的正反馈。
0: 就是价值反馈，
1: 对，这个是很及时和非常持久的。我印象比较深，是因为我你像我们第一代用 Luca 的用户的人群，也从当年用 Luca 可能是5、6岁、7、8岁，过去10年了。这些孩子也成年了，
0: 快考大学了啊，已
1: 对，
0: 经成年
1: 也
0: 了，
1: 有成年的了。所以你看，我们现在做的产品也不只是说是看上去是给孩子产品，我们是做这一代人。你可以理解，我们就是针对10后这代人在做产品，就跟小米和移动互联网过去可能很多是90后的用户啊成长起来的一代品牌，我们是在给这一代人10后在解决问题。所以，但10后这代人最早接触我们产品的时候，可能还不是独立购买，客户是家长，
0: 爸爸妈妈
1: 爸爸
0: 都在
1: 妈妈
0: 选
1: 你
0: 的，
1: 在买在选啊。那时候我觉得，他们会给我们很多反馈，来自于他们孩子成长过程中，他们会对比，对比几个点，他们会觉得当年如果没有卢卡，他们孩子可能过早接触屏幕，过早接触了不是阅读，而是iPad 上面的电子绘本，他身边的很多其他这样做的家庭遇到的问题，这个对比他写出来给我们，让我们感受到了说做这样的一个科技赋能，甚至是回归，你看这也是一种 look back，就是我们回归让他只知识阅读，而不只是说对着电子屏幕去看电子绘本这样一件事儿，是给人类创造价值的。我觉得这个事儿，我觉得其实是那时候我们很多参与这个项目的团队的成员都是大学刚毕业，都是可能跟我一起在微软打拼过几年，都还没有成家，都还没有孩子。他们听到这个东西的时候是没有体感的，但这些年过来，他们自己经历过，又变成用户，又变成了养育孩子的过程的时候，就感觉我们能打造出这样一个产品来，很自豪。我这是一方面，第二方面，我觉得我也来自于行业里面有感受，就是基本上，你像我们当年做卢卡，今天做小方机，只要我们做一件事儿，所有行业里面人都会关注的非常密集。就是第一波买我们的产品都不是真实用户啊，都很多是这个行业里面的这个从业者。
0: 拿来看一看，
1: 不是，他们也是家长。你可以理解
0: 拿
1: 说，
0: 来用一用。
1: 他们为什么拿来用一用的原因是在于，他们知道我们没打造一个产品，我们在创造这个品类的背后的一些可能的规则。我举个例子，当年我们做出这个产品来的时候，是没有一家公司是做了一个摄像头放在桌上，因为当年所有人都在做智能音箱这种语音类的，我们增加了一个摄像头可以去主动识别，因为当年反而图像识别的成熟度更稳定。当年我们是人脸识别啊，图像识别那些技术，所以你会发现，其实是开创了这样一个在桌面上能够不只是语音交互的，不只是语音交互可以看得懂桌面级交互的一个产品。所以你会发现，后来因为你家孩子也经历过这，一定买过学习机，你会发现所有当时学习机啊，都增加了一个东西，是反光镜或一个摄像头朝下看，能够读教材。大家找到了一种新的人机交互的方式，也就是在桌面上，我可以基于一个书本去让孩子手指点一个单词。你像我们是17年发明了这个手指哪里不会点哪，因为我们是图像识别做的。但这个功能17年上架之后，基本上在20年前后，所有学习机啊都开始上架这个功能。所以我觉得这一点，我觉得也是另外一块。我倒觉得对于公司的荣耀是，你开创了这个品类之后，这个品类的所有人基于你开创了这个交互范式，来打造出来了一个行业。在这个行业出现之前，你是等于你平白无故的用你的双手和你的智慧去塑造了一个以前前所未有的体验和前所未有的一个产品形式。
0: 就是从无到有的人，后面有很多人可能从有到优这么一个过程。
1: 对，我觉得这个也是给我们一个非常正循环的自豪感。可能过去我们在过程当中持续在做人机交互创新的一个过程，但是我觉得今天我们思考不一样的地方就在于， 一个好的项目和一个好的公司。

0: 是还是需要持续打造优良的团队能力的。
1: 也非常感谢顾总今天做客我们的科技新视点，给我们带来这么多有意思的分享，谢谢您。
0: 感谢。
1: 以上就是今天科技新视点的全部内容，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1: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0: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2: 海口 Voice Radio。

0: 献血救人，功德无量。让我们一起加入无偿献血队伍，共建文明社会，共筑和谐家园。
1: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2: 潮起海之南，逐梦自贸港。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自贸港建设。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3: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

0: Echo 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听见。
1: 一方宁静的文化雅境，一方纯净的心灵绿洲，听见春风与花之间的私语，听见古卷深处，听见尘世角落平凡的欢歌，听见，
2: 听见，
1: 开启智慧同声音相契的奇妙旅程。听见的世界一样美好。
3: 继续和大家聊虫的故事。我们节目中邀请到的两位嘉宾，一位是读书形象大使、金牌阅读推广人、四合院活物记的作者崔代远先生。
4: 听众朋友们好，我是崔代远。
3: 还有一位呢，是动物学博士、自然博物馆科研人员、博士后、中国昆虫学会的会员，也是《秒懂昆虫》这本书的作者常凌晓先生。
5: 大家好，我常晓。
3: 我们说我们和昆虫学到很多，尤其是中国人是农耕文明啊，和自然啊有更多的交流。那么这书里有一章叫拜昆虫为师，文中这样写道：我们人类总骄傲地称自己为万物之灵，因为我们拥有更高的智慧，会发明创造出能够改变我们生活的东西。但是你知道吗？很多具有重要应用价值的东西并不是我们人类的原创，而是从昆虫那里学来的。昆虫这位老师可以说从头到脚一身的本领，即便拿出来一样，就是值得我们人类好好记在小本本上的知识点。咱从头开始说起啊，这昆虫是我们人类的老师。
5: 是的，昆虫的头啊、胸腹三部分，包括它们生活习性、它们的做巢，很多地方我们都被我们人类啊有一个很好的借鉴和应用。比如说我举个例子，咱们说头部，那我们知道蚊子，我们想蚊子大家都讨厌，它叮人会吸血，但是呢我们会发现它叮人的时候啊不疼，我们都没有任何痛觉就已经被蚊子吸走血了。那么所以这个事情就引起科学家的关注了。科学家就想，那我们人类打针的时候通常来讲会带来很大的痛苦，特别对小朋友来讲，这个针头是小朋友的童年噩梦，怎么才能说有没有用针头说像蚊子吸血一样能把药注射进去又不引起疼痛呢？所以人们就从蚊子的口气，就蚊子嘴上，哎，得到一个启发的灵感。因为蚊子它的这个口气啊，它其实不是一个光滑的一个针，它上面有很多小锯齿，那么它在刺入皮肤的时候呢，就可以很快速的拉开皮肤，减小了周围肌肉对这个针头的一个压力作用。那我们针头是光滑的，它与皮肤的接触面积非常大，那么刺入皮肤之后呢，会受到周围肌肉的挤压，会产生很强烈的痛觉。所以我们人类也通过一个这个目前日本科学家研究出的这种微针，仿制蚊子口气制作的。那么它的针头非常细，上面也有很细的这种小锯齿。对，但是呢，可能现在实验还没有很成功，因为它太细了，很容易断。对，所以说我们人类在这个模仿昆虫的道路上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呢。
4: 说那个直升飞机那不是就是像那个苍蝇的那脑袋吗？
5: 飞行上很多都是从昆虫上这个得到启发的。为什么？因为咱们地球上最先飞上天空的动物不是翼龙，更不是鸟了，就是咱们小小昆虫，它是最早征服天空的动物了。我举一个常见的例子，蜻蜓。我们之前崔老师那书里提到蜻蜓，也讲到，那么它对人类的飞行是起到一个里程碑式的一个作用。那么人类发明飞机的时候啊，飞机经常会发生翅膀断裂情况，但是我们人类会发现蜻蜓它能倒着飞，能正着飞，能空中停车急转弯，但是这么剧烈运动翅都没有断掉，那这为什么呢？后来发现啊，原来蜻蜓的翅上有一个加厚的区域，一块斑叫做翅雉。
4: 对，我们逮蜻蜓玩不都看得见吗？
5: 看得见，没错，
4: 那两个小块块，
5: 哎，没错没错，
4: 在那翅膀的前头
5: 非常明显，叫翅雉。那么这东西啊，它是一个起到一个加重的作用，可以减少飞行时产生的震颤。所以后来人类在飞机的翅的内部放了一个叫重锤，飞行重锤的东西，就是模仿蜻蜓的这个翅雉来消除飞行时产生震颤的。所以对人类飞行起到了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作用。
4: 你看，这就是典型的仿生学。
3: 这个蜻蜓的英文名叫
5: Dragonfly， 对，
3: 我们其实从蜻蜓身上，就比如说这是蜻蜓的胸腹部也、
5: 嗯、
3: 也得到了很多启发。
5: 是的，就是它的这个为什么叫 dragonfly， 有种飞龙的意思在里头、
3: 嗯、
5: 这个如果听众朋友们看过那个驯龙高手，
3: 嗯，

0: 会有印象，那个乌鸦仔，它的飞行是非常非常华丽的，非常变化多端的，所以这个就很大程度上是来源于蜻蜓这个飞行状态一个启发，这延伸。
1: 还有来自昆虫腹部的启发啊，比如说火箭，咱是从哪儿学的吗？
0: 对，咱们这个有种昆虫，有一个非常不雅的名字叫屁不甲，就因为它一碰呢，会是从腹部放射出高温的这种液体，很像是这个放屁感觉一样。那么其实它这个放出这个高温液体的原理啊，就在于它腹部有一个储藏室，它的两种原料储藏在不同的地方，需要发生混合的时候进入到同一个屋子，一混合，哎，爆炸产生强烈的这个气体喷出来。那火箭也一样，不发射的时候呢，原料分别储存，需要点火的时候进入到一个反应室，然后产生强大推进力，推动火箭上天。这样的话，既安全了，也能快速的实现这个化学反应。
2: 哎呦，
0: 对，所以说这是来自于屁不甲的一个启发。
2: 哦，
0: 你想，我们航天都跟虫子有关系，所以真的很令人感到惊讶呀。
1: 其实我们在看昆虫的时候，还会有的时候看见蜂巢，看
0: 对
1: 见
0: 对，
1: 蚁巢，啊，
0: 是
1: 觉
0: 的，
1: 得哎呀，这个建筑有的非常的体量非常的大啊，
0: 是的，
1: 结构也非常的精巧。
0: 没错，
1: 人类是不是也学了他看了他们学到了建筑？
0: 我们人类这个最常学的就是昆虫中的建筑大师白蚁。这白蚁的巢呢，最高能达到8到9米这么高，相当于好几层楼的高度啊。那么他们建到这么高的巢穴，不是说就是为了造型美观，而是因为它有一个实际的应用作用。它的这个高处啊，在蚁巢中叫做烟囱，上面有很多小孔，可以实现一个空气的交换。所以我们人类就开始学这东西了，在非洲津巴布韦的首都，这个建了一个模仿蚁巢的建筑，叫东门中心。那么上面也是安了好多烟囱，实现这个空气的交换、流通等等一系列的这个操作呀。但是效果不理想，发现室内室外温差没有很大。那么白蚁巢穴呢，外面通常能达到30到40度，但呢它白蚁巢内是25度，可以说起到一个冬暖夏凉的非常好的一个调温作用。但是显然我们人类没有学到家，这个还有没有控制到很好。但是虽然说我们这个模仿这个白蚁巢调温不行，模仿外形还可以的，所以这个外形呢就被我们人类非常著名的这个建筑师叫高迪，可以说是我们天才建筑师了，学去了。
1: 包括昆虫的这种交流方式。
0: 你看萤火虫，它的这个发光，我们都知道是为了这个交流、互相传递信号的。但萤火虫发的光呢，我们叫冷光源，它不产热，只产光亮。所以，我们人类的很多地方，我可能就希望它只产光不产热。比如说，储藏武器弹药的一个仓库，一些这个矿井当中，我们绝不能有热量，对吧？
2: 对，
0: 这容易产生爆炸嘛。所以这些地方我们都会使用冷光源。其实说冷光源，我们最常见的地方，崔老师您猜猜，咱们家里就有冷光源，您猜是哪能看得到？当你饿的时候，就更加明
1: 冰
0: 显了。
1: 箱了，
2: 冰箱，
0: 哎，没错，就是咱们电冰箱。
1: 对，
0: 咱们打开门，发现里头亮了，但是您摸摸那些灯，它并不烫，而是因为它的发光原理，萤火虫的发光原理是类似的。这就是冷光源，就是根据萤火虫的原理来制造的。
3: 一方宁静的文化雅境，一方纯净的心灵绿洲，听见春风与花之间的私语，听见古卷深处，听见尘世角落平凡的欢歌，听见开启智慧同声音香气的奇妙旅程。听见的世界一样美好。
1: 欢迎继续收听，我们继续和您聊聊昆虫的话题。我们邀请到两位嘉宾，一位是作家、文化学者崔代远先生，另一位是昆虫专家常凌晓先生。
2: 我觉得不光是这个仿生学上可以给我们很多的启迪和教诲啊，在我们中华传统文化里，其实很多都跟昆虫有关系。你就比如说啊，咱们说老师说春蚕到死丝方尽，是吧？这蚕不就典型的昆虫吗？啊，再你比如说，我们要发扬蚂蚁啃骨头的精神，你看说的蚂蚁不还是昆虫吗？是吧？还有呢，你比如说咱们说的这个吊死鬼哈，哎，他说这种什么呀？这种不屈是吧？啊，那也哎，尺货也给我们带来这种人生上的启迪哈。我们做人呢，应该能屈能伸啊，等等类似这种例子。简直太多了，你像庄子上写的很多啊，庄周梦蝶，是梦的是什么？不还是蝴蝶吗？所以说那中华文化的历史就是一部昆虫史。你比如说在

0: 哎，中国哈，很多地方实际上都有黄神庙的，因为
1: 嗯。
0: 过去啊，这蝗灾啊是非常厉害的，就是闹蝗虫啊，是吧？蝗虫一来呢，那什么都没有
1: 铺天
0: 啊，
1: 盖地，
0: 颗粒无收
1: 是
0: 啊，是
1: 啊。
0: 吧？哎，这是后来啊，这个新中国成立以后啊，让这农民啊把这蝗虫这从地上这个卵都给它消灭掉了。你看，所以你看这么多年，你没有听说中国哪闹蝗灾，是吧？你有什么水灾啊，这不可避免吧？什么地震呐、啊、风灾啊，这都有，但蝗虫灾好像70年。没有
1: 是
0: 了，
1: 的，
0: 是吧？这就是伟大之处啊！啊，包括你，比如说我们中华文明，你像蚕就更甭说了，是吧？中国文明就是农桑文明嘛，桑那是什么呀？那就是蚕吐丝织布嘛。包括我们说的丝绸之路，那不是也是跟蚕有关系的吗？其实乃至于人类文明啊，都是跟昆虫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你就比如说蜂蜜，是吧？蜂蜜在金字塔里都有啊，据说是，而且到今天仍然能食用，是吧？因为它
1: 是的。
0: 最好的这种防腐剂就是蜂蜜，你像同仁堂做那大蜜丸子，他为什么用蜂蜜做大蜜丸子呀？而且为什么外头要拿那个蜜啊给它裹起来呀？啊，都是因为它是一个防腐剂啊。所以我觉得哈，就是这个中华文明啊，乃至于人类文明，其实是跟昆虫是密不可分的。
2: 您刚才说到蚕了哈，中国是最早驯化野蚕的国家，是吧？说是雷祖他驯化了这个野蚕，然后慢慢的可以缫丝，可以织布，才有了后来绚烂的丝绸之路也好啊，这种丝织的文明也好啊。所以昆虫好像很小，或者说很低啊，但是它们有些达到的高度，人类现在还在学，而且还没学到家。
1: 是啊，比如刚才说的白蚁巢的一个控温的这个作用，现在人类还无法达到这个效果。我们还需要需要空调来进行调温，但白蚁早不用空调了，人家就天然空调。
0: 包括你比如说这个蜻蜓在飞，你现在飞机仍然不会倒着飞，
1: 对对，
2: 是
0: 吧？它不是还得转吗？是吧？直升飞机能悬停，那个喷气式它不会悬停，
1: 是的，是的，
0: 是吧？你看这你还没学会呢。
1: 那么可能有的小朋友他可能觉得，哎，我天天看到的山就是绿野青山呀，我没有觉得说这个山更绿呀、水更青啊，因为每天我就生活在这地方呀。但是昆虫是我们小朋友最直观的观察到的东西了。那我肯定会有体验。我们现在虫子比以前多了，我能在公园抓到的，我能看到的，比以前可能数量上有增长，
0: 确
1: 种类
0: 实
1: 上有
0: 是。
1: 增长。所以这就是他对环境变化一个很直观的一个感受了。作为我们这个青少年呀、小朋友啊、公众来讲，我们不妨走到这个郊野公园里，这些湿地公园、一些这个户外公园去感受一下，听听这个虫鸣，看看这个昆虫的生活。哪怕说我们就蹲下来看看蚂蚁，你都会觉得蚂蚁都不止一种，是不是，齐老师？
0: 太对了，所以我这个四合院活物记里最后一篇，哎，倒数第二篇写的就是蚂蚁，是吧？而且
1: 对，
0: 那里头写了也是好几种蚂蚁。
1: 是的。
0: 我就建议小朋友们呀，一个呢，到这个，也不用说到野外了啊，你就出家门啊，你去看看虫子，你比如说看看鸡鸟啊。啊，然后你体验体验大自然。其实你看我在《四块活物记》里啊，专门写了一篇鸡鸟。其实鸡鸟它也不一样啊，说的鸡鸟是那种又黑又大的
1: 对，
0: 啊，应该叫什么？
1: 叫黑大蝉。
0: 哎，黑炸蝉啊，黑炸蝉。我们小时候就是拿这个，拿那棍儿啊，上面弄点胶粘的，就是黑炸蝉。它呢，应该是刚入夏的时候就有了。实际上，你等到真正热的时候啊，那不是它了，那个叫伏天儿。它那个应该在树上的位置比黑炸蝉高。啊，它是绿颜色的，那个呢，一般呢你也粘不着，你真粘着了以后，它叫的就没那么好听了，啊，那应该是叫蒙古
1: 蒙古
0: 寒
1: 寒
0: 蝉，
1: 蝉，没错。
0: 对，就绿色的蒙古寒蝉，啊，你等到了真的到了深秋就又换成一种了，啊，那叫什么乌蝇，乌蝇乌蝇是吧？
1: 鸣鸣蝉，
0: 哎，鸣鸣蝉
1: 没
0: 就那
1: 错。
0: 么叫乌蝇乌蝇乌蝇，
2: 是这么叫。
0: 啊，所以你看看你这些个都是蝉啊，但是呢，它有不同的名字。啊，它有不同的这种
1: 是的。
0: 生活习惯，不同的性状，啊，咱们还有一种呢，这蝉的学名叫知了，
1: 知了，
0: 是吧？啊，知了，其实我倒觉得知了就是蝉，
1: 对，
0: 是吧？哎，这事儿我专门请教过采完志教授，啊，我说知了到底是什么？后来他验证，知了就是蝉，这么回事儿。
1: 是，
0: 但蝉不是鸡鸟，是吧？
1: 对对对，这有区分的，
0: 对对对，你看这麻鸡鸟升天是什么呀？是不是这个第一个黑炸蝉，是
1: 对
0: 吧？
1: 对，它出现时间是有变化的，
0: 对。
2: 通过看二位的书哈，我感觉到就是作家也好啊，或者说专门从事这个昆虫科普的专业人员也好，就是二位其实非常敏锐的在感知周围的自然世界，可能从小就是如此。 你看蝉就是叫，如果你没有心情去听，那就是聒噪的一片。
0: 嗯，
2: 可是你它在不同的位置、不同的高度、不同的季节，甚至一天24小时都是不同的小虫在叫。

0: 要。
1: 嗯。
0: 那你要理解这些，其实需要你把你的心变得敏感一些，你要注意这些。如果你只是高楼大厦，我工作的事情，你可能完全就没有精力去注意到这些。那现在也有一些人提出一个问题，就是现在我们的孩子有一种自然缺失症，我们的家里也没有院子，我们住在楼房里，我们和自然亲近的机会很少，我们如何看待这种现象？怎么有所改变呢？
1: 我觉得吧，这个确实是社会发展了嘛。其实不光是房子，它很强调就是房子中间这块地。为什么呀？因为它人讲接地气嘛。实际上拿现代话说，它就是一个生态环境，是人和自然和谐共生的这么一种环境。现在呢，当然了，大家都住大塔楼了，是吧？你相对于过去呢，居住条件包括卫生条件都好了，但是人呢，其实他也是一种动物嘛，他呢也应该去接近大自然。那现在呢，你说怎么办呢？那只能说是咱们多到这个郊野公园，是吧？多到大自然当中去走一走啊。你如果这个小朋友他是听着鸟鸣虫唱长大的啊，跟他打游戏长大，他是完全不一样的。
0: 而且人是自然之子，那走着走着，我们忘了自己是谁，好像这个世界就应该是我们的呀。啊，一切让我觉得不开心的东西都应该离我远远的，或者说你就不应该存在。只有闭上眼睛，你回归自然，你要感觉到你曾经也是自然之子，你禀赋到一些自然的东西，你才和他们有一个链接，去改变你对他们的一些看法。四合院啊，这个四合院活物记，崔老师是把很多小虫可爱的，亦或是别人觉得不可爱的小虫，写到了文学当中，显得那么有意趣，回到了旧时光。然后《秒懂昆虫》呢，这是一本相对比较专业的关于昆虫科普的书，
1: 是的，
0: 它是进阶版，就如果你
1: 进阶
0: 对
1: 版。
0: 昆虫感兴趣的话，你是可以翻开的，里面没有那么高的门槛儿，但是你要喜欢昆虫哈，
1: 是的，
0: 我觉得这个致谢很有意思，
1: 你学
0: 最
1: 习，
0: 后部分是致谢，当然谢了很多人，谢师长，谢朋友，谢家人，最后一段啊，林晓还谢了一个群体，他说，最后我要特别感谢为了人类科研事业而牺牲的虫子们，它们活着的时候，既是自然界无与伦比的美丽风景，也是让这颗星球完美运转的重要成员。他们死去之后，虽然身躯已在方寸间的标本盒里永远沉睡，但却成为人类无价的知识财富，依然发挥着自己的作用。昆虫的故事未完待续。

0: 这个写得很有深意啊，而且也对自己的职业充满了崇敬和热爱。我们也希望更多的孩子啊，或者说更多的家长，能够翻开这两本关于昆虫的书，
1: 秒懂昆虫啊，
2: 昆虫，
0: 还有四合院活物记啊，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田园，我们就来自于田园。希望我们翻开这本书的时候，可以感觉到田园的气息，感觉到自然的气息，找到自己。感谢二位光临，下次节目我们再见。

0: 声远播，这里是。
1: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0: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1: 海口 Voice Radio。
2: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温馨提醒您，同心携手，遏制艾滋，共建和谐。
3: 巩固国家卫生城市，我知晓，我奉献，我参与。
4: 一棵种苗生长，需要不断修整，才能成为参天大树。一个孩子成长，需要正确关怀，才能成为栋梁之才。加强和改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是一项重大而紧迫的战略任务，需要我们每一个人共同努力。
5: 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6: 爷爷，您又在发朋友圈呢，这次又晒什么呀？
7: 你猜，我刚参加了社区那个老年智能手机班，刚学会发九宫格。这张啊是社区食堂的红烧肉，这张是老张头教我打太极拳。
6: 哟，您这退休生活比我还丰富呢。
7: 哎，那可不，以前总觉得老了没用啊，现在啊国家给咱涨了养老金，社区有日间照料中心，出门刷医保卡还有长户险兜底。来，孙女儿，给我和这盘红烧肉啊合个影，我再发一条老有所养老有所乐，这才是咱中国老人的幸福生活呀。
2: 关心今天的老人，就是关心明天的自己。养老金年年涨，社区服务送到家，让每一位长者活得安心，笑得开心。
3: 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提醒您，人口老龄化国情教育，你我共同关注。

0: 主播说安全。私家车辆、商铺货物长期占用小区、园区消防通道，黄色禁停网格沦为私人车位，一旦起火，消防车无法驶入，救援黄金时间被白白耽误，小火酿成大祸。主播说安全温馨提示：占用消防车通道，最高可处5000元罚款，造成严重后果，依法追责。消防车道禁占用，救援路上不添堵。
1: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今夜私语时，
2: 分享碰触交流，用声音爱你。今夜私语时，
3: 城市纷繁绚烂，夜空温暖安详。此刻你在经历怎样的生活？微笑、哭泣、快乐或者悲伤，把你的故事跟周准一起分享，让每个夜晚都充满期待和想象吧。今夜私语时，我想对你说。夜深人静，心事与谁说？欢迎你收听周准为您带来的今夜私语时。今天跟大家聊的这个话题是完美和不完美，学着接受不完美。但是如果你是一个完美主义者，也要告诉自己如何克服完美主义的心理。其实在我们的现实生活当中，有很多人觉得做事要求很高，对他人对自己要求都是很高，渴望自己做事呢别人满意，又渴望别人做的事情可以达到自己的要求。一旦达不到，心里就落差很大，影响与他人的交流，甚至影响自己的情绪，从而让自己的身体也受到了健康的影响。所以呢，我们要学着接受不完美，不管是自己的还是他人的。如果你是一个完美主义者，也要改变自己完美主义的生活态度。首先啊，我们来说在我们生活当中那些有完美主义的人，有没有治疗的方案呢？咱们又不是诊所，但是周准呢可以给大家一些建议，就是如果是完美主义者，你做事情的时候一定要降低自己的要求，降低自己的标准，降低自己的期望，就是别要求太高。这里的事情呢指生活中的任何小事。一般来说呀，完美主义者本身是生活中弱势的一方，却总是想着自己的强大，所以完美主义者要从小事上来重新塑造自己。举个例子啊，你以前认为考试成绩要80分才算优秀，那么你现在可以认为60分就是优秀。如果你以前认为工作要得到所有人的满意你才高兴，那么你现在放低要求，只要有部分人赞同你，你就认为非常高兴了，对吧？紧接着送给大家第二条建议，锻炼。哎，大家听，锻炼跟完美不完美有什么关系啊？锻炼一定要循序渐进，由易到难啊，一定要慢慢来。很多的完美主义者往往自己往身上加太多的压力，没有那个能力去做超出能力的事情。咱就举个例子啊，比如说他们往往认为每天必须跑个5公里才算锻炼身体。那现在啊，你哪怕是走了一个5公里或者是3公里，你就认为是锻炼了。不要给自己施加太大的压力，这样坚持下去，你会感觉自己状态会越来越好，自己的心理素质也会越来越强大。那些完美主义者们最好改变下你的穿着，接受你的不完美和完美之间那个小小的区间。自己呢身处自卑、抑郁与完美主义期间呢，总是喜欢穿什么呀，黑色的、灰色的、深色的衣服。

那么从现在开始，你要改变穿着的颜色，你要选择那些浅色的、亮色的衣服来穿。衣服的变化会影响你的心态，你穿亮色的衣服会使你的心理更加健康，更加阳光。还有一点就是，很多人呢在生活当中有这样一个生活定理，就是非白即黑，就是在他们的眼里，要么强大，要么弱小，要么有钱，要么没钱，要么有病，要么没病，不存在中间地带。这点不好，没有迂回，不给自己和他人留一点点中间的地带啊。而且真实的世界是不是这么黑白分明的？爱一个人也有不讨厌、喜欢、有点爱、非常爱、深爱不同等级的，抑郁症也有轻微的、中度的和重度的不同类型。所以呢，希望在生活当中那些要求完美主义的朋友，要学着倾诉，学着倾听，用善意的眼睛去看这个纷繁多彩的花花世界。

0: 我们一起在时光中成长，你越来越温暖担当，我越来越沉静柔和，在不经意间，我们彼此都成为了更好的人。今夜私语时正在播出。
1: 今天我们说接受不完美，什么时候我们开始接受自己的不完美，接纳自己呢？每个人生活环境不一样，对世界的认识早晚程度有不同，那接受自己不完美的年龄就会有不同的区间。那其实接纳自己的不完美，我们来看是一个比较缓慢的毫无声息的过程，你甚至自己察觉不到的过程。在这个过程当中啊，你在不断地挑战你自己，认清自己不过就是一个普通人的时候，你对自己的看法也在慢慢地发生小小的改变。小的时候总是觉得自己很厉害啊，叫做自命不凡，看那些影视作品也觉得自己能有很大的本事啊，好高骛远。事实长大一点之后，你会越来越觉得自己是一个普通人，过着很普通的日子，将来或许注定也是一个普通的人。这个时候或许你会不断地在接纳不完美的自己，不完美的人生，不完美的伴侣，不完美的工作，不完美的朋友关系，不完美的身体状况。这位朋友说，简单说是年纪变大了以后才开始慢慢接纳自己不完美的，或者觉得自己心态变了。不是说人生会有三个阶段吗？第一次是发现自己不是世界的中心，第二次是知道即使再怎么努力，终究有些事还是令人无能为力的时候，第三次是明知道有些事可能会无能为力，但还是会尽力争取的时候。可能我终于从自己的世界走到了真正的世界，见识了世界的广阔，发现了自己的渺小，于是我把自己一点一点解剖开，发现跟这个世界和解就是一种成熟吧。喜欢穿 T 恤的女孩她这么说的，慢慢接受不完美的自己，应该会随着年龄的增长一点点变化。我觉得相互伴随的还有自信，懂得接受不完美的自己之后也会增加很多自信的。这个朋友叫做春天，有一天突然开始念经了，这是我从来都不曾主动，甚至一直被母亲念叨但是没有做的事儿。我忽然发现我对这件事儿开始不抗拒了，就像接受了自己好坏的所有一样，还挺突然的。这位朋友叫猫猫，就挺奇怪的，突然有一天觉得有一个人真心对你好，真的那种就是对你超级好，突然我就有自信了，别人说的话不再重要了，充足的过每一天，活成了自己和他喜欢的样子，我真开心。你看这个见字如面，读这段话的时候我都替你开心。有一句话是这么说的，每一个人都是被上苍咬过一口的苹果，所以人注定不是完美的。要接受自己的不完美，首先呢要意识到这一点，什么呀，人无完人，只有这样你才不会因为自己的各种缺点而严厉的啊责怪自己。你可以去寻找那些伟人的缺点，这会让你找到心理平衡。比如说拿破仑个子不高，苏格拉底长得不好看，但他们都是伟大的人。然后你要全面的认识你自己，不过这个说起来简单，实际呢也很困难。但是你可以列一个自己的优缺点清单，告诉自己你有闪光点，这是值得自豪的，也有缺点。我们说的接受不完美的自己，也就是接受自己的缺点。你可以审视自己的缺点啊，分析他们哪些是可以通过努力去改变的，哪些呢是难以改变的。举个简单的例子，比如说小红吧，她比较胖，皮肤又不白，个儿不高，胆子很小，很敏感，不善交际，

极内向。可以改变的是减肥啊，你可以变瘦。胆小呢，可以通过训练变得胆大。不善交际也可以学习改善，但是难以改变的是个子不高。那这个属于遗传，这是自身无能为力的。皮肤的黑白也是遗传，没办法。但是你可以通过食疗，通过一些医疗的手段让自己有些变化。内向，这个也无法从根本改变。对于可以通过后天努力改变的，你自己就要努力去改变，让自己变得更好。那对于很多不可抗力的缺点，我们首先要正视它。很多朋友会问呢，怎么样才算正视呢？敢于在别人面前云淡风轻讲出自己的缺点，敢于用缺点来自嘲。很多人就是执念太深，对于难以改变的缺点也企图改变，这就造成了很多人内心的痛苦和困扰。本来你就是个安静的人，非要想要跟别人一样活泼开朗，努力去装，努力戴好面具，其实是不是很累很辛苦？何必呢？你骨子里就是安静的，为什么要违逆天性？还有就是，有时候通常意义上的缺点啊，也并不真的一点用处都没有。任何事都有好和坏，比如说小红胆子小，胆子小就会做事很谨慎呢，很小心，比如过马路的时候、走路的时候，玛丽就很安全呢，因为她很谨慎呢。然后呢，虽然小红代表了不完美的人，但是总有喜欢小红的人、爱人，还有永远站在小红身边的家人，他们不会因为你不完美而离开你。所以呢，告诉亲爱的好朋友们，追求完美是可以的，但不要过度，不完美也是一种缺憾美。那在下面呢，还有很多关于完美不完美的这样一个辩证关系的认识。还有很多朋友经常会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今夜思语室里问说，接受了自己的不完美，是不是意味着自己就不是一个成功的人，是个强者呢？其实真正的强者都是含着泪水奔跑的。比如说你看到了你觉得令你尊敬的人，文艺界、艺术界、文学界、体育界等等的领域吧，能站到金字塔尖上的那部分人都是含着泪水奔跑的，一路披荆斩棘，否定了自己千万遍，但是没有放弃，到达了这个区域。所以真正的强者是敢于接受自己的不完美的。你想想，一个演员、一个歌手、一个运动员，他跟这教练、跟这个学声乐的老师和跟这个弹琴的老师，或者跟这个学表演的老师学了那么多年，要碰到下一个老师，两个老师难免有些不同的观念和意识，都会觉得自己是对的。这个时候，你如果是这个演员、歌手和运动员，最聪明的方法是什么呀？是听老师说，然后你自己找到最适合你的那部分，然后去发展，这是最重要的一个特质。所以下半段我会告诉大家，真正的强者是敢于接受自己的不完美的，而不是费尽心思地绕过它、忽视它、忘记它的存在。

城市纷繁绚烂，夜空温暖安详。此刻你在经历怎样的生活？微笑、哭泣、快乐或者悲伤，把你的故事跟周准一起分享，让每个夜晚都充满期待和想象吧。今夜私语时，我想对你说。

0: 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1: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0: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2: 海口
1: Voice Radio。

0: 献血救人，功德无量。让我们一起加入无偿献血队伍，共建文明社会，共筑和谐家园。
1: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2: 一棵种苗生长，需要不断修整，才能成为参天大树。一个孩子成长，需要正确关怀，才能成为栋梁之才。加强和改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是一项重大而紧迫的战略任务，需要我们每一个人共同努力。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城市纷繁绚烂，夜空温暖安详。此刻你在经历怎样的生活？微笑、哭泣、快乐或者悲伤，把你的故事跟周准一起分享，让每个夜晚都充满期待和想象吧。今夜私语时，我想对你说。今夜私语时，我想对你说。欢迎你收听周准为您带来的

夜似雨时，我们今天晚上聊的是敢于接受自己的不完美。接受不完美是需要勇气的，就像那首歌里唱的一样，爱真的需要勇气来面对流言蜚语。那真正的强者一定是敢于接受自己的不完美的。有人说呀，真正的强者都是含着泪水奔跑的，而我们更欣赏那些敢于接受自己不完美的人，他们才是真正的强者。互联网的傅叔是这么说的，他说超级演说家的人气女孩林心培是个身障者，4岁的时候呢就诊断下半身没有知觉，成为轮椅族让他觉得自己很弱小。他在说出你的软弱演讲当中坦然地说出自己的弱小，他通过努力克服了怯言的障碍，就是不敢说话，并让语言成为养活自己的工具。他大胆承认感情受伤，说出了轮椅族的生活障碍，这些让他变得更加的成熟和勇敢，获得更多的理解和尊重。他让我们深刻地体会，真正的强者是敢于承认自己的脆弱，去接受自己的不完美。林钦培就是通过承认自己的不完美中，诚实地面对自己，并改变了自己。这比一味的装坚强更加伟大。其实很多人都是戴着面具生活的，害怕别人发现自己的不完美，一味地扮演强者的角色，很容易让我们失去生活的平衡，甚至看不清自己。我们再说一位香港的歌手，在2005年那个阶段啊，郑秀文因为患有抑郁症而不得不在事业高峰期宣布暂时离开娱乐圈。那个时候郑秀文是什么呀？郑秀文是票房的代名词，他的专辑和影视作品备受追捧，票房满满。他就是一个非常追求完美的人，也很重视外界的评论，所以他不允许自己出错误。那为了稳居天后的位置，他甚至牺牲掉了健康去减肥，对瘦的要求到了吹毛求疵的地步，经常节食，甚至饿晕也是常有的事情。那05年呢，就接了电影《长恨歌》，他是一个积极好强的完美主义者。郑秀文为了演好这个角色，更好地进军到内地的市场，苦练普通话，把自己逼得很紧，只允许成功，不允许失败。很多事情啊，不是努力就一定有结果的。当年《长恨歌》这部电影的票房不高，评价也一般，郑秀文因此备受打击，电影未达到预期效果是他抑郁症爆发的导火索。那郑秀文的好强和极致的完美主义也导致他的感情生活不如意，爱情事业都受挫，加上抑郁症，他不得不停止工作专心治疗。在治疗的3年时间里，他放下骄傲，培养各种兴趣爱好，接受不完美的自己，承认自己的错误。为了表达诚意，他找到之前被自己暴脾气伤害过的朋友同事，向他们致以真诚的歉意。承认自己的不足和错误其实需要很大的勇气，特别是对一个曾经很有地位啊，很有成就的人，但往往这才是改变的突破口。所以放下完美的好强，美食和运动成为了他最好的伴侣。蜕变后的郑秀文收获更多的快乐。其实生活呀，是一次次的相遇，在错综复杂的关系底下，其实是一个很单纯的关系，就是和自己的情绪相处的能力，敢于承认自己的不完美，才能学会臣服。

0: 我们一起在时光中成长，你越来越温暖担当，我越来越沉静柔和，在不经意间我们彼此都成为了更好的人。今夜思雨时正在播出。
1: 今夜思雨时，我想对你说，我们今天要直面自己的不完美，变成更好的人。那畅销书作家张德芬，很多人喜欢他写的书哈、曾经当过这个新闻主播，经历过失败的婚姻，又到美国深造担任某知名公司营销经理，却以抑郁症收场。他跟众学问一样，太在乎外界对自己的看法，拼命的争强好胜，追求完美。最后呢，张德芬搬到北京郊区做了4年的家庭主妇，他全身心的投入身心灵的修炼，成就了自己的成名作《遇见未知的自己》。很多人都参加过张德芬的公开课，50岁的他依然活得像一个少女。他说呀，之前的他凡事都喜欢争个输赢，以为处处表现得比别人强就是厉害。有时候啊，为了维护这份好强心，让自己活得很累，甚至啊，当别人对自己提一点建议的时候，内心也是充满抵触的，不承认自己的脆弱，逃避不完美，让自己失去很多面对真实自我的机会。张德芬在书中写道，亲爱的，外面没有别人，所有的外在事物都是你内在投射出来的结果。在个人的成长中啊，我们真的只有愿意去承认和接纳自己的阴暗面、脆弱面，才能正视真正的自己，从接受不完美中让自己成长。生活啊，需要强大的人就是强者，但是更需要敢于面对和接受自己不完美的强者。

一味的好强，反而会增加执念的能量。那演员胡歌是非常优秀的男演员，他饰演的郑秋冬是猎场电视剧当中的一个角色啊，是一个很有才华，不甘平凡，但是又不够踏实的年轻人。因为出色的演讲才华，被传销老板高薪聘请为演讲老师。这一不小心陷入传销的他呀，被捕入狱，被判刑5年6个月。那在监狱期间呢，他积极悔改，自学考试，拿到了多个专业的毕业证书，被减刑了2次，提前1年出狱。监狱领导啊都非常看好的，觉得他是个人才，在他出狱的时候好言相劝，希望他尽快走上人生正轨，不要有太多的思想包袱。这胡歌演的这个角色郑秋冬出狱之后啊，确实受到了各种各样的歧视，他开始惊慌，不敢面对过去4年的监狱生涯和传销的经历，他觉得这是人生污点，让自己没有办法跟别人正常的竞争。那他为了掩饰自己的污点啊，他盗用他人身份，以为转换了角色就可以让自己抹去那段黑暗的记忆。果然，他凭借才华和新的身份，很快找到了非常不错的工作，担任山谷互联网金融集团的筹薪总监。他立马从一个底层人士升级成让人羡慕的中产阶级。他尝到了假身份的甜头，但并不安心，他一直提心吊胆，害怕假身份被暴露。这假身份啊，就像是一颗定时炸弹，让他无法安生。这些都是为了掩饰不完美而带来的麻烦。他在某高端商务会上重遇到了前女友罗伊人，前女友劝他尽快的恢复正常身份时说呀，假身份会让他站得越高摔得越惨。果然，麻烦事很快发生，一个冒称知道他假身份的女子出现，还趁机勒索他20万。那为了保住工作呀，他不得不给对方20万。他担心像这样的事情会陆续涌来，整个人陷入了恐慌之中。这纸啊是包不住火的，假身份很快被公司发现，他被公司解雇，而且还列入了人力资源黑名单。一夜之间，他成为了整个城市的新闻和笑柄，没有人敢录用他。他被迫离开，铤而走险的做法让他再次陷入人生的低谷。这次打击让他不知道从何开始了。你看，过去是没法更改的，逃避着活不好当下，更走不向未来。正如雨果所说，被人揭下面具是一种失败，自己揭下面具是一种成功。过去是一种经历，也许经历啊带给你痛苦的回忆，但是我们不能逃避，更不应该欺骗自己，欺骗他人，这样只会让自己陷入痛苦的泥潭。

城市纷繁绚烂，夜空温暖安详。此刻你在经历怎样的生活？微笑、哭泣、快乐或者悲伤，把你的故事跟周准一起分享，让每个夜晚都充满期待和想象吧。今夜私语时，我想对你说。在一首勇敢一点之后呢，要说一个真实的故事结束我们今天对于不完美的认识啊。很多女性都非常爱美丽啊，这个是不争的事实。那有一个女孩呢，特别爱美，非常害怕自己变老，也经常因为别人一句不经意的哎，你一笑的时候可以看到鱼尾纹了，要注意保养，而开始深刻的担忧。为了所谓的青春永驻，她到处打听美容护肤的方法，以各种各样的变着方式让自己变得漂亮、白皙、红润，让皮肤有弹性。反正是为了做一些昂贵的美容项目，她不惜重金刷信用卡、借钱，搞得自己负债累累。那最近呢，女孩又生病住院了，原因是患了急性肾衰竭。通过医生的专业分析和排查，病因居然是做了昂贵的美容方法的血液在分解时受到污染，在体内发生了排异反应，直接导致肾功能衰竭。为了美丽不惜代价，可这个代价太过昂贵。有一个60岁的时尚博主，在美国叫做 Linda， 满头银发，与年轻俊美的模特站在一起毫不输气场。他呢，从来不手术让自己看起来年轻，任凭皱纹增长他也毫不畏惧。Linda 说，既然岁月无法逆转，那就好好享受岁月的馈赠。苏菲玛索曾经说过，人的外貌会随着时间改变，我们也没必要太惊慌，要学会接受自己的改变，学会在光阴流逝中找到与自然的平衡点。其实

也是在讲述人的故事，人生的故事。世界不完美，人生也不完美，有遗憾的过去反倒可使人清醒，催人奋进。对于每个人来说，不完美是客观存在的，无需怨天尤人。与其花时间去改变一些不可能改变的事情，不如想想怎么才能走出误区或善良美。

0: 101.8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00:00。
2: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3: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2: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3: 海口 Voice Radio。

0: 魅力自贸港，幸福海南岛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与您一同关注自贸港建设。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1: 城市会有很多种样子，
2: 文明是它最美的样子。
1: 和谐的缩影，城市的品牌，
2: 市民的形象，文化的品味。
1: 海口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持续巩固提升全国文明城市创建成果。
2: 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3: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音乐导航。
4: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5: 欢迎来到新一期的音乐导航，每人一首经典。今天第一首歌，我们来听张国荣《想你》。张国荣的这首《想你》是时光酝酿的苦酒，他用灵魂嗓音将思念揉进旋律，每一句都带着炙热与孤独，在流淌的音符当中，回忆如潮水涌来，那些未说出口的眷恋都化作歌声里的叹息，令人心碎又沉醉。
6: 爱做伴我咖啡中，心中冰冷，是否心

每人一首经典，来听这一首《狂流》，点燃摇滚岁月的炙热记忆。在华语摇滚萌芽的80年代，齐秦用《狂流》劈开时代的回响，轰鸣的吉他与鼓点如汹涌浪潮，裹挟着对爱情的炙热渴望，对未知的迷茫彷徨。他极具穿透力的嗓音撕破情绪防线，历经岁月沉淀，这首歌始终以原始的摇滚力量直击人心，成为华语乐坛永不褪色的经典。

我接下来听到的这一首《末世情歌》，它就是翻唱自齐秦的一首作品《外面的世界》。末位低吟浅唱的《外面的世界》，它的声线裹着岁月沉淀的故事感，没有激昂澎湃，却用细腻与克制把渴望、迷茫与释怀揉进到了旋律当中，在寂静处抛起内心的波澜，带领着听众重走一场关于远方与成长的心灵旅程。

0: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1: 短暂休息了之后，回到了音乐导航。今天我们带着各位听每人一首经典，而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是席琳迪翁的《爱的力量》，在她的声线里的永恒，跟我们每一位聆听者产生了共鸣。席琳迪翁用穿透灵魂的声线，将爱化为震撼人心的旋律。当歌声响起，每个音符都如同潮水般涌动，诉说着爱如何跨越时空，治愈伤痛，让力量在共鸣当中绽放，成为永恒的信仰之光。

时间来到了1995年，花月坛浪潮当中，李子恒结合着姜育恒的人生感悟，写下了这一首《其实我真的很在乎》。没有声嘶力竭，只有嗓音里流淌的克制与隐忍，那些咽下的痛，藏起的念，像极了我们爱过又放手的模样，一字一句叩击心门，在岁月里共鸣着爱而不得的遗憾。下期见。

0: 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1: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0: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2: 海口
1: 海口 Voice Radio。
3: 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4: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0: 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早更大叔的碎碎念。
1: 光阴碎碎落，大叔慢慢说。这里是早更大叔的碎碎念，让我们拾起生活的微尘，念给时间听。欢迎收听早更大叔的碎碎念，各位晚安、日安、早安，我是早更大叔。最近几天我外甥女住在我家，她刚刚大学毕业不到一年吧，目前还在家里边帮衬家务啊什么之类的，也没急着去找工作。那工作这个事儿呢，说实话现在大家对年轻人也比较包容，也不是说很急着催他们去找，而且确实工作也不是那么好找，所以工作的事儿谈的其实比较少。但是呢，毕竟青春少爱，对吧，已经是一个大姑娘了，所以大家对她的感情问题还是比较关心。那其实现在大学生啊，你说他们少谈恋爱了吗？可能也不少，但他们谈得很认真吗？有些是，有些不是。我觉得可能就是当代这个大学生对于恋爱的观感做的抉择还挺值得去聊一聊的。因为之前的高中三年，可能很多人脑子里边都培养出一个幻想啊，大学里湖边一排长椅啊，傍晚的风把女孩的头发吹乱，男孩呢假装没注意，其实眼睛已经往那边瞟了三回了，哎，两个人也是各自不说话，各自淡淡的笑着。这个画面从哪儿来的说不清楚，可能是一部偶像剧啊，可能是一部青春片，可能哪一个学长喝了酒之后随口说的一幕场景啊，又或许是自己上自习的时候就不知道怎么就走了神儿，小说里的情景就把自己替换成主人公，然后出现在了脑海里面。那个三年，高中的三年，所有的克制其实都压上了这个想象，因为等上了大学，好像想象中的这个画面就可以变成现实了。等上了大学才有资格，对吧？因为高中的时候，甭管是老师还是家长，对这种事情还是普遍反对的。我知道有一个小姑娘在高三那年啊，她有一个记日记的习惯嘛，上日记本上写了一句话，说熬过去就有春天了。她现在大三了。我问她说，你大学里边怎么样啊？她说还行，现在已经开始准备毕业以后复习考研了。我说你春天来了吗？他一愣，然后就笑，他说哎呦，我都差点记不住我说过这句话了。哎，大学真的到了的时候啊，所有新生要接受军训，那么军训的队列散掉之后，迎新的彩旗撤掉之后，所谓大学生的新鲜劲儿也就差不多消退了。而那个关于爱情的想象呢，有些人可能真的就顾不上了。我不晓得为什么，可能他们觉得其实很多人在高中的时候已经轻易尝试过了，不管父母与老师怎么反对，他们都义无反顾地扑进去了，甚至更多的在初中的时候就已经有过相关的经验了。到了大学，可能对于爱情的想象，那份新鲜感也早就随着那些彩旗、那些队列一块儿的散掉了。

朋友怎么就说大学生现在不那么爱谈恋爱了呢？是有数据的啊。中国计划生育协会跟几所高校还有一些研究机构做了一次专门调查，样本采样的超过30000人，覆盖了8个省市，对吧？这个规模，这样的这个科学性应该不差。那么调查结果里呢，有一条，大约1/4的大学生是既没有谈过恋爱也没有谈恋爱的意愿，然后曾经谈过恋爱的学生超过半数，就是我刚刚说的高中初中可能人家谈过了，但是大学生，受调查的大学生当下正在恋爱状态的也只剩大概1/4啊，不想谈的没谈的有1/4，当下没正在谈的1/4。没谈过不想谈呢，对他们来说那是一扇从来没有打开过的门，而谈过现在不再谈是打开过又关上了的门。一个没有起点，一个有经历但目前不在状态。理由什么都有，孩子们说有的为了考研，有的说太忙，有的说感情本来就是阶段性的，对吧？但是这个2/4还是觉得有点什么事没被说清楚。小红书上有一类帖子常年稳定在热门话题当中，发帖的人刚拿了一个梦寐以求的 offer， 或者是刚考上了更好的学校，进过了某一个职业资格测试，文末就会加上一句，我现在有点犹豫，不知道要不要继续跟我对象在一起。哎呀，评论区就是高度的一致，你知道吗？甚至你看到这个帖子的时候，你不用往下翻就能猜出来评论区会说什么，说对的人会站在你的前途里，是吧？分呢，机会多的是啊，感情的事儿以后有的是时间。就有一个帖子，评论区几百条回复里边，90%都劝他分，措辞也一模一样。偶尔有一两条说感情没那么简单吧，或者你先聊聊呢，但是这类评论就沉得特别快，没什么人去回复。所有劝分的人没见谁问过说，哎，那个被分掉的对象他知道吗？他现在怎么样？人们不关心他啊，就关心这个贴主 UP 主就可以了。上岸第一件，先斩意中人啊，这句话被引用了多少次了，但大家说出来已经不需要去做一个说明跟解释了，就说明大家好像是默认了这个事儿了，这个选择了，是一种被普遍理解的、被普遍认可的选择。

为什么说大学生现在好像不那么热衷于谈恋爱了？不是说我凭空想象，说哎，我们平时那么多人，整天这家伙没事就换男朋友换女朋友。

另外一类帖子也是一样经久不衰的，主题是十年前的就业环境有多好。这底下留言也能翻很长时间，各种评论，什么大专毕业能直接进某大厂啊，华为的 offer 是你点点就送，考公考编在那个年代那是名校生用来兜底的选项，不是主赛道。这些故事在帖子里边也是被反复的讲，越讲越有光泽，越讲越传奇。也有人会下面说，会不会出现这种集体的记忆偏差，是不是记错了呀，或者你是不是美化了过去的这种就业环境。但这样的声音也沉得特别快，活不长。大伙儿都知道，其实记忆是会自动上滤镜的，但是呢，大伙儿也很清楚，我生不逢时这种话术更容易聚拢共鸣。

看我们两类帖子，一类是聊要不要分手，一类聊十年前有多好。乍一看好像一个是感情线，一个是事业线，好像不太搭边，没什么交集。但是他们之间有一条引线连着同样一群人，这群人正在用自己的大学时光换取一种确定，前途，上岸，选对赛道。感情在这个框架里是一个需要被评估的变量，它当然很重要，没有人会说感情不重要。即便是不谈的，没谈过的，那两个四分之一都认为感情很重要，但是它需要接受评估。如果不配合我当前的轨道的，它是有可能有机会是可以被淘汰掉的。这个就造就了一代人的集体逻辑，当感情值不值得保留成了一个标准化决策流程的时候，是不是有什么被悄悄的 pass 掉了，被 ban 掉了，被缺失了呢？所有的帖子下面热热闹闹的，劝分的，劝和的啊，支持男生的，理解女生的，声音会很纷杂，各种各样。但如果我们耐心的往评论区的角落里翻呢，哎，又会看到一条偷感很重的悠悠的冒出来的那种留言。等一下，你们怎么都有对象啊？你知道，它会让我们意识到，围绕这场关于大学恋爱的讨论，有一部分人其实是连讨论的资格都没拿到的。他们不是会去纠结要不要分，他们的问题是我连起点在哪儿都不知道。而这类留言呢，也会引来一小批人的回应啊，有人说，哎，我跟你是同款，然后有人说，说的就是我。但是三两句之后，这个小支流就散了，主讨论还会继续往前推进。我知道一个男孩，他读大二，是读工科的，人很好，就是很哀。他们宿舍呢四个人，另外三个都谈了女朋友或者正在追，而他每次吃完饭一个人回宿舍，路上看到牵手的呀，抱着的呀，甚至往小树林里一瞄啊，还有更亲密的，他心里边就是说不上来什么感受，也不是嫉妒了，反正就是空落落的。他说我也不是不想啊，我是真的不知道怎么开始。他知道有那扇门，但他找不到推门的把手在哪儿。

0: 101.8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整。
2: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3: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2: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3: 海口 Voice Radio。

0: 潮起海之南，逐梦自贸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自贸港建设。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1: 光阴碎碎落，大叔慢慢说。这里是早更大叔的碎碎念，让我们拾起生活的微尘，念给时间听。
2: 恋爱这个事儿，很多家长以为，哎呀，孩子大了，上大学了，肯定自然就会了，就跟到了几岁会换牙，对吧？骨骼线会这个闭合等等之类的，这就是发育进程里的理所当然的一步。但其实它不是，它是需要机会去学的一个技能，在不那么绷着的状态下，有时间在某个人身上分一点心。我的一个弟弟今年40多了，也不是没谈过哈，就是没谈成过，你知道吗？哎，也不能说没谈成过，人家谈成过一个，结果被家里给棒打鸳鸯了。你知道多狠啊？那姑娘是个农村女孩，我那个弟弟呢，是一个有正式编制的银行工作的这么一个小中层，还是然后家里边就各种不同意，甚至跑到人家女孩家里边，把我弟弟硬生生给拽回来，啊，全家出动啊，一窝蜂似的跑到人家里去棒打鸳鸯，这事儿干的也真是不地道。但从那之后，我弟弟就没能够好好的谈上一场恋爱。反正你安排相亲呢，我也去相，可一相亲就是这个也不对，那个也不对，找各种奇葩的理由，八字不合都不算什么，说血型不对，啊，说什么。某一个点一个小细节就是什么大毛病了，反正就是不配合，就是谈不拢。就他也属于有过经历，但是最后抓不着把手了，他可能是一种变相的反抗吧，他也不敢明目张胆的去反抗家长的权威，整个大家庭的压力，但他就我香啊，你安排我相亲我香啊，但谈不成总可以吧，你总不能拿绳把我们两个捆上去结婚吧，大概率是这么个心理状态。所以他其实没有真正的太多的或者是丰富的又或者是比较充分的跟异性相处的经验。有经验的人都知道那种节奏感是天然的，走路的时候什么距离更合适发消息的时候怎么样要先开口，所有这些东西别人教是教不会的，只有练才能练会。而那些从来没谈过的，一点经验都没有的，想加一个人微信，可能在手机屏幕前面有3分钟都是发呆的，手指头悬的都酸了，最后还是退出取消。这个就是经验的问题，没踢过球的人上场，不是说他胆小才站那不动，是他真的不知道脚该往哪迈，往哪跑。不是当时施拉普纳说的吧，对吧？如果你们实在不知道该往哪踢，你就往球门里踢。但没有过谈恋爱经验的人

真的连球门在哪都找不着。马太效应怎么说的？有的人越有越有，没的人越没越没。感情这事上就是这样，有的人从来不会有空窗期，而有的人连起点都没站上去过。大学是很多人人生里离学习最近的四年，但是学什么，能不能学到，这个资源分布好像不是那么均匀。越来越多的大学人的生活结构很简单了，宿舍、教室、图书馆，三点一线，每天这么来回，偶尔对遛弯去一趟食堂。图书馆的桌上呢，不是小说了，是考研真题，是考公资料，厚厚的一叠，从开学到期末。然后宿舍楼下的风景也没有变过，依然有人站着等，等自己的心仪的人下来，手里端一杯奶茶，或者是捏着一把车钥匙。但是这个身影，这道风景变得稀释了一些。就是感情这个事，它是要有触发条件的，需要有一些偶然啊。某一个下午在图书馆偶然坐到了某一个人身边，从图书馆出来下雨了，有人没带伞，偶然共撑了一把伞。打水的时候一不小心挤着了，碰着了，偶然搭上了一句话。就所有这些事发生的前提是生活里得有一点随机性，不是计划好的那种空隙，但现在的空隙越来越少了，课表排满了不说，各种在求学期间就为就业、就为考研、为考公而付出了大把的精力，什么社团活动也成了简历上的一行字儿，自习室的座位会被提前一天占好，吃饭都得掐着表去。倒也不是说忙就一定找不着感情了，有的人忙里边也依然能遇到，但感情这个时候他不是那么目的明确的去定点去撞能撞到的，他还是要在一个你没赶着做任何事的一个时间，一个意外当中那一眼那一瞟然后出现的机会。而这种状态在一个高度结构化的大学生活里出现的次数越来越少了，但没有被考研考公的压力给留出位置了。

有一种说法流传得很广，大概意思是说，年轻的时候以自我发展为中心，啊，感情的事儿呢，以后多的是时间。这个逻辑上有道理，但他默认了一件很重要的事儿，就是感情和其他事儿一样是能够排期的，啊，做完你的做你的，先完成这个再开始那个。像是项目管理的甘特图啊，时间线很清晰，一格一格往前推。问题是感情它真的不太配合这个时间表，它的出发条件就是遇见，而遇见这个事儿不能预约呀。你很难说我现在手头的事儿做完了就可以开始谈恋爱了，然后打开一个交友软件，输入各自的条件，等待匹配。当然现在也有人用这个招啊，这个方式也不是不可以，但这种方式和课表逻辑特别像，就把感情当成一个项目去推进啊，有节点，有 KPI， 有评估标准，评估通过的留下，评估不通过的 pass。 但用这种方式经营的感情，和你还记得那个高中的时候发呆的时候那个湖边长椅的想象吗？它是完全不同的两件事了，一个是课题，一个是傍晚。而那些发了帖子面对着前途与感情的抉择，最后决定因为前途分手的人，他们当然是清醒的，知道自己在做什么，知道权衡的理由成立，啊，我要去另一个城市，我们两个人生方向的规划不同，继续拖着对彼此可能都不好。我也干过这事儿，我跟你说，真的不是借口。虽然当时那个女孩误会我说啊，你就是渣男，你就是不想要我了。但我那会儿真的就是不知道为什么理性占了极高的上风，我不想在以后面对一场无疾而终的不清不楚的异地之后的分别，我宁愿当下把这个结果先清楚明白的讲出来，然后双方共同做出一个分手的决定。但是清醒不代表没有别的感受，就不谈我了，我说一个姑娘，她大学谈了三年，那毕业的时候呢，跟男朋友选择了不同的城市，他们俩也是坐下来好好谈了一回，然后就分了，分得很平静很体面。后来呢，她工作也不错，生活也挺好，但是啊，

大概毕业两三年之后吧，我跟他一块吃饭的时候，他说起那会儿的那个前男友，他说那个时候做的是正确的决定，但是他后边不往下说了，换了个别的话题。我没追问，但我知道这里边有事儿，他心里边有事儿，就是你不说出来，不是说他不存在，他尽管说他做的是正确的决定，但是不代表里边只有正确。理性决策这个词效率挺高的，用来说服自己的时候特别好用，但人不是全部由理性构成的，即便是做了正确的选择，其余的感受并没有真的被剔除干净，它可能只是被放到了一个不那么显眼的地方，轻轻地给压上了。

而那种在评论区里说你们怎么都有对象的人，他的处境其实更需要被好好的看一眼。他想找，但是没有路径进入到那个状态。一个工科男生，大学前三年几乎把所有时间都用来准备保研了。他的生活动线已经固定到从宿舍到实验室，从实验室到食堂，再从食堂回到宿舍。他这三年认识的人拢共就几个，多数都是他同一个导师组的学生，全都是男的。他努力呀，保研也成了，上了更好的学校，但是问题出现了，他不会跟人开口啊。他就算看见某一个女生，他有点心动，他找不着话头，他还会在要不要去加个联系方式这个事儿上纠结好半天，最终就算了。哎，他也看过不少的那个恋爱建议，当然是私下偷偷看的啊，各种教你怎么追人的帖子，但那里边写的都是遇见之后怎么推进，他卡在了遇见之前这个环节，他过不去，人家已经讨论第二步了，他压根就没出发。这样的孩子也不少，他们在关于大学生恋爱的公共讨论里存在感是非常低的，因为讨论的主题是正在谈的，在纠结要不要分的，或者回味前任的一些故事的，他在那些讨论里就是一个旁观者，偶尔冒个头，然后就咕嘟咕嘟溺水了。我们往更早的地方追，会发现这个事儿，它的根儿不在大学。很多人进大学的时候，在跟人相处这个事儿上，其实是有欠账的。高中三年被高度的压缩，课间十分钟扣掉上厕所的时间，坐回来剩不了几分钟。晚饭20分钟还得算上打饭排队的时间，午休呢也被午读给占了。人跟人之间的关系，也就是同学。喜欢谁，对谁有好奇心，想多了解谁，很多情绪在那个环境里只能压着不能动。到了大学呢，管制松了，可是他形成的这种习惯并没有自动松绑。一个在读中文系的女孩，大一刚进来的时候，有一次在图书馆自习，旁边坐了一个男生，她觉得那人挺好，想找个话头搭句话，但是他们坐那儿半个小时的时间，他愣是没找着该说哪句话，然后男生走了。他说自己就像是一个积了三年灰的开关，接上电了，但闸合不上。他觉得如果靠近一步，会不会显得自己轻浮、莽撞？想释放一个暗示的信号呢，又担心对方没收到，来来消耗了很多的能量，最后什么都没发生。一个学期、两个学期、三个学期，然后大家开始忙着保研、考研，那就再等有时间再说吧。但有时间那一天，不是一直在把往后推着的吗？啥时候会有啊？

0: 你花子是谁？猜啊！
1: 我好丑哦，又难搞。

0: 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1: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0: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2: 海口
1: Voice Radio。

0: 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1: 光阴碎碎落，大叔慢慢说。这里是早更大叔的碎碎念，让我们拾起生活的微尘，念给时间听。
2: 本科阶段的代价呢是研究生，研究生的代价是找到一份稳定工作，工作稳定之后还有很多事儿要安排的呢，什么买房的首付啊，父母的养老啊，等等等等。爱情在这个序列里就一直是在等的，因为有很多东西会被填进去。就咱别的不说，父母养老先暂且不谈啊，就说找工作这个事儿，你保研啊，考公啊，不都是为了能有一个好的工作选择吗？就这个事儿，对于很多大学生来说，哎呀，它是生存基础啊，而爱情是生活的基础。先生存，再考虑生活，这也算是一个正确选择，对吧？这一代人都同时在一个缺口往前挤，就会造成这样的物理后果。没有人愿意在这个时候因为一段感情而把自己的脚步放慢下来，所以不是感情不重要，是在当下的处境里停下来去经营感情需要付出的代价真的太重了。老话说过了这村就没这店了，但大伙心里都知道，年轻的时候的那种状态是有保质期的，但保质期的事以后再说，先把眼前的事搞定吧。而有些人拖着拖着真的就有点爱无能了。就是在这种先后顺序里边，把爱情的能力慢慢的拖过保质期了，后来想爱而不可得了。

至于那一句对的人会站在你的前途里，这句话在网络上被引用了无数次，每次下边都有一大片赞同的声音。如果一个人配合不了你的轨道，那他大概率是不对的人。这种逻辑啊，是把感情放到目标管理框架里，有利于前途的那就留下，不利于前途的把它清退。但其实这个逻辑里边有一个预设，就是感情从一开始就是作为候选项存在的，等待被确认有没有资格留下，他在一段关系里就没有被当做一件完整的事来对待过，他是诸多选项中的一个，被比较、被评估、被衡量。当然，我没法批评那些在事业与感情有他认为有冲突的时候做了取舍的人，对吧？取舍自有取舍之道，而且很多理由确实成立。我就是觉得，如果一段感情从一开始就要被拿去跟前途做比较的话，那这段感情活得挺憋屈的。而且这种憋屈不只是对感情，也是对那个人、那个对象。在跟一个人相处同时评估这个人值不值得继续，我不知道谁做到过，我从来没有过。因为爱情如果一直在被值不值得去衡量的话，它最后会变成什么形状还真的不太好说。

在小的时候，对于爱情的想象其实不代表爱情本身啊，它其实更是一种状态。有一段时间是没有目的的，可以把时间花在一个人的身上，不期待有什么功用，就是因为我想。我曾经受到过的最让我觉得有所得的婚恋教育，就是当你想爱一个人的时候，一定是你自己内在的爱满了，要溢出来，要找一个承接你爱意的对象的时候，你才去爱人，你才能够去好好的爱人，才能够爱好那个人。这是我这一辈子的爱情观，然后我发现它很正确。如果你只是说我心中有空白，我需要谁他的爱来填补我的空白，是远远不够的。不光是在恋爱这个事儿上，很多地方都这样，就是你需要花一个时间去无所事事，单纯是因为你想在那儿发呆，那个发呆才是有意义的。如果你好像是在发呆，然后脑子里面是各种 KPI 任务、工作琐事，这个发

待，你不觉得亏吗？这个发呆是亏的这个感受，不就是一个问题吗？人不是机器，但是偏偏很多人呢，在慢慢的把自己调成机器模式。打开手机刷上几十分钟，从页面退出来之后就是恍惚的，不知道自己都刚刚干嘛了。那你下次还是会开，这个手机好像永远关不掉。朋友吃饭的时候，手里都拿着屏幕，偶尔抬头说一句话，然后又各自低头。这种相处的存在感，就只是在场而已，但彼此之间的流动相比过去要少很多很多。爱情也就是其中的一个出口，是一个最容易让人感受到自己是鲜活的生命的出口。而这个出口被理性给关闭的时候，人当然还能继续活，继续往前走，但它一定是缺了很重要的一块了。

0: 那我们今天谈论的主角是大学生的恋爱，孩子们一直在朝着成为大人的路上走，但是长大这个事儿呢，需要有人告诉你，可以啦，你把卷子放下吧，去有风的地方站一会儿，然后去喜欢一个人吧。这个时候对很多人来说好像没有出现。春天来了又去，花开了又谢，图书馆的灯依然会亮，座位依然那么满。我是说认真备考当然没有什么问题，这是当下的一个生存的选择，我们被逼成这样的，孩子们被逼成这样的，你就怪不了任何人，更不能怪他们。可是真的要错过那些没被你们看见的花，那些没说出口的喜欢吗？等到将来的某一天，很多年之后的一个普通的一个日子里，我在想，那个女孩如果再看到那一句熬过去就有春天了，她会是什么感受呢？那个时候的她那么认真，那么用力，那么愿意为了某一个以后把所有的现在都压上去，然后到了那个点之后就把当初的自己的想象全部都给抛干净了，给遗忘了，会不会太可惜呢？我记得前两天听到我的同事在访问一个很成功的女性的时候，她给了一个很贴心的建议，她说我强烈建议现在的大学生去谈恋爱，去好好的谈一场恋爱，我附议。感谢收听早更大叔的碎碎念，再次祝各位晚安、日安、早安，咱们下次见。
1: 海南自由贸易港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重大国家战略。如今，海南自贸港已经封关运作，海南人民始终感恩总书记的深切关怀与厚爱，感念党中央对海南发展的关心与支持。海南自贸港梦想成真时，为自贸港的美好歌唱，是我们每个海南人的共同心声。歌曲《我的新名字》就是海口文艺工作者的最新创作，这首歌由小东作词，周毅编曲，熊玉娇作曲并演唱。2026年2月9号，《我的新名字》在海口市春节团拜会上正式推出，情感真挚热烈，旋律优美动听，一起来听这首《我的新名字》。

讲海口故事，听百姓声音。听众朋友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全天节目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下次开播时间为5:55，敬请留意收听。

0: 101.8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7:00。

0: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1: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2: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1: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2: 海口 Voice Radio。
3: 老婆，今天啊，江东新区新修的这条路通了，比平时快了15分钟。
4: 是啊，你发现没，路两边这些科研中心的速度比修路还快，去年还是一片工地，今年啊，玻璃幕墙现在就亮起来了。
3: 是呀，旁边配套的食堂、健身房甚至托儿所都开了，这才是搞事业该有的样子嘛。
5: 路通了，人来了，楼亮了，上班路更短，奋斗心更静。
6: 产城融合创新之城，海口邀你携手共建6个之城，让奋斗者安居乐业。
7: 1926年12月9日，海口正式设立海口市政厅，开启现代建设城市的百年历程。
8: 百年海口有精神，海口精神是什么？请您为提炼海口精神贡献金句。
7: 海口市正式启动海口精神表述语的公开征集工作，赶紧来报名，用你的金句提炼百年海口的坚守和热情吧。本次征集活动将评选出10件入围作品，每件入围作品可获得2000元奖励，发送百年海口到公众平台查看报名方式。
0: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1: 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良好的营商环境如同阳光、水和空气，不仅彰显城市经济的软实力，更为各类企业的蓬勃发展提供坚实的硬支撑。我们致力于营商环境持续优化，有效激发各类经营主体的内在动力和创新潜能。营商环境优无止境，政企联动双向奔赴。

0: 我们正以自贸港建设为核心引擎，全力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的一流营商环境。海口与您共写时代答卷。
1: 爷爷，您又在发朋友圈呢，这一次又晒什么呀？
2: 你猜，我刚参加了社区那个老年智能手机班，刚学会发九宫格。这张啊是社区食堂的红烧肉，这张是老张头教我打太极拳。
1: 哟，您这退休生活比我还丰富呢。
2: 哎，那可不，以前总觉得老了没用啊，现在啊国家给咱涨了养老金，社区有日间照料中心，出门刷医保卡还有长户险兜底。来，孙女儿，给我和这盘红烧肉啊合个影，我再发一条老有所养老有所乐，这才是咱中国老人的幸福生活呀。
3: 关心今天的老人，就是关心明天的自己。养老金年年涨，社区服务送到家，让每一位长者活得安心，笑得开心。
4: 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提醒您，人口老龄化国情教育，你我共同关注。
5: 就位，预备。
4: 海口综合广播温馨提醒，斑马线不是起跑线，谨慎慢行才安全。
6: 平安守护第一起惠民保险推广季来了，车险、家财险、健康险、起财险、工程险、责任险等险种多又全，平安保险保平安，省心省时又省钱，详情请咨询4008-604008-60。一年一度的车主服务节来了，全场服务五折起，9月1日至10月10日，上平安好车主 APP， 天天刮分百分补贴，抽加油生活小费券，抽惊喜出行礼包，更有系列百城探店直播，边看边抽手机大奖，活动详情4008-60 4008-60。
7: 什么？官方媒体教口才？融媒口才招新啦！4到16岁均可报名，普通话正音、故事演绎、朗诵演讲，样样出彩。一线主持人亲自授课耶，高清演播室尽情登台，助力孩子自信坦荡，大胆把风采亮出来。学口才来融媒口才，融媒口才生动未来。报名微信：融媒口才首字母加666，记住哦，是融媒口才首字母加666。
8: 安全生产，警钟长鸣，树牢安全发展理念，守住安全生产底线。
9: 城中村消防安全须知：一、禁止乱搭乱拉电线；二、一般居民楼要常配备干粉灭火器，商铺及出租屋要配备灭火栓、灭火器等相关消防设施；三、楼道、街道、消防通道禁止堆放杂物，禁止在楼道内电动车充电；四、防盗窗的安装要预留逃生出口；五、禁止堆放易燃易爆物品；六、村委、房东、店家负责人应定期检查维护；七、增强城中村人员的消防意识，提升自防自救能力，同时禁止违章用火、用电、用气。
10: 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
4: 24节气让一年有了分明的四季，春有姹紫嫣红，夏有蝉鸣晴空，秋有落叶枯藤，冬有暮雪寒风，在天地万物里记录光阴的故事，将四时光景讲给你听。春夏秋冬听得见，24节气在身边。
3: 露沾蔬草白，天气转清高。白露是24节气中的第15个节气，是反映自然界寒气增长的重要节气。由于冷空气转守为攻，白昼有阳光上热，但傍晚后气温便很快下降，昼夜温差逐渐拉大。

0: 这个时节自然界的景色变得尤为显著，清晨的露珠在植物的叶片上闪烁，如同镶嵌在绿叶上的钻石，宣告着秋天的到来。白露有三候，一候鸿雁来。鸿雁是大型候鸟，每年秋季它们会从北方飞往南方过冬，整齐的鸿雁划过天际，书写着季节的变迁。二候玄鸟归，玄鸟也就是燕子，燕子春季飞往北方繁殖，白露后返回更温暖的南方，屋檐下少了它们轻快的身影。三候群鸟养休，麻雀、喜鹊等开始储存坚果、种子等过冬粮草，为寒冷的季节做准备。在白露时节，有喝白露茶的习俗，民间有春茶苦、夏茶涩、要喝茶秋白露的说法，清香甘醇的茶汤里藏着秋日的韵味。部分地区还会吃龙眼，白露节气前后的龙眼正好完全成熟，甜度达到最高，口感也是最好，所以这个时候吃龙眼是再合适不过的了。一颗颗饱满的果肉也寄托着补益身体的愿望。养生方面，白露时节需注意防秋燥，保暖身心。饮食上可以多吃百合、银耳、蜂蜜等润肺生津的食物，早晚适时添衣，避免寒气侵袭。此外，保持心境平和，适当锻炼，更能够顺应自然，迎接秋日的宁静与深邃。白露是自然的更迭，也是生活的沉淀。在这样的疏朗澄澈里，人也该清清爽爽，无忧无虑。要有露水丰盈的早晨和月明清照的夜晚，更要有平静安定的内心和不负岁月的决心。白露为霜，仲秋微凉，不妨与亲友互敬一声问候，提醒彼此添衣保暖，共赏这宜人的秋日好风光。音乐是什么？
1: 是什么？
0: 或猖狂，

0: 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1: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0: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2: 海口
1: Voice Radio。

0: 献血救人，功德无量。让我们一起加入无偿献血队伍，共建文明社会，共筑和谐家园。
1: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2: 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3: 追剧会员费没少花吧？
4: 早免费了！中国移动 APP 网龄计划，每月免费选腾讯、爱奇艺等会员，还能领流量包。
3: 要是话费充值能省，就更好了。
4: 简单，参加中国移动 APP 充值三重礼活动，零息充值至高省20元，周三抢券充值低至88折，首次绑定中移支付再送10元充值券，里外能省好多呢。
3: 没错，用中国移动 APP 查业务、办业务、享优惠，一站全搞定，省钱又省心。
5: 平安首富立即惠民保险推广季来了，车险、家财险、健康险、企财险、工程险、责任险等险种多又全，平安保险保平安，省心省时又省钱，详情请咨询4008-60400086-60。一年一度的车主服务节来了，全场服务5折起，9月1日至10月10日，上平安好车主 APP， 天天瓜分百分补贴，抽加油生活缴费券，抽惊喜出行礼包，更有系列百城探店直播，边看边抽手机大奖，活动详情4008-60-4008-60。
6: 音乐是什么？或猖狂。